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九五交港早高峰，10月14号星期三8:02，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通和、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8到11度。14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的-4度到-1度。今天白天呢有降雨，那部分的路段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也是持续的下降，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门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计重设备升级改造，齐干高速齐齐哈尔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计重设备，贺达高速贺利站入口、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因计重设备故障，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贺哈高速绥北东站入口、绥大高速绥化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提示大家，刚才有问那个李妹妹微信的，如果想要报名那个厦门旅游的，因为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就是这个团现在只有一个团，就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啊，微信号我再说一次，15114518722，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
1: 好，来关注路况。湘福路从工滨路往长江路方向车流量大，过往的车辆呢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学府路往保健路方向车流量大，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大。另外呢，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大，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黎明大道往前卫大街方向车流量大，河谷街往前进路方向现在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2: 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每天早晚高峰为大家提供道交基金信息及路面的通行情况，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查勘员现场提供。
1: 来关注路况，李忠明发来信息，安定街和安生街交口，一台吉普车和一台电动车相刮蹭，电动车驾驶员受伤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在安定街和安生街交口啊，吉普车和电动车相刮蹭。还有严一吉发来信息，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2: 听众朋友，稍后呢8:20的时候，925交通广播将会为大家带来每周三的特别直播呼叫大队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详细解读一下护航秋收交管呼兰大队守护辖区道路平安的情况。欢迎大家呢，如果有反映呼兰辖区问题的朋友，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同步呢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进行跟踪反馈和对接。
1: 十月中下旬的哈尔滨啊，不只是属于五花山色和金黄白桦，作为丁香之城，满城的丁香啊，正进入了秋叶最佳的观赏期。街头、社区庭院、江畔公园里，丁香的叶片从墨绿转淡黄，有的呢染上了红紫。一棵树上常常同时挂着淡黄、鹅黄、紫红，像被秋风打翻了的调色盘。园林专家介绍啊，丁香秋叶并非是随机上色，而是一次色素退场和显影的过程。入秋之后呢，哈尔滨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片合成叶绿素的能力减弱，原有的叶绿素加速分解，绿色呀首先变淡，原本呢藏在叶肉里的类胡萝卜素开始露脸，叶子呢转黄或者是淡黄。如果光照、温差、土壤水分等条件利于花青素的积累，黄色底子呢还会有这个叠出红、紫红，最终形成绿、黄、红、紫同框的72变。五月闻丁香，十月看丁香。园林人士提醒啊，哈尔滨的丁香秋叶观赏窗口期已经开启。受降温和阵风的影响啊，虽然强冷空气可能会还有大风啊，会加速落叶。那想拍照打卡的市民呢，要抓紧时间。未来的一段窗口期啊，春有丁香花海，秋有丁香彩叶，丁香之城的浪漫啊，终于从鼻子走到了眼睛里边。
2: 不仅仅可以看一看美丽的丁香花叶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戴秀湖公园看看
1: 小
2: 动
1: 物
2: 啊。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在吸引了不少的野生的动物在戴秀湖公园安家。那树林之间呢，黑松鼠穿梭其中，时而攀爬树干，时而蹲坐在落叶间埋头觅食，蓬松的大尾巴格外的惹人注目。在木栈道上，飞鸟翩然掠过，麻雀也成群的落在枝桠之间，叽叽喳喳，灵活好动活泼。那可爱的这个花栗鼠啊，也能够在戴秀湖公园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小动物们也在戴秀湖公园安了家。

0: 我看在我们今天介绍资讯的时候，就一直有听众发那个关键词599、嗯嗯嗯、今天这个关键词挺特别，我们发完关键词之后就能知道这套组合的价格了，同时呢也能够迅速的找到这个我们的宠粉福利。雅诗兰黛三件套，其实他家最有名的呢是小棕瓶精华、
1: 嗯、
0: 然后我们给大家搭配了原生液，也就是精华水精华液，你先用精华液再用小棕瓶精华，然后我们再配上智源面霜、
1: 嗯、
0: 那你想想
1: 这效果老明显了，
0: 三样东西一整套的护肤，你不用再擦其他的任何东西了，有这一套就搞定了。而这一套官方旗舰店加起的价格得300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格599，官方旗舰店它的有效期效到2029年的年末，但是我们的期效到2029年的2月份，差了小不到一年，半年多的时间、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价格是真便宜，599，不到两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阿拉伯数字599，
1: 就是三个数字啊，599，
0: 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拿到货之后呢，不用先用，你就先查验一下真伪就完事了啊。你确定是保真的，你再留下来就行。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而且每一样都是正装的，小棕瓶50毫升大正装，智源面霜75毫升大正装，原生液也是200毫升的大正装，给你放到一个礼盒里面。你当然可以把礼盒拆开单独送人也没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刚才有位听众反映的那个问题啊，是松北大队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做客的是呼兰大队，大家呢如果反映到呼兰辖区的交通的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然后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姓名，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
1: 对啊，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关于呼兰大队的啊辖区的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放行方式的调整啊，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刚刚那个松北区的问题，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记者呢转发给这个松北大队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2: 我们那一年该圆满，融最正最深。
3: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下午交港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特别直播，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早上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呼兰辖区的各位警官，警官们一早上就听节目了。
1: 对，
0: 然后刚才上节目之前呢，还特意说你俩选的歌很好听。
1: 对，给我俩一顿夸呀。
0: 对，我俩一顿那个 PUA。
1: 对，我俩现在心花怒放啊。
0: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俩本来都不想再为听众付出了，伤心了。
1: 对，弥补一下心灵上的创伤，是吧？
0: 但是听警官这么一说，那我们还是得、
1: 重拾了信心呢。
0: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让警官就是选了一样礼物，
1: 哎，
0: 就是送给大家啊。大家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能够看到，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安全头盔。
1: 嗯，
0: 刚才我们还在想，警官选的这个礼物非常的适合我们呼兰辖区的听众。
1: 哎，
0: 对，比如说有骑电动车的、电瓶车的朋友比较多呢，安全头盔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也欢迎呢，今天如果想反映呼兰辖区问题的各位听众，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留言，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会把您的反馈呢实时的进行跟踪，然后实时的进行反馈。同时我们也将会在所有的留言听众里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他我们的安全头盔。那在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1: 这个欢迎三位警官啊。首先呢，想这个问一下徐大队长啊，现在呢是秋收农忙的季节，这是咱们呼兰区当前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想请您呢先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呼兰大队呢近期整体的一些工作思路啊，咱们是怎么统筹城乡交通的治理，保障秋收安全畅通的。因为咱们呼兰辖区好像跟主城区的这个客观条件还不太一样啊，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为了持续深化呢，就是治理越打击越和创案越的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呢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我大队呢在市局党委、支队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面落实农村派出所管交通，包括驻点警务的新模式，全面开展两站两员、一村一辅警、一村一红警，全面实现呢快速反应、就近出警、快速拆解、快速救助、联合作战的新机制，也实现呢就是说农村地区那个地域大，就是实现新功能、提高新指效这么一个标准。结合呼兰呢辖区的这个国省道、高速路，包括农村路要素全的这样一个实际特点，我们坚持呢警力跟着警情走，加大对这个隐患突出的点段和路段呢巡逻频次和密度，不断向农村的这些盲区和末梢点位延伸，就是扩大我们的管理范围和触角。结合秋收季的出行特点呢，我们紧盯违法突出的时段和路段，特别是对这个农用车载人呢，包括面包车超员这样农村两尾突出的这个违法行为，电动车不戴头盔，包括农用车上路就是没有这个粘贴反光标志，没有达到亮尾工程这个标准，我们呢在纠正违法的同时呢，对农村全覆盖的使用大喇叭开展宣传教育，目的呢就是全面营造安全畅通那个和谐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主持人，
1: 你看啊，刚才这个大队长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呼兰辖区，那这个时候可能是秋收的季节，很多农民朋友呢，他可能平时呢不太用车，或者不太用那个农用三轮车，这个时候呢，车上没有那个反光标志，尤其是晚上农村公路可能这个光线还不太好，就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你看呼兰辖区也是想到很多这个办法，而且呢，这个让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有这种交通安全的意识啊，不载人呢。还有刚刚哈，我们选的这个礼物，今天大家选的这个礼物啊，特别适合啊我们呼兰辖区。
0: 对，其实宣传推广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所以说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在呼兰辖区，您对道路标志、标线、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有什么样好的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刚刚提到了这个路面管控，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啊，就是咱们呼兰区近期重点整治哪些路段啊，哪些违法行为。孙警官啊，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吧。
3: 好，主持人好，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好，我们呢，呼兰大队聚焦城区主干路、商业街区、学校、农贸市场、高速路出口、出入口、国省道等这些人流、车流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电子抓拍与现场处置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违法停车、占用消防通道、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置违停车辆。同时啊，在这个 G32 国道原野村一号主要路口，我们专门设置固定整治点位和文明交通示范岗，执行高峰点疏导、平峰流动巡查，同时设立交通安全教育点。这里我们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落实以学代罚的机制。很多交通违法当事人不是主观故意违法，而是安全意识淡薄。我们引导违法当事人在安全区域参与路口义务劝导，现场学习交通法规，完成针对性教育，推动大家从被动接受处罚转变为主动认同守法。除此以外，我们还持续强化重点路段夜间和午后的检查，依法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劳驾驶这些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违法的行为，持续加大路面交通管控力度，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平安出行。
1: 听着就很扎实，特别是这个以学代罚的机制，其实对于呼兰辖区的各位交通参与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秋收。那其实农村的秋收，很多的农户朋友是白天收割，然后晚上拉粮赶路，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夜间出行，那反光标志缺失磨损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刘申中队长啊，他是康津镇属于咱们的呼兰的农业大镇。那我想问一下刘中队长啊，你们的中队就是在田间地头开展免费粘贴反光条这项便门服务，有很多的农户呢都非常的认可，然后纷纷给咱们点赞啊。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这项工作具体的一个落实情况吗？
2: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刚才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秋收季一到，农村地区这个三轮车、农机车辆出行，量数成倍增长，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农用车辆在都是常年在地里面这个干活，车身这个反光标识，破损及脱落，这个已经就是非常严重。就是夜间还有这个清晨时段在路上跑的时候，就后方的这个机动车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导致农用车被追尾刮蹭，这个事故风险非常大。我们中队呢把服务阵地延伸到田间地头，针对农用车反光标识缺失导致的夜间这种安全隐患，我们免费开展就是粘贴反光贴这种便民服务。这个就是那个也符合我们支队这个亮尾工程这个的相关要求。在粘贴反光标识后，车辆在夜间阴雨天，车身轮廓这种辨识度会极大增加，能有效的降低被追尾和刮蹭的这种事故风险。我们在反光粘贴反光贴的同时，也就是对面对面的对农户进行这种安全宣传。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在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农用车违规载人，不要超速，这个三轮车不要超速，不要酒后驾车，把隐患排查和便民服务加上这个安全宣教，绑定在一起，能够做到实实在在的守护农村老百姓秋收路上的平安。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刘队的一个介绍啊。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主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护航秋收。那我们也请到了呼兰大队的各位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农用车辆的一些出行问题，跟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解答。
3: 对，
1: 那好朋友们如果想反映我们的呼兰辖区的道路交通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您想留言一些道路交通标志标识的一些建议啊，信号灯的设置啊， 配食啊等等，都欢迎大家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3: 今天早上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刚才我们特意问了一下三位警官啊，他留言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松北交警大队，
1: 对，反映利民东。利民东
3: 一大街和南京路交口，
1: 对，
3: 我们想问一下三位警官，就是咱们呼兰大队和松北大队是从哪儿交界的？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区分的更加这个明确啊。
4: 他那个交界点，那个主持人，交界点是在我们那个呼兰河桥的南侧，滨河湿地公园的那个门前，就是再往那个就是哈尔滨方向呢，就属于松北辖区，过了河桥呢，进入河桥后就属于我们。
3: 呼兰辖区了啊、就是那个河桥啊，河桥，所以说大家这个反映线索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看一下啊，是不是属于这个呼兰辖区的。当然刚刚那朋友反映的松北大队的那个信息我们也会转发给大队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在呼兰辖区啊，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映方式的调整，还有啊，您对这个交管部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抓紧时间。
1: 早间的时候也有位听众啊说想咨询一下，这是洪磊说了，想咨询一下呼兰的交警同志，现在呢无人快递车啊在哈尔滨上路，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南方城市已经实现了无人快递车上路了，然后他也想问问，他是呼兰辖区的朋友，估计想要收递快递方便一些。
3: 我估计这个事儿吧，其实在咱哈尔滨挺难实现的，因为咱这个气候特征吧，它有这个特点，冬天可能一下雪、
1: 冰雪
3: 路面，
1: 车
3: 对它能不能行，对它能不能行，你看咱冬天连那个共享自行车什么的都没法骑，所以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啊，这个可能要看科技发展水平了吧，
1: 对吧？
3: 刘队那边有相关掌握的信息吗？
1: 徐队
3: 啊，
4: 他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呢就区委区政府呢也外地呢就是投资和这个招商的范围也有一部分就是对这个想填补这个无人快递这个空白，但是呢这个在咱们地区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为什么不适合呢？有些条件不允许呢，特别冬季冰雪路面，它这个靠的是这个识别它这个标线地面的这些标志物才能在这个道路中间行驶。咱们呢就是说有些道路呢可能是存在着这个冬季之后呢冰雪覆盖标线不
3: 清晰，看不着线了，
4: 它无法识别的那么标准，所以说那个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至今还是得这个
3: 在试点，
4: 对，试行之后呢，在这个稳步推进嘛。
1: 对，他得综合研判一下路面的一个情况，
3: 具体的一个情况，看
1: 是
3: 不是
1: 咱北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路方面的通行能力的一个要求的啊。
3: 徐队刚才给大家说的挺清楚的了，
1: 对，
3: 确实是咱们这个天气的因素影响比较大。
1: 对，你也猜对了，
3: 对，就是。
1: 我们今天呢将会在直播间呢为所有留言的朋友发放一个。就是所有留言当中选出
3: 一位
1: 听友
3: 啊，
1: 给他送出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展示的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安全头盔我觉得很有必要，特别是、我们提到了发放、
3: 骑三轮车的、电动车的、
1: 反光条啊什么的。你看它这个头盔顶上就自带反光条，
3: 对，
1: 三处这个反光的标志，然后同时呢，它这个
3: 质量还挺好的，
1: 对，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又能起到一个防
3: 风
1: 的作用，有一个防风罩啊，这是咱们交警部门定制的。
3: 对，
1: 一批安全头盔啊，交通部门定制的一批安全头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留言，这是
3: 公众号上的啊，这个师大江北校区，那也是松北区吧？
4: 对，
3: 也是松北区啊。还有这个古月啊，古月说，呼兰老城区啊，这个街道有各个学校的门口啊，说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出现特别拥挤的这个情况啊。
1: 他说希望呢多设置一些电子眼拍照
3: 啊，省得麻烦交警同志路面上那么拍，有没有这个计划？
4: 这个现在是这样，主持人，我们那个对这个主要的这个学校门前，现在呢全面完善了交通设施。按标准要求的，包括警鸣啊、过街提示啊、包括隔离护栏呐、包括斑马线呢，我们全面完成了这些这个，包括减速设施，我全面完成了这个增设和完善。所以说，对刚才听众提到的这个电子抓拍，从今年年初上次做节目我们提到， 区委区政府那个投入比较大，在支队的全面这个支持下呢，技术啊各方面的这个给指导呢，我们马上从10月3日我们已经

0: 对这呼兰老城区这个主要街路学校门前违停抓拍，包括不礼让行人得违法突出违法行为，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摄录，然后呢开始对这些违法进行处罚，是不是？
1: 嗯
2: 嗯，
1: 好，这个听众反映呢，其实我们交警部门也考虑到了啊。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啊，这是莲花乡的一位听众，他主要是针对骑电动三轮车的一个问题。
1: 嗯，
2: 他就是说经常骑电动三轮车去赶集。
1: 嗯，
2: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电动三轮车
1: 用
2: 不用
1: 贴
2: 反
1: 光
2: 条？
1: 啊，
2: 然后需不需要戴头盔？这个是。啊，得带，我们请那个专业人士
1: 刘警官
2: 吧，回答一下。
1: 刘警官，给我们说一下。
3: 首先回复一下这位听众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安全头盔是一定要戴的。咱们这个乡村道路，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乡村道路通行条件并不是很好，有些路段可能存在就是坑洼的路段。
1: 嗯，
3: 咱们电动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压到这些坑洼路段，同时加上这个速度快。就很容易导致车辆侧翻。咱们也都知道，这个如果车辆发生侧翻，碰到胳膊腿，这个外伤其实还可以，就是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头着地碰到头了，这个对我们人身是有很大的这个致命风险的。所以呢，在这里提示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这个农村这个电动车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呢，也提醒，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头盔一定要，购买这种符合安全标准的，同时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扎好这个安全绳，
1: 嗯嗯，就是别让那个头盔一下就掉了，
3: 让头盔脱落啊。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这个反光贴，我们也是建议粘贴，咱们这个农村道路啊。大多都是双向两车道、单向一车道这个通行条件，而且呢，加上咱们这个农村道路晚上照明差，早晚阴雨天视线也不好。
2: 嗯，
3: 在车头、车尾还有车身侧面粘贴反光贴，就是能对车辆这个外观轮廓，对其他驾驶员造那个形成这个一个提示，
2: 嗯，
3: 反光提示。能大大减少这个触碰的风险。
2: 嗯，这个反光贴咱们也是免费的给各位农民朋友发放的，
1: 是
2: 吧？
3: 是我们给大家那个免费发放的同时，也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每次都是因为都是一套话术，就是这些内容。我们这个不管是民警啊、辅警啊，都是大家都掌握这个套话术，非常熟练。
2: 嗯，
3: 然后就是每次都不厌其烦的对这些这个违法载人呢。不戴头盔这些驾驶员真是那个细致的教育。
1: 嗯嗯
3: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针对这两点，还是要戴好那个头盔，那个粘贴好反光标识。谢谢主持人。
1: 你看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虽然来的是呼兰大队啊，但是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各个大队可能都在听节目呢啊。
2: 嗯，
1: 这个早上有朋友反映啊，这个我们确定那个位置啊，说有三轮车呀、校车这个违规掉头的事儿。那这个属于松北大队的辖区，松北大队马上就进行了回复啊，这个立刻派警力、流动警力过去，然后呢，后续将会对这个位置呢加强管理啊。
2: 嗯，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反馈呼兰区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那个农用车的年检过期了。然后现在呢没有时间去办，现在正好秋收嘛，
1: 嗯，
2: 说能不能就先拉粮食，然后等到秋收结束之后
1: 再去捡，
2: 就再去补年检，就现在还没时间，
1: 这个不行吧？
2: 我觉得也不行。
1: 啊，
2: 这俩问题
1: 孙警官
2: 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啊，孙警官给大家说一下。
4: 哎，主持人好，这个听众啊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呢，不建议他这样，因为车辆这个年检过期啊，车辆的安全状态没有法保证，包括它的刹车呀、灯光啊，一旦存在故障呢，拉着粮上路风险呢会成倍的去增加，而且年检逾期，车辆上路属于交通违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同时这个保险呢也不会理赔，所以呢，如果秋收，确实这个活忙，没有时间去跑大厅，大家呢可以提前用这个电话去咨询呢，了解农机农用车的检车的整个的办理的流程。 我们下乡开展宣传，包括粘贴这个反光标识的时候。

0: 大家也可以现场去咨询我们的民警，提前了解这个办理，就尽量抽空完成这个年检以后，别带着隐患上路，就这样。
1: 其实这个年检呢，它是可以提前进行的，大家呢这个把时间安排好哈，提前把它检完了。
2: 到这时候刚到期，但是你可以提前去检啊，要不然也省着给你自己留下一个安全隐患。我这时候突然间想到，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过、碰到过，或者听众留言反馈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农民朋友喝了少量的酒，然后呢，他开着这个农用拖拉机下地干活，就是这种情况算不算酒驾？
1: 其实以前这种情况吧，我觉得还挺普遍的，因为这个咱们农民同志，农民朋友啊，他这个下地干活，早上出去比较早，天气冷，然后呢又干活，他这个比较冷嘛，对，需要暖暖身子，他可能就早上啊喝一点这个白酒啊，这个暖身子。然后这样呢，可能就开着这个拖拉机啊，还有农机车辆
2: 就上
1: 道路行驶了。
2: 但是他说的是那个下地干活，那这种情况究竟算不算是酒驾？哪位警官回答一下？
1: 徐队
2: ，我们请徐队给我们回答一下。
3: 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就是认识的一个误区，特别是这个酒后驾驶拖拉机、农用车呀、就是包括一些电动车。同样属于酒驾的违法行为，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明确规定，拖拉机同样属于这个机动车的种类之一。所以说，很多老乡就是觉得在自己家的田间地头、村里小路横穿或者过街都没事儿。但是呢，现在就辖区而言呢，所有的田间小路、通村村通公路都连着这个国省道，都是那个互通的。所以只要驶入这个公共通行的道路呢，就是使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都属于这个酒驾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份安全呢，绝对不容忽视，不容忽视。也请那个广大那个农民朋友一定要遵守那个法律，主持人。
2: 那针对咱们农民的这个老乡们啊，日常出行最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听众也问了很多。
1: 对。
2: 那除了大家关心的这个农用车问题，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问徐洪峰副大队长啊，结合咱们呼兰辖区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些安全的出行提示给到大家？
3: 这里呢也是给那个全区的这个广大驾驶员呢，出行提示吧。第一呢，现在就是秋收季马上开始了，农村呢就是农用车包括电动车各类那个车型的上路比较频繁。第一呢，要选择错峰出行，避开那个农忙的高峰，特别是这个早晚啊，要提前出行。第二呢，就是长途开车呢，严谨的疲劳驾驶，特别是连续开车4个小时呢，一定那个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一定去服务区，也不能硬撑。然后呢，就是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就是马上临时休息呢，歇歇脚，提提神儿。第三呢，就是出发之前呢，要检查那个所有你车辆的状况，包括你刹车呀、轮胎呀、灯光啊，是否合乎那个上路的标准，严谨的超载啊、超员，这个各类那个安全设施不全的上路行驶。第四呢，就是规范停车，无论是景区景点，包括这个。乡村道的这个盲区，有些拐点呢、陡坡，包括弯度，严谨那个违法停车。第五呢，就是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特别是高速公路上，要一旦发生那个危险呢，车一定靠边，人也撤离，然后那个选择报警，然后不要停留在道路上，就认为没有问题，因为车速比较快，其他驾驶员可能是你的盲区。所以说呢，就是这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朋友，秋收季了，要一定要平平安安，那个硕果累累，那个完成一年的这个好收成啊。
2: 好，非常感谢徐队，今天咱们的护航秋收交管呼兰大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还有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京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啊，做客咱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安全头盔
1: 选一位听众、
2: 送出去啊。
1: 对，
2: 这个
1: 看一下，
2: 你选吧，
1: 选哪个我看看啊、就是刚才反映那个什么的吧，就是建议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2: 行，可以，
1: 行吗？
2: 就是跟孩子有关系的、
1: 对，说那个建议多设置那个电子眼抓拍啊、这个减少违法停车的这个情况。
2: 对，然后他还说了一下有关于冬季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这样，这位叫小谷。

0: 古月，小古月，您在收听节目吗？现在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联系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过来来取我们的这个安全头盔啊。小古月，小古月，现在听到节目，马上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我们一会儿呢导播老师会联系你。
1: 好，那今天呢咱们呼兰大队的这个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下期啊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里大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围绕秋冬季的景区周边啊、国省道的高速公路通行安全等这些内容呢进行解答探讨交流。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的热线来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三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刚才有朋友着急啊，
1: 啊，赶紧
0: 说你们啥时候下播呀？
1: 报
0: 名厦门游，确实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厦门是游玩最好的时候。你比如说旅游季，七八月份放暑假，
1: 太多了，乌泱乌泱的人，
0: 热。
1: 对，一个是热，一个是多。
0: 人多倒不没关系，因为其实咱们的那个导游都很有经验的，
1: 嗯嗯嗯，
0: 他会告诉你，你就包括我这次十一，
1: 嗯嗯，
0: 带队去
1: 贵州
0: 、
1: 嗯，
0: 根本都没让我感觉到又排队又挤
1: 那么多，是吧？
0: 没有，
1: 嗯，
0: 因为他会告诉你游玩的攻略，
1: 嗯嗯嗯，
0: 甚至告诉你你每一步从哪个门走，
1: 嗯嗯嗯，
0: 然后你这样的话会更快，他会带着你，
1: 嗯嗯嗯，
0: 一步步等你，这么跟着你去走，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攻略提供的好，
1: 嗯，
0: 所以咱不怕人多，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地方吧，他就是有气候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在厦门正好是好的时候，它人不多，
1: 不冷啊，不热
0: 啊，

0: 同时呢，气候还好，你只需要穿夏装，然后外面套一个薄外套就行了啊。所以现在去厦门是非常好的时候。你其实我十一也去过，但十一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就是在那个秦岛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在想，我说怎么这么热。所以十一的时候都很
1: 热，还
0: 热
1: 呢。
0: 然后你现在十月末的时候，十月二十六号再出发，这个气候就非常棒了，
1: 对，温度正好适合了。
0: 对对，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厦门的话，因为这个团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店，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车上卖东西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纯玩团
1: ，
0: 就纯玩团。那大家呢，特别适合给，比如说爸爸妈妈这时候有时间，或者说你这时候正好有年假，那出行就行了。因为厦门它我们这次景点非常全，就是好多的团吧，它不会带你去双子塔灯塔
1: 上边，
0: 他会有一句话，远观双子塔，但是咱们会灯塔。然后呢，许多的人呢，他又不在鼓浪屿住，但咱们除了游玩鼓浪屿，咱们还在那儿住。同时，他厦门不带你去那个植物园，那咱们带大家去那个植物园。然后，很多的团队呢又不带你游轮，那咱们带你游轮看整个鼓浪屿。
1: 不光在岸上，咱们还在海上。
0: 是的。然后又有一些团队呢，他不带你去土楼，因为那边车程会
1: 远，
0: 要比正常你在鼓浪屿厦门这儿会浪费一点车程。但是咱们带你去
1: 都去
0: 云水谣，然后带你去古镇，带你去看云水谣古镇当中最有名的两个楼，因为很多他不带你去那几个楼，带你去其他那个楼，那就不如就是我们带大家去的一个
1: 最
0: 怀远楼、和贵楼是最好看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十月二十六号只有这一个团，现在只有这一个厦门团，我们往返是深航的航班，航班时间又非常好，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我们。在鼓浪屿住一晚上，然后在厦门呢选择的是厦门市中心核心商圈的酒店四钻，大家呢想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的话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由林妹妹陪伴着大家。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通和、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到11度。14号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到-1度。今天呢白天有降雨的产生，部分的路段呢可能会比较湿滑，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继续下降，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风力比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林妹妹稍后呢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季节哈尔滨各高校可以赏秋景的地方。

冰雪季即将到来，届时呢，来哈的游客将会增多，对消费维权提出更高要求。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挥市区所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组织开展涉额消费者投诉应急处置演练，提升冰城消费维权的服务能力。为了切实地保障辖区群众采购秋菜的需求，兼顾菜农销售增收与市容有效管理，道里区执法局统筹谋划，提前部署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哈尔滨市的部分城市的公园已经启动了园区的池塘人工水系排水作业，湖底清淤维护工作同步启动。从松北区了解到的消息，松北区城管局启动了城市廉洁景观提升升级工程，这次的景观改造精准选取了松北区的4大重点区域，涵盖了新区中心公园、滨水公园、市政府荷花湖、创新一路交口绿地。项目呢，在9月中旬启动实施，全面坚持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控，在11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建设内容。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9:19，欢迎回来。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啊，早间的时候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宠粉福利是雅诗兰黛那个他家最经典的三件套的组合。因为雅诗兰黛他家最有名的其实是小棕瓶的精华，但他家这几年升级配方的高端产品智颜面霜就也主打着一个维稳修复和抗老。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就是一个原生液，这个原生液就相当于是精华液，然后再加上一个原生液200毫升的，就是大包装的，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包装的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的，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包装正装的新版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就这三个大正装给你放在一个礼盒里面，补水修复抗老一套搞定了。官方旗舰店这三样加一起的价格得达到3000块钱，但是我们是599，它是跨境直采的，所以价格呢有优势。再一个呢，你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它可能期效是到2029年的年末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到2029年的2月份，但是这已经不算是临期产品了，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就很好了。你即便今年你不送人，你买完之后你留着，你明后年再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因为它期效太响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就是阿拉伯数字那个599，然后你就可以点击链接去购买了。购买的方式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公众平台下面消息那地方留言，输入3个字599，就是阿拉伯数字599，你就直接可以点击链接去购买了。其实这个吧，你拆开包装，就把你把那礼盒拆掉，然后你里面不有小包装吗？你单独去送人也行，因为每一个都是大正装，你送给每一个人都觉得是1000块钱的东西，然后你还能送三样，但是总共你才花了599，599你买一瓶普通的那个他家任何一个单品都买不下来，所以三样加一起是599就很合适。你送给人家，人家怎么都不会想到是这个价格的，而且是正品保真。拿到货之后，你先查验真伪，

十月过半，冰城的秋意正浓。当五花山色从松花江畔一路铺展开来，哈尔滨大学的校园也悄悄换上了限定的秋装。红枫、银杏、爬山虎，这些被定格在书生与钟楼之间的秋色，其实不必远行就能够遇见。今天呢，李妹妹向大家介绍一下高校的赏秋点。首先呢，就是哈工大。哈工大秋色绝美，金色的落叶铺满整条林荫道，复古楼宇搭配着透亮的蓝天，秋叶错落，光影斑驳。航天馆后方的银杏大道，到了十月下旬呢，就会变身金黄色的童话世界。而主楼行政楼前的大草坪，也是晒太阳发呆的好去处。哈工城这几天呢，校园里的红枫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红枫如燕似霞，与金黄翠绿交织成一片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火红叶子与哈军宫风格的老建筑相映成画，为这座底蕴深厚的学府平添诗意与暖意。而图书馆门前的红枫林正是最佳的观赏期。老话里那句，春有杏花飘香，夏有鼓楼映秋，秋有红叶纷飞，冬有琼楼玉阁，这个时候啊，也正是红叶纷飞的时节。东北林业大学东林的丹楼清浅，丹青楼它的行道树晕染浅黄，千米的校园红墙被爬山虎漫染层林，那林场草木呢，也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林间整个都是秋光治愈的感觉。不用刻意的定格姿势，只需要借助一片飘落的秋叶，就能够让秋日的温柔比个耶。我们可以到东林去欣赏爬山虎。接下来再可以去东农，东北农业大学也进入到了秋意正浓的时候，红枫映着古亭。学子园里大家可以欣赏到红枫与庭园楼宇相映成趣啊，有一片自带治愈感的秋日限定美景。最后呢，再让我们去一趟黑大，秋风执笔漫染黑大校园，澄清青红万里映衬着典雅的俄式楼宇，长廊步道也被层层的金黄的落叶铺满了。这个时候校园里都尽显静谧的秋意，大家呢可以到黑龙江大学去欣赏独有的秋日温柔与书香气韵。

我的故乡我的城，11月14号星期三9点35分，卢港理工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交流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十月份为大家安排了厦门旅游的行程。那现在呢，已经报名过半了。因为昨天我们开团的第一天，然后就好多朋友都报名了。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或者说有年假的朋友，他们不想十一的时候出去玩，想要错峰，所以正好赶上我们的这个季节的厦门是天气最好的时候，景色最美的时候，甚至你是可以独享风景的时候，咱们错峰出游，这样的话价钱团费也便宜。你想想厦门的团往返直飞深圳航空公司的航班时间还好，然后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店，导游在车上呢又没有车销，就是纯玩的团，全程四钻酒店入住。然后咱们的厦门的包括曾厝垵、鼓浪屿，包括秦岛，包括咱们的厦门的双子塔灯塔，还有咱们的植物园，以及咱们会乘坐游轮来环岛游，就所有的内容都加在一起，咱们的价格呢是3999。如果你要是赶旅游旺季的话，那这个行程没有6000-7000块钱是下不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纯玩团。我们925交通广播呢独立成团，不与任何的团队拼团，去的时候就是咱925听友，咱们到当地玩也是这20人左右的听众，咱们不拼团，所以这个行程品质就是一般团队是保证不了的。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就确保了您的品质。同时呢咱们又有一个听友特惠3999，就是非常合适，特别适合什么，因为我们这次呢也会去云水谣古镇、怀远楼啊和和贵楼啊，咱们也都去。所以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有年假的，他可以在曾厝垵，在浪漫的小渔村里面感受文艺气息。然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喜欢玩海的，咱们在鼓浪屿溜达溜达，吃点好吃的。然后咱们在云水谣古镇里面又能够看到历史人文景观，所以厦门是一个兼具海景、人文、自然风光不同的、包容性非常强的旅游目的地，那一直也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厦门我还是建议大家慢慢逛慢慢来，咱们这个行程也不累，而且呢航班时间还好，不用大家起那么早，然后又不用大家呢我们很晚才回来，又没有猫眼航空，所以这个行程一点毛病都没有。只要是你有时间，然后只要是叔叔阿姨这段时间有时间，就给他们报名这个。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报名10月26号6天5晚的往返双飞的厦门旅游的，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哈尔滨，跟随着哈尔滨市第三发电厂高级工程师吴敬荣的脚步，去欣赏一路风景，景色新。让我们有请到的是诵读者陶然为大家带来
1: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两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十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它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四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的迟到一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的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驶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勤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时40分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大

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两个半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两个半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两个半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为适应新的发展，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十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四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六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 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二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二号线转一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一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冰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更换计重设备，所以母副高速宁安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货车呢可以绕行到宁安北站驶入高速。计划的施工时间呢是从10月16号一直到2026年的11月5号。另外，现在吉黑高速哈尔滨到武昌方向 K25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绕行。一期高速 K16

67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雪路面湿滑，所以哈赵高速朝阳沟到赵州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206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想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通行信息，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底端呢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同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我们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主要介绍了一下哈尔滨市各高校赏秋景的情况。当然啦，十月中上旬的哈尔滨不仅仅有高校的美景，也不仅属于五花山色和金黄的白桦。作为丁香之城，现在呢满城的丁香也进入到了丁香秋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街头、社区庭院、江畔公园里，丁香的叶片啊从墨绿转为淡黄，有的呢染上了红紫色。一棵树上呢常常会看着淡黄、鹅黄、紫红，像被秋叶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园林专家介绍，丁香秋叶呢并不是随机上色的，而是一场色素退却与彰显的一个过程。入秋之后呢，咱哈尔滨的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片合成绿叶素的能力也就减弱了，原有的这个叶绿素啊加速分解，绿色呢就变淡了，所以原本藏在这个叶肉里的胡萝卜素就露脸了，所以这个叶子呢就转黄或者是变淡。如果说光照、温差或者是土壤水分等有利条件有利于花青素的一个积累，那黄色的这个叶子上呢还会出现红、淡紫或者是紫红色，形成绿一片红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的这种七十二变的场景。园林专家也是提示大家，哈尔滨的丁香秋叶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窗口期了，受到降温和阵风的影响，如果遇到一些强冷空气，那大风就会加速落叶，如果想要拍照打卡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窗口期拍照打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节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金。

0: 秀，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想考驾照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天儿冷了啊，那么车辆的一些故障啊、维修的事儿啊、改装升级的问题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0度啊，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2度啊，最低气温是-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严大夫啊，跟大家来聊聊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的事儿啊，可以跟他来沟通啊。82119002 87997337，上午好。
9: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6: 好嘞，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 87997337。截图的旅行者啊，昨天没跟大家说啊，我刚看到了这个价格啊，燃油版是49900，插混版的是59900啊，顶配的17万多，注意这差价啊，我看了一下，插混比燃油贵1万 啊，插电混动的比燃油的这个截图旅行。

0: 0.7%，比燃油的贵一万。那么这一万啊，是今天最值得琢磨的一个事儿啊。一万块钱，哎，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插电混动版，续航251公里，综合续航1000多公里。我算了一笔账啊，我就简单算了一下啊，就是你每天通勤大概30-40公里，251公里呢，纯电续航，哎，足够你用大概3、4、5、6天的，是吧？那么日常呢，几乎就不用烧油了啊，就算你跑长途，满油满电也够用。那么燃油版呢，就是它这个不能替代的优势就是说不依赖充电桩啊，而且是 2.0T 8AT 的啊，187千瓦，390牛米的，这个跑长途更省心，充电就走啊，不，那个加油就走了啊，是吧？就不用充电了。所以啊，这个选择题呢也留给收音机前的你们啊，就是同样一款车差10000块钱啊，那你说你会选择插混的还是选择纯油的呢？啊，博文来了啊，跟大家打招呼哈。嗯，
1: 啊，大家上午好。
0: 嗯，那个截图的那个旅行者七啊，上市了
1: 啊，
0: 对，新款上市了，差10000块钱，我看啊，插混的和这个纯油的，
1: 这10000块钱主要差在电池上，但是插混是1.5T，然后纯油是
0: 2.0T，对对，
1: 汽油机和电池此消彼长，和成本上差距并不大。
0: 嗯，
1: 根据自己用车场景和需求吧，但这个旅行者七呢和旅行者，本身车的无论是车身结构核心技术没有实质变化，它的变化其实都是在一些舒适性和科技性配置上升级。我看了一下啊，首先是方灯改圆灯，
0: 方灯改圆灯，
1: 它的外观风格看起来就更时尚了一些。
0: 对，
1: 它应该是借鉴了一下那个新款那个普拉多的风格，有两款灯，一个方灯一个圆灯，只不过普拉多是两款灯同时可以选，但旅行者七呢作为一个中期大改款的升级，就摒弃了方灯，彻底改圆灯了，给你换个新鲜感。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它增加了辅助驾驶
0: 啊，加了个辅助驾驶。
1: 对，这个辅助驾驶呢，它确实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做了比较大的升级。这个具体呢就要看，因为它也没有说它用的是哪一家的方案。所以说具体要看实际的表现。第三个就是它在座椅上下点功夫，就这一级别啊，在座椅上下功夫其实属于补课。就别的竞品的很多车在座椅上已经有什么零重力啊，什么几十项调节或者这个那个的，它现在都补齐了。也就是说旅行者七呢，它是照着之前的旅行者的短板做了个补齐，换句话说它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我的核心产品力不用变，已经很好了，外观风格核心技术都可以。
0: 确实啊，车辆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价格挺便宜的，10多万买这么大的方盒子，你是插混还是这个油车，我觉得都可以去琢磨琢磨啊，特别是油车 2.0T 8AT 的啊，这个非常黄金的这种搭档啊，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它那个插混的啊，插混版的目前没有，四驱好像都2驱的插混版啊，3电机4驱的没落地呢，
1: 有可能，
0: 对，有可能啊，如果你要是重度越野玩家什么的，你得等啊，等等四驱插混应该会有啊，2.0T 这个燃油4驱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对，这个但是呢你2驱就是插混，现在4驱插混好像是没有啊，没出呢好像是，我昨天看了一下信息，
1: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旅行者无论是老款旅行者还是新款旅行者七，我觉得4驱用处不大。首先呢它虽然是方盒外形
0: 啊，
1: 但它的底盘是纯承载式，
0: 哎呀，它跟越野没关系，
1: 对，它不像昨天我们说过那个银河700，包括之前的那个广汽传祺的越七，
0: 对，
1: 它是承载车身加入嵌入式大梁变成半非承载式，
0: 最起码玩越野一般都情况下路况都够用
1: 啊，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买的就是这个外观方盒范儿，
0: 对，
1: 反而呢它的这 1.5T 汽油机插混确实亏电车油耗不错，你有了方盒造型硬派又有一个低能耗，
0: 对，那风阻啥的
1: 挺好吗？
0: 对，反正挺好啊，这车还是可以，你可以去研究2驱，反正就市区开看着挺硬派的，不错啊，
1: 上2驱插混，
0: 对，看2驱插混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两天也是出了一个信息啊，就前几天那个工信部、公安部还有这个生态环境部啊，市场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啊，就专门啊这个管汽车研发这个测试啊，这文件里一个明确的一个词儿叫，就是最近你网络上也比较火的一个词儿啊，速成车是吧？速成车，说白了啊，就是为了抢市场啊，把研发周期缩短了，把这个实验车啊这个环节偷偷的就删掉了啊，匆匆忙忙推上市场。就有些车企啊，用电脑仿真代替这个真车这种实验， 什么这个温度啊、高原呐、高寒呐这。

0: 硬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呢，就值得说呢，就是新能源车呀，可靠性实验的里程只要是1.5万公里，是燃油车的一半啊。那么这直接就翻到3万公里了，燃油车跟燃油车是一样的了啊，就是要求啊，现在就是底线的要求。还有一些啊，就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我们买车呀，特别是一些小众车型，你得问问那个。那个销售啊，你说你这车做过啥实验？经没经过两动以下的这个测试啊？对，高寒实验在哪做的呀？啊，这个我觉得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件事儿啊。大家呢买新能源车型，特别是小众的车型，啊，一定要看一看它是不是速成车。你想一想啊，就最近这3年啊，应该也就三四年吧，新能源车。一下子啊，就踊跃上来了，几百个品牌都不为过啊，可能会更多，有些品牌咱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么多车型，他们经过了这种严格的测试啊，经没经过呀？啊，是吧？就通过这个事儿呢，我想起来什么呢？想起来当年这丰田，丰田和三菱啊，当年他们就为了速成车，那老多好多好多年了啊。那么，为了这个速成车呢，他们就用这个电脑啊进行实验啊，仿真实验，最后这个车辆出现问题了，是三菱啊，三菱它那个轴啊出现问题了，然后后来这个用啊真车做实验了啊，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现在是不是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呢？啊，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去考量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买车的时候。得看点大品牌的车啊，为什么经常推荐大品牌呢？最起码它的背书啊、它的研发呀、它的测试啊，相对来说要更先进、更稳定一些啊。
1: 有一个怎么讲啊，在市场上多年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过程是吧？
2: 其实速成车厂家的这个目的，并不是要压缩它的这个时间，因为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尤其是一些新势力车企，时间对于他来说不重要，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舶来品，或者说是三方公司给做的一些方案，他进行整合生产，主要是他做大量测试呢，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之后，他拿到数据，他不知道怎么改怎么调，因为 研
0: 拼
2: 发，
0: 的嘛，拼凑的嘛，
2: 对，因为这台车有很电机是买的，电池是买的，电控系统可能是有三方公司协助去做的电控系统逻辑，
0: 是，
2: 我拿到这么多的数据，找到了这么多短板，我还得把原来这个过程再走一遍，
0: 再推翻啊，再重新来，
2: 因为很多的环节不是自己人去干，
0: 对，
2: 所以说做这样测试没有意义。但是大车企不一样，我做的所有测试，拿到所有数据进行比对、取样，
0: 人闭环的东西
2: 对，
0: 都
2: 我
0: 是，
2: 找到问题之后，我马上我的研发中心，比方说像吉利、像比亚迪有自己的机电研究院，
0: 对，
2: 几百人、上千人的团队，马上把所有的数据进行统一小
0: 修改啊，或
2: 核啊
0: 者怎
2: 修
0: 么
2: 改
0: 的都
2: 升
0: 可
2: 级
0: 以，对，
2: 啊，然后再做样车、再实验，达到完美。当然。中间也会有成本核算，那你一直都做15年，保证更完美，那不赶趟了。
0: 是，
2: 但是有些新势力车企呢，它的研发本身就是它的弱项，它拿到数据没用。
0: 他拼的呀，啊，电池是谁家的，底盘是谁家的啊，然后呢，车壳又是谁设计的，反正就是拼来拼去，拼出来这样的一款车型，一旦出现问题，他怎么去这个改正都会非常的艰难，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紧配度啊，一个这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为什么经常会跟大家讲，就现在买车，虽然品牌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推荐的一些新车型，真的就是围绕着这几个大的车企进行一个推荐。最起码，你通过我们节目推荐给大家的买的这个新车，你买回去以后，它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这种问题。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开始也是提醒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些大企有背书的、有真正的研发能力的这样的这个车企，是吧？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前两天是不是，就是你们也看到了那个问题，是不是刹车那个事儿？所以啊，就是在这儿衍生出来一个事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买车真的是买大厂的啊。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点16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
1: 个，有的配件不能省，对不对？
0: 有

0: 一些配件是不是啊？
1: 我认为有的配件吧，就不能用这种尼龙纤维啊，还是塑料啊去做替代品，
0: 嗯，
1: 对吧？你包括像有一些较硬的这个配件，对不对？你如果你要是说轻量化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铝合金的话，铝镁合金其实它也不沉，
0: 嗯，对啊，也不沉呢、
1: 啊
0: 嗯，
1: 对，那你要按照用金属的，对吧？
0: 嗯、
1: 你用这个这个是。钢铁结构的是不是就能更结实？
0: 更结实一些，
1: 对吧、
0: 啊？
1: 那你要考虑到轻量化的话，你像刚才讲铝镁合金的话，其实它也不沉，
0: 那就也是很结实的吧？最结实的
1: 那金属肯定比塑料强，
0: 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可能
0: 也跟成本有一定的关系。
1: 对，那你看现在有，咱就说一些塑料件的这个车上的配件哈，你就按照车辆的一些钣金件，现在有一些用塑料进行代替了，
0: 嗯
1: 啊，打个比方说，像这个后备箱盖儿，
0: 嗯，
1: 翼子板，
0: 嗯
1: 啊，对吧？你包括像还有的一些汽车的这个底盘的这个制壁啊、
0: 嗯，
1: 可能也被这种所谓的高科技
0: 替代
1: 纤维给替代
0: 了啊，
1: 对吧？但是我就是可能就是从理论数值上的话，就是说这个尼龙就是高科技啊，前面必须加个高科技几个字、
0: 嗯、
1: 高科技尼龙纤维的情况下，说强度不输于金属，甚至比这个金属还强。但是在我的认识当中，我觉得它就摸不过这个弯儿，你知道吗？啊，
0: 你得承认高科技啊！
2: 而且就是这个刹车这个断裂事件，
0: 嗯嗯嗯，
2: 我也没想明白为啥呢？周老师，你想啊，像严大夫说的。金属材质换成了非金属，即便是高科技非金属、
0: 嗯、
2: 那么你这么替换肯定有两个诉求，第一我要降自重，
0: 对，
2: 轻量化，
0: 对，
2: 你两吨多的这么大的车能差着一根杆吗？不差、
0: 嗯、
2: 它肯定不为了轻量化，那好的，我为了控制成本，
0: 对，
2: 这个76万起步100来万的这么大的车，这么贵的车，它注定就不走量，不走量的话，我这一个小件省的钱
0: 你还有意义吗？它没意义、啊、
2: 所以说既没有省钱又没有起到轻量化的决定性作用，
0: 嗯嗯，
2: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用呢？也很奇怪，
0: 说不通，反正是为什么我没有深入的去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个反正都有点问题
1: 啊、
0: 嗯。对，
1: 你就再看啊，还有车上什么配件变成那个由金属变成塑料件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看不见的这个地方
0: 啊。那你快跟大家说说
1: 啊，节气门啊，节气门的内部，节气门外部你看到，哎，还是这个铝合金的哈。
0: 嗯。
1: 但节气门呢，就是在按照当年呢，就是说。很少有坏的，坏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啊，
0: 节气门里面是，
1: 对，
0: 不是铁的。
1: 对，不是金属。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包括十几万 公里数，
0: 嗯，
1: 跑到十几万公里数，节气门坏的那多了去了，很多，有的是、
0: 嗯，
1: 对吧？当你把节气门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节气门原有的铜的齿轮，因为以前都是铜的，就是
0: 铜齿轮啊。
1: 对，因为我就爱研究，就打比方，就是说车哪儿坏了，我给它拆了之后哈、
0: 啊，到底是怎么坏的呀、
1: 我都给它拆散它、
0: 嗯、
1: 啊，我拆不散，我都拿这个
0: 破坏掉啊。
1: 对，拿卷面去给它嘎开，要不行，我能拿给砸开，我看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到底是
0: 怎么回事、啊，
1: 哪儿坏了啊、
0: 嗯？
1: 就按在当年我学徒那个阶段，我在干活、
0: 嗯、
1: 学徒到师傅这个阶段哈、
0: 嗯，
1: 这个配件我都拆开之后，你看里边那齿轮是铜的。
0: 那还坏吗？那铜的那很结实
1: 了、
0: 啊。
1: 铜的齿轮呢？你和塑料齿轮，它磨损程度一定不一样嘛。
0: 嗯嗯。
1: 你包括就是在这个就是近年代，就是这个车型，那就不说了哈。这个节气门损坏以后，我给它打开哈，一看，节气门为什么坏？不是，我认为跑十几万公里是它不可能坏吗？那它就坏了呀。
0: 嗯、那里是啥
1: 啊？对吧？大齿套小齿是这个塑料齿。
0: 塑料齿。
1: 对，这个塑料齿啃的都已经啃掉牙了，你知道吗？它都刀不上牙。
0: 嗯。
1: 所以这个节气门就损坏了。那么说咱找着根儿的问题了，咱配俩齿轮是不是没有多少钱配两个塑料齿轮、
0: 嗯、
1: 哎括号你买不到没有、
0: 啊、买不着那样的、
1: 所以呢你就只能换总成，
0: 嗯，
1: 是吧？你包括还有一些塑料的这个配件哈，
0: 嗯，
1: 这个有很多车的这个泵，这个叫什么泵呢？水泵，
0: 嗯，车水泵，
1: 对，你按照当年设计的水泵大部分都是机械泵的啊，机械泵呢，就是金属的机械泵。
0: 嗯嗯，
1: 打个比方，铝壳里边的叶轮是这种这个
0: 金属的，
1: 也是金属的啊。
0: 嗯嗯，
1: 你用去吧，这不太坏的，这不可能坏。
0: 嗯
1: 啊，多说就是什么呢哈，就是可能这个水封坏了，可能有点银防冻液。
0: 嗯，
1: 但你剩下其他的不可能坏的。
0: 嗯，
1: 然后等后期呢，出了这种电泵，因为需求吧，所以因为需求和更新迭代，所以要换成这个电泵了啊。
0: 嗯，
1: 你举例啊，包括像这个某一些混动车型，
0: 嗯，
1: 啊，比较知名的这种混动车型，就是不是插电的这种混动车型，这个电子泵，内部呢是一个磁铁，然后呢它也是这种外边外部也是一种这个 塑料这个芯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当这个塑料。

0: 其实产生了一定的磨损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叫我们管它叫扫糖，扫糖就不通心了。
1: 嗯，
0: 不通心的负荷就大，负荷大你这个循环就不好，
1: 不好
0: 散热就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零部件就损坏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真正的真的是高科技，还是说，对吧？我
1: 是这抽了条了，
0: 对吧？
1: 啊、
0: 我觉得提升高科技的前提下，也一定要保证品质和这个质量。
1: 哎呀，
0: 还有这个还没说啊，我再接着说啊。
1: 嗯，
0: 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呢，就是说发生过就是啥车哪个什么车啊，咱就不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我的亲身经历发生过一次汽车这个碰撞事件，对吧？这个碰撞事件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钣金厚不厚？薄不薄？钣金不薄，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碰撞的这个惨样还是惨不忍睹的啊，因为前方车辆没有什么大的情况啊，就是可能后备箱磕坑，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后杠啊出个印儿啊，塑料吧出个印儿啊，但是那个后车追尾车辆的情况下，那是很惨的，那么啊，你就把它具体惨的什么，咱也不去提这个事儿啊。那然后呢，这个钣金也不薄，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啊？那因为我是从事修车这个行业的，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情况哈，钣金不是越厚越好，对吧？
1: 钣
0: 钣
1: 金不
0: 金，
1: 是越厚越好，
0: 对，但是钣金也不是越薄越好，它有一个适中的这个厚度，括号它强度不同。
1: 我插你一句话，现在钣金有很多塑料的，
0: 是这个我知道，就刚才我就讲了，包括叶子板那后备箱盖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是
1: 塑
0: 塑
1: 料，
0: 料的，对吧？啊，甚至有一些车型车门都塑料的了。
1: 对，
0: 啊，对吧？你像刚才我讲这个事儿，
2: 高科技塑料
1: 啊，对，我说
0: 啊，
1: 错了，我
0: 对
1: 说
0: 对
1: 错啊，更正更正啊，高科技塑
0: 对对，
1: 料
0: 前面
1: 啊，
0: 你这
2: 跟这矿泉水瓶子
1: 对，我也没说哪台车，反正它就塑料，
0: 对这个用词吧，
1: 不能说哪台车
0: 啊，对，就不能说车了啊，因为这个牵扯东西太多，你就是用词这个事儿，
1: 你可懂了现在啊，
0: 我跟你讲，用词儿这个用。
1: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别用
0: 对不
1: 词
0: 对？
1: 了，你接
0: 我
1: 着
0: 就
1: 说
0: 说
1: 啊，
0: 用词的，就打比方，一款车型出来以后啊，保时叫什么？保时蓝、爱马仕红，对不对？那你要给它说成线酷蓝啊，线衣红，那明显档次不一样了，对不对？就好比说塑料也好，是什么什么纤维啊，你前面必须加高科技，马上档次直接就上来啊。你就是刚才说这个钣金这个事儿啊。钣金不是越薄越好，也不是钣金越厚越好，对吧？啊，可能大家认为厚强度就不就结实嘛，要薄的情况下呢，它囊像易拉罐一样。其实适中的厚度为最好，它要不是考虑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强度在哪儿哈？钣金不是铁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别，如果咱举例说车吧，还是举例说嘛？这会儿好的咱可以说，是不是？
1: 你别说乱了啊！
0: 没事，不能乱。
1: 你好好捋着说啊。
0: 你按照就是宝马和奔驰的这个钣金啊。它不只是铁啊，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就是说复合这种钢的这种材料啊，就是按照修理厂评钣金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宝马这个钣金啊，尤其是老款的啊，那个撞了以后，它就撞个坑啊，后备箱撞个坑啊，但是坑也不太小，正常的钣金完全可以修复。那个师傅一拽啊，拽的就是怎么修复这个钣金呢？就是满头大汗的，因为根本拽不动。一它厚，二是什么呢？太硬了。啊，就是说厚跟硬还是两回事儿，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刚才说前者说那台车啊，钣金也很厚实，对吧？但是呢，撞的呢那个也惨不忍睹，原因就是什么呢？它的强度不够，也就是说它的刚性不够，这个大家怎么
1: 能明白？能
0: 明
1: 明
0: 白了
1: 白？
0: 吧？哎，就这样。
1: 前几年呢，大家都说那个奔驰啊，说铝换铁啊，铝门换铁门是吧？这咔这说呀，哎呀，这说了好多年这个事儿啊，说的您国外不抽条，再回国内就抽条了，是吧？
0: 但是咱说心里
1: 现在
0: 话，
1: 给你换
0: 塑料的，高级的，
1: 高级的塑料的
0: 对，
1: 啊，还铁，那个铁就不错了。哎呀哈，那叫轻量化，轻量化，高级塑料，那个
0: 不
1: 强度
0: 是，
1: 高
0: 我就
1: 啊。
0: 合计哈，你不是为轻量化吗？为轻量化，你别换塑料，你换碳纤。
1: 那不贵吗？
0: 对不对？那这多轻，对不对？
1: 那不叫贵吗？那不就一个字贵吗？行吧，跟大家分享这些，其实主要就是买新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你的双眼啊，一定要看好它是哪儿产的啊，什么品质的，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吧，买油车吧，最起码随便拿出这台油车都是有个几十年的历史的啊，他们都有个一定的沉淀。它做的再次，它也有沉淀。
0: 是，
1: 但是新能源车它不一样啊。你看我刚刚说了，三四年才 一窝蜂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车型啊，对吧？他们经不经过真正的这种实验？是不是我们才是真正的实验啊？花钱实验的人，是吧？所以这个画个问号吧，啊，画个问号吧。这个不能说它不好啊，只能说我们买车买大厂的，买有背书的，嗯，还是没有问题的，嗯，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哲哥已经给画了个这个问号了嘛，我再给画一啥呢？逗号感叹号。
1: 叹号就叹号吧啊！好嘞，好，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就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737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那个问一下严大夫，2017年丰田 RV4 啊，这20的跑了12万公里了啊，想问问入冬之前做哪些保养最容易被忽略啊？但不做又不行的啊，我不想花冤枉钱，你没毛病啊，你问他这事没毛病啊。
0: 这个硬性指标更换的就是什么呢？机油三滤，对不对？你这剩下的其他的话就以检查为主。如果你要单纯按公里数算的情况下，是一个大保养的这个周，二次大保养的这个周期，对吧？一个实际还是以实际检查为主吧。
1: 嗯
0: 啊，你要是按照，因为你不想勒着花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要按照公里数，你6万一大保，你
1: 人家不想花冤枉钱，怎么还要勒着花呢？不想花冤枉钱。
0: 是啊，这是两概念哈。
1: 对，
0: 你要按照就是说这个12万公里呢，6万一大保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大保养。大保养就是说，机油三滤就全车油液啊，就机油三滤、变速箱油、刹车油啊，然后还有这个积碳的清除、火花塞的更换，这是整个的这个大保养。但是呢，就是说你保这个车呢，就是说七分养三分修，你保养好了不用修，到公里数之后需要做什么保养你就去做什么。保养，如果要是说想不花冤枉钱的情况下，那你就以实际检测为主呗，对不对？火花塞拆了看看啊，烧的程度怎么样，对不对？如果火花塞烧的发白，对吧？
1: 就给它换
0: 啊，是你加汽油不好。如果你要烧的发黑啊，那你就混合比过浓，对吧？
1: 费油
0: 啊。如果你要烧的发黄呢，就是混合比过稀。
1: 你就看火花塞就能检测出来车辆的一些
0: 对
1: 问题
0: 啊。你看火花塞就相当于看舌苔一样，对不对？火花塞拆完之后，内窥镜再伸进去看里边碳多不多？
1: 看嗓子眼发炎啊？
0: 对，这就一目了然的，就是看到这个这些配件啊，或者是这内部这些发动机这个情况，哪里需要整，哪里不需要整，对不对？
1: 行吧，啊，说到这儿啊，那这个你或者是你直接去严大夫那让他给你弄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位朋友问那个名爵车，等一会儿啊，马上我就这个给你回复啊，因为我要读一下这个东西啊。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车友在询问啊，没下雪怎么就感觉轮胎制动性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呢？那这是因为啊，用合成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在-7度以下就会变硬，所以啊，抓地力和牵引力就会变弱。那么这个时候呢，未雨绸缪，提前更换冬季胎。在这儿呢，推荐大家邓禄普冬季胎啊，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板式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大幅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的路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邓禄普冬季轮胎拥有出色的韧性，经易耐磨，稳定性更高啊，早换早安心，必定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详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5826344345，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这位好了啊，来我们接个电话啊，这是樊先生是吗？上午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什么
1: 问题啊？您讲。
3: 我那个是凌志的那个 N-X300，就是打火的时候吧，它有时候有延迟，就按照那个一键启动，然后有时候一下就能打着，有时候吧也一下能打着，但是得就是持续个3秒5秒的呀。
1: 它得耿耿一会儿，是不是那意思啊？
3: 对，耿耿一会儿。
1: 嗯。
3: 那我还检查了电瓶，完电瓶吧，包括我新换电瓶，完也有时候也那样，而且它是偶发，它不持续发。
1: 嗯，能打着，偶尔有的时候一次性打着，跟电瓶问题不大了，人家有电呢，最起码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车是多大排量的？
3: 2.0T 的。
0: 2.0T 的哈。
3: 对。
0: 现在车跑了多少公里数？
3: 21万。
0: 21万了哈。21万了，你。这样啊，打火延迟的情况下呢，首先考虑的就是先换这个汽油滤啊，
3: 汽 汽油滤啊、
0: 嗯。对，先把汽油滤换了。这个打火延时持续就是多久了？多长时间？就
1: 它是偶发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3: 持续多长时间？就是，就我刚买车的时候吧，就很偶发过一回。
0: 嗯。
3: 然后就是，就包括后来越来越开吧，它这偶发的一种情况是，就是这个时间它会频发。
0: 嗯。
1: 你买的二手车啊？
3: 不，我买的新车，就是、
0: 嗯、车辆油耗、油耗高不高？
3: 油耗不高，现在是它标的是8.2，
0: 啊、哦，就是油耗都正常，是不是？
3: 对，油耗正常，比那个别的车完看好像还省油。
0: 啊、是、嗯，然后车开的也不抖，
3: 不抖。
0: 啊，那你就是那啥吧，把汽油滤先换了。
3: 哦，
0: 对，
3: 就是那个我那个当然一下哈，就是我也上过几个那个，就是那个修车厂，是、
0: 啊、吧、
3: 啊？对，包括那个4S店，他也给我看。
0: 嗯、
3: 啊。他有的说我那个什么高压喷油嘴儿，完有的说我那个高压包、
0: 嗯、
3: 然后说啥的反正都有了，就
0: 是
3: 现在完就有点画符了，就
0: 是就是这样。就是刚才为啥问你车费不费油呢，啊这还有抖不抖呢、
3: 啊、
0: 这就是在判断其他零配件。如果你要车辆油耗偏高，说油耗有点高，那就判断是你的高压泵坏了，知道吧、
3: 哦、
0: 啊，所以我为啥问你费费油，然后为啥又问你抖不抖呢？如果要车抖的情况下，那就是你的火花塞或者是点火线圈坏了啊，那么啊，就他俩有问题。但是刚才经过这个询问的情况下呢，已经排查了，跟那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啊。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就是啥呢？你汽油滤跑20多万了，换没换过呢？
3: 就是汽油滤，那不都属于三滤的那些东西？
0: 那不是三滤，谁跟你说三滤、
3: 哦？
0: 那不是。我跟你讲，三滤是啥啊？空气滤、空调滤、机油滤。
3: 哦，
0: 对，这、就是三滤。
3: 那汽油滤我真忘了，真不知道换没换过。
0: 你的汽油滤大概率是没换过啊，因为这个汽油滤呢，很少有修理厂推荐去更换，原因是什么呢？费挺大劲儿，然后呢，就是还挺复杂，然后那一整完之后，整一手汽油，整不好还容易呲一身，然后呢，他还卖不上价，你知道吧？最主要是他不赚钱，所以说呢，修理厂很少有推荐换汽油滤，人家跑20多万了，你是不是他的事？你把汽油滤换了啊？因为啥呢？你汽油滤。长时间不换它堵了，你这跑20多万了，你加再好的汽油它也会有杂质，你这个你跑20多万这个汽油滤堵了之后呢，就是过滤不畅的情况下，你供油就不顺畅，供油不顺畅、
3: 哦、
0: 你刚一打火它得不先泵里先工作打压嘛，再打一会儿压才能上来。
3: 但有个情况我说一下啥，就是那个他们有人让我那个就是往那个油箱里头加那个叫快路宝，就是巴斯夫的那个进口的
0: 啊，巴斯
3: 加完了以后，他就加完了以后，他就挺长时间，就一个多月，他就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你要不加完，过个3-2个月，他又会出现就偶发，就是这种情况。你要是加上那个快路宝，就加完这个一个多月，就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情况。
0: 那就是啥呢？就按你说这个问题哈、你听我讲。把那个燃烧室的积碳洗一下，把汽油滤换一下，大概率这毛病90%能好。
3: 哦，您说那个不是那个高压喷油嘴的那个毛病是吧？
0: 跟那个高压喷油嘴啊。跟那个高压喷油有关系，但是刚才不是讲吗？就是清洗积碳、
3: 哦，
0: 就是你彻底的洗一下积碳。啊
3: 哦，
0: 哎，因为就像刚才讲，我说清洗燃烧室积碳啊，它就能清洗到你的这个喷油嘴和燃烧室的整个系列的这个积碳，跟嘴有关系。因为啥？你时间久了之后，刚才讲嘛，如果汽油滤堵了，或者是高压喷油嘴堵了，都会导致这个情况。但是它是这样哈，如果要是高压喷油嘴堵的情况下呢，除非它堵得非常均匀，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是高压喷油嘴，大概率它会伴随着抖动，因为你这4缸几缸，它不可能堵那么均匀的，它只有汽油滤堵的，它是啥？它堵完之后是影响到所有缸。知道吧？
3: 啊，他不懂
0: 啊，所以我刚才讲的，他不排除说高压喷油嘴堵啊，但像我说的，能堵那么均匀吗？车一直燃这个运转一直很平稳吗？但啥呢？毕竟跑了20多万了，咱可以啥呢？以保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修不修啥，以保养的角度是什么呢？把积碳，把你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彻底清除一下啊，彻底清除一下之后，然后你再把汽油滤换一下，好没好？它是一个。保养类的项目就是对这台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吧？
3: 是
0: 啊，但是像我说这个流程整完之后，大概率它会好的啊。
1: 好，你樊先生，
3: 那个然后那个方便推荐那个，
1: 你记个电话
3: 啊，
1: 136
3: 136
1: 0451
3: 0451
1: 4456
3: 4456
1: 啊，对，你加的微信就行，给你发位置来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嘞，好嘞，再见。那个繁琐的一活儿哈，
0: 对，这不行，我加他也行，因为啥？我这个微信吧，加的
1: 加不进来啊。
0: 嗯，也能加进来，也能加了，就是费劲。没事，该加加，因为啥呢？
1: 就满了那个。
0: 对对，加完我再删，我再删其他，然后
1: 删
0: 其
1: 他，再挤进来，
0: 对，
1: 要把别人再挤出去。
0: 是。
1: 啊，
0: 把一些同行嘛也筛一筛。
1: 名爵电车怎么样 ？MG4可以吗？
2: 嗯，可以。
1: 嗯，
2: 名爵是这样，它只是在我们北方地区这个市占率保有量稍微差一点，只要你过了长江以南，
1: 那边都是
2: 保有量很大，尤其在这个长三角地区啊，
1: 嗯，
2: 江浙沪。
1: 名爵是哪部？
2: 上汽，
1: 上汽的是吧？
2: 上汽名爵啊，它现在主打的，
1: 它原来是
2: 最早是英国车
1: 啊，对，我记得好像
2: 是英国一个品牌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然后还有罗孚，它也是一家的，然后拆分之后呢，一个是南京汽车，
1: 一个
2: 上海汽车，分别拿下之后，最后又合了，都合到上汽了，因为荣威、名爵现在都是上汽的。
1: 是，
2: 名爵 MG 四可以买，它就是这种标准的这种大两厢。
1: 嗯，
2: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性价比也很高，6-7万块钱。
1: 它那是电车，
2: 对，纯电，续航400多。
1: 哟，
2: 它这个电车有什么特点呢？它见宽不见高，
1: 见宽不见高啊，看着还挺大的。
2: 对，它头顶空间一般，但是横向空间很好。这样的话，冬季啊，我认为很适合北方。
1: 嗯，
2: 你们一人一身羽绒服，再包个毛垫，这个车宽敞，它坐着就是空间感好，是不得劲儿。轴距也可以。而且像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这种入门级的纯家用代步的两厢的小电车，主流品牌放心买。为啥呢？你别调底盘调教，别调什么什么智能化配置，你也不要去考究它这个电机功率啊，什么操不操控，运不运动，只要故障率低，续航达成率10，耐用舒服就可以了。因为它的用途也非常简单，就是家用代步，
1: 是
2: 可以买
1: 啊，便宜，而且算是人家主流大厂了呗，上汽的是吧？
2: 对，几万块钱的这种大厂车都可以买。
1: 行啊，可以去买，你研究去吧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
0: 那个纳智捷和这个名爵没有啥关联，是不是？
2: 那是台湾品牌在东南合资生产，
1: 对，
2: 在东南国产。
1: 纳智捷大七。
0: 啊啊，是不是
1: 啊？
0: 啊，但我觉得这两台车有关联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我记着我在上初中啊，那是应该是看
1: 你还上过初中呢啊，
0: 初中年代那个时候看那个电影叫《流星花园》，我记得这个那个电影里边经常出这个两个品牌的这个
1: 名爵哈，
0: 名爵和
1: 流星花园啊，对，
2: 嗯，
1: 那小时候看过啊，
2: 纳智捷当时那个
1: 印象深，
2: 大七的 SUV，
0: 嗯，
2: 什么东西都很奇怪，排量2.2T 汽油机。然后声音、
0: 啊、对对对，
2: 声音听着像柴油机
0: 啊，是是是，
2: 大，然后油耗也很高
0: 啊，对，
2: 但配置出奇的高。我记得那车有夜视，
1: 还有夜视啊，
2: 在那个年代啊，有夜视，
0: 很高
1: 啊。
2: 然后因为它是台湾品牌纳智捷嘛，然后在东南国产之后呢，在国产车阵营里啊，它哪样揪出来，都不算强，只是在那个年代自主品牌刚开始发展，除了哈弗的 H6 系列，长安有款车。剩下的这个 SUV， 你像这个比亚迪的什么 S7 啊，跟它比还真没啥竞争力。
1: 是是，
2: 就那时候卖个缺，没啥竞争。
1: 他还真卖过呀，卖的挺好一段时间。
0: 就当时我跟你讲哈，我看完这电影之后，哎呀，我都这么想，赶明我有钱，我高低我买一个，
1: 买个名爵开啊。
0: 对，高低买一个名爵，他特别帅，当时那个。
1: 哎，就当年就是那个时候车都比较贵的时候哈，就想买一台车，就心目当中的车型，
0: 你都想喜欢，对你们。
1: 我的第一款车型就是仿30那个东南那个。
0: 东南凌越什么的，
1: 东南凌越
2: 轿车
1: 啊，
0: 长得像林帅那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车，黄色的，哎呀，那时候就喜欢这个车。
0: 你说那出租车，出租车版本的？
1: 不是出租车版本的，
0: 黄色的吗？那
1: 就是，哎，它就是那种就跟30 EVO 似的那个
0: 啊。你说那黄是 yellow 的黄，
1: 反正就那个啊。
0: 你说的是浅黄，不是深黄。
1: 这话说得是零几年的时候呢啊，还没有驾驶证呢，可能是啊。
2: 就那个年代，这个车只要是配置和外观有亮点
1: 啊，
2: 就好卖。
1: 哎呀，就可好了
2: 啊，就好卖。
1: 你看那时候那比亚迪 F3 啊，
0: 你还说 F3？ 那当时出 F0 的时候，那个时候多火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多少钱，2万多块钱，是3万左右啊。
2: 对 ，F0 基本上就是垄断了这个 A0 级两厢小车的市场了。
1: 那个零首付，
0: 对，零首付那时候，
1: 那时候零首付吗？
2: 当时他之前的这个鼻祖啊，
0: 啊，
2: 秋秋，
1: 啊 ，QQ 对。
2: 开出来之后呢，大家一看，哎呀，就那个圆形小仪表
0: 啊，
2: 像迷你，
1: 对
0: 对对对，
2: 很有科技感。
1: 嗯，关键是便宜，就是那个时候它没，它是有微信的，
0: 那个外观也漂亮。
1: 那时候
0: 当时你看怎么讲啊，外观长得球球大大的，像个盖虫似的，是吧？
1: 盖虫，
2: 不是，就那个年代啊，两三万买车很有诱惑力。为什么？
1: 对呀，买不起、啊。
2: 你要不是买这个，再往上就八九万了。
1: 对
0: 对对对，
1: 它中间差特别大。
2: 不像现在，你说我两三万买，不好意思，四五万有的是。
1: 对，那
2: 就是各个价位区间都有
1: 车。都有。
2: 原来就是两极分化很严重。
1: 原来有空档。
0: 对，
1: 嗯，那时候就是你这三万多块钱强强把火的。
0: 他当时还有个优点是什么呢？零首付，你开就行了。
1: 啊，对，零首付，大概。
2: 那你的意思不还呢？
0: 不是你还是这样啊？
1: 就当时就
0: 那你要是工薪阶阶层，你按那时候我就是在上班，
1: 嗯
0: 啊，
1: 那一个月也还好几百呢，好像是
0: 好几百，那是哪月？咱说
1: 不得挣个万八？
0: 不是这么说，哪天不挣个百八的？对不对？
2: 怎么说连玩带干一天一万，是不是？
1: 这朋友问啊，说那个大咖博2016年的雅阁啊，2.0精英的黑的，大概能值多少钱？要买这车买雅阁2016年的雅阁，
2: 这没法说。首先要看车况，因为雅阁这个车是一个流通性特别好的二手车，十年了，它的过户40公里数这东西都得看一看。
1: 它要多少钱呢？
2: 如果是九代啊，2.0精英是带电动座椅、座椅加热的，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在35-36万，
1: 三万多块钱。
2: 对，2016年的雅阁九代，如果是2016年第一批九代半精英
1: 啊，
2: 就得值到4万或者车头。
1: 4万多块钱，
2: 对，看你是九代九代半，但是前提都得是，精品车况得能过三方、哦、啊，然后公里数别太大，为啥呢？
1: 它要53000，
2: 多少钱？
1: 53000呢？
2: 不2.0精英吗？
1: 啊，对啊，他要买这个车，
2: 是啊，
1: 那个管他要5万多，
2: 要53000、
1: 啊，
2: 那这价格
1: 有点高了啊。
2: 那可能是去年收的，可能还是按去年的价在标，因为是这样，你看。咱听说有一台2017年
1: 贵了啊，贵了啊、嗯，
0: 谁贵了？买的啊？
1: 对，买的。
2: 他不2016年的吗？
1: 对对，2016的。
2: 咱们听说有一台2017年的九代半，2.0舒适，它增加一些配置，咱不算啊。那2017年九代半2.0舒适，哈牌一手，能过三方，然后车况好，状态好，现在卖就卖4万多。
1: 那你看，
2: 而且这个4万多还不是4万大多，应该我觉得终端价应该在4万3、4万。
1: 他是不是两年前收的车过俩生日了？
2: 所以说，你要是2016的，无论你九代九代半要53000，你不能比2017的九代半要的高吗？
1: 贵了，贵了啊！
2: 商量
1: 看看，你再看看，你再看看啊！它车况再好，它有可能是什么？现在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很多车商他收车的时候就比较贵，然后呢，这个放了好几个月了，一年了啊，那车价下来了，他还想绷着卖呢啊！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车
1: 随行就市的呀，
2: 可能是占了很多优势项，比方说一手，十年车吧，
1: 十年车，
2: 可能就跑到7-8万公里，十秒，公里数极少，真实十秒公里数少，或者是几乎原车漆，啊，就保持的非常好，极品车况。你说我要一个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1: 那都有可能，
2: 有可能，具体看实车吧。
1: 啊，你看实车，或者是你加博文的微信，然后让他给你看一看有没有那个靠谱的车型啊，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这个买二手车或者想卖二手车的朋友啊，你们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啊。我还得说一个事儿啊，今天有朋友问那个，
0: 怎么
1: 改灯那个事儿啊，最近把灯光进行升级，确实天黑早了啊，大家这个有
0: 整亮汤的哈，
1: 亮汤的，900块钱吧啊，900多块钱。双光透镜给你改好啊，
0: 是，
1: 对，大家可以跟小蒋联系啊，136，多少号的号啊？
0: 改一个高，怎么讲？改一个大灯，正明八亮的。
1: 改个灯
0: 是吧？
1: 然后
0: 照亮你前方的路，
1: 还不晃别人的那种、啊。
0: 然后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刚才你讲
1: 900几，950，960，
0: 千八的啊，
1: 千八的吧，对，就千八的就改好、
0: 啊。找小蒋就行了啊。我就说找他，我之前我找他跟我说。1450来，他跟我说，我跟你讲，
1: 那天我去了，然后他说了呀，他说那个灯光升级的事儿，完跟我说1000多，我说1000多多贵呀，我说你要
0: 他给我跟我说，我这么我说店里有个客户要改灯，我说改不了，你那儿多少钱呢？我说客户问一下这个价格，
1: 就1800的、
0: 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让他俩进行就是
1: 沟通一下，
0: 沟通一下，
1: 他是不是给你留了？
0: 六啊，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对不对？我是那人吗？
1: 那当然不是。
0: 什么叫说我赚我该赚的钱，对不对？
1: 对。
0: 我这灯我改不了，我有生意介绍给他，对不对？他修不了车，贴不了膜，他有生意介绍给我，不就相互吗？
1: 没毛病，没问题。
0: 咱不扯那些没用的，
1: 对
0: 不对？就是我只是说什么，就是之前的时候，他给我那价格，那时候给我报的价，那还1400了，对不对？现在千八的话。

0: 你想去了工作料的话，挺划算的啊。要是如果要灯不亮的，可以直接找他联系，和他贸易贸易。136-136-4658。
1: 哎呀，你还真能记住啊！136-136-4658，对，就这号啊，136-136-4658，你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
0: 就这号哈醉了，我都能认识。
1: 136-136-4658，对你原来你俩这一个136，一个136-136。
0: 对，136-136-4658。
1: 嗯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好嘞，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特别是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你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
0: 是，
1: 这经验丰富，没事就拆件玩儿，是不是？嗯。
0: 哎哎，你上我办公室，你看着没？
1: 看了，那个滤子拆开了啊、
0: 还有个件，还有一个像个阀门似的，让我打开了
1: 对，就用那个角磨机嘎一半儿、
0: 对，让我嘎开。你知道那个我为啥把那个件拆开吗？
1: 嗯，
0: 那是我记忆当中的是一台大众的什么车忘了 就是大众的车型。
2: 我记忆中的什么车忘了？
0: 我记得不也想起了一部分吗？大众嘛，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包括大众、奥迪很多车型，它的暖风有个单独的这个阀门，电子阀门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暖风不热吧，大家认为啥呢？哎，哥们儿，小雨让堵了啊，
1: 嗯，
0: 通一下啊。现在呢，这个299有活动啊，
1: 就给你通了
0: 收你199得了，哭一顿通。通完之后呢，确实有点改善，但是呢，还是差点意思。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阀门坏了。它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时一夏天不用啊，或者是你这个防冻液这个有杂质了，或者是你防冻液这个就是质量不太好，
1: 嗯、
0: 导致这个阀门里边它有个电机，那个电机卡死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这时候有水锈卡死了，卡死之后它这种情况你就只能更换，
1: 就修费劲了。
0: 对，修是个不这修不了，
1: 嗯
0: 啊修是不可能修，因为它是。我你这么想，我都搁角磨机嘎开，你说那里边咋修啊？
1: 嗯，没法修
0: 啊。我打开之后我就发现，它就是一个电机，那个电机那个轴，它这个电机不是转，它这个电机是上下跳动，
1: 嗯，
0: 是个电磁阀，它一通电，它一跳，砰，哎，把那阀门堵死了
2: 啊！
0: 哎，完了那个一断电，那个阀门回来，
1: 嗯
0: 啊，就是它这个时间久了，这里边滞住了，就是锈住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要考虑修，直接换就行了，然后没有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大概100多块钱，200左右块钱。
1: 就是
0: 问题就解决，
1: 有特别是冬天到了啊，有些车辆可能涉及到这个水箱那个不热乎啊，
0: 是，
1: 对，你就想通想洗啊，咱一步到位解决问题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啊，就去年的那个车就是水箱就不热，那今年你就趁早，现在还没冷呢啊，你就赶紧该收拾收拾收拾啊，该弄一下这个车型啊。
0: 对，不行我那啥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哈，我今天就是
1: 你要性情啊
0: 对，我就直接来一个
1: 一天，我们是一点剧本都没有，想到哪说到哪，真是这样啊。
0: 如果有暖风不热的啊，这个加我的微信，如果要是微信的话呢，就是刚才加不上的时候，你这这也是我电话号，下了节目之后过后也可以打电话啊，但是加微信
1: 不是你到底加了多少那个好友了，这怎么还能加不进来呢？
0: 哎呀，谁到了，我这可能是我这个号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咱就不知道了。我有时间，你说换个手机，我和现在，哎呀，这是吧？
1: 嗯，
0: 我说哪来着？对，那个活动啊，那个如果有暖风不热的啊，给大家多少钱呢？哎呀，
1: 嗯，对，所以说你得想好了再说。你说现在哪有时间给你思考这个问题啊？你算成本呢？
0: 那
1: 车和车型还不一样呢。
0: 你这样，那个99。
1: 99啊！
0: 对，我当时买那个设备花不少钱呢。
1: 嗯，99。
0: 然后你不仅设备，还得用瓶药液，但是防冻液另算啊，因为缺多少加多少，就是清洗小水箱99。
1: 嗯，洗小水箱99。
0: 洗不透亮，我再接着给你洗，不要钱，明白？你明白我这意思吧？
1: 嗯，有可能堵了。
0: 他堵了，哎呀，我有一次，哎，我当时拍视频好了，那里堵到什么程度哈？哎呀，那这怎么讲
1: 啊？就堵了啊，就堵了，很严重啊，
0: 对，
1: 不能通开。
0: 对，
1: 小水箱清洗99啊，大家如果要是想清洗一下的话，你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
0: 暖风不热的啊。
1: 啊，对，暖风不热，咱洗洗小水箱啊。136-0451-4456，你记这个电话，哈尔滨最好记的电话号啊。136-0451-4456，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一会儿啊，十分钟以后打电话就行了啊。136-0451-4456，或者加微信啊。
0: 对。就是加微信，
1: 哎，他加你，你能看着吧？
0: 我能看着吗？你就加就行了
1: 啊！对，完你再给回，你再反加一下就完事了呗。
0: 对，
1: 是不是这意思啊？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0: 是。
1: 啊，这哥们说林轩逸还9个友呢，凌志8个友啊，那你这轩逸是不是有问题了啊？
0: 哎呀，这也不好说。
1: 对。

0: 你
1: 知道吗？
0: 深夜也洗洗，
1: 但
0: 清
1: 是
0: 理清理。
1: 就是正常讲啊，就是洗完积碳的话，车辆的油耗也会偏高，但是跑得跑好长时间
0: 那你匹
1: 能
0: 配一
1: 降
0: 下
1: 下
0: 不
1: 来。
0: 行吗？
1: 匹的有的车能匹能降，有的匹也不行，都得靠它自适应降。我去最近期我就遇到一个这么个车，
0: 就匹配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1: 其实也有方法，洗完之后如果油耗高的情况，要不就是说把氧传感器拆下来清洗，要不氧传感器直接换掉，因为潜氧就是控制喷油的。
0: 是，为啥4.6-5.7-8而不是4.5-6？那得花多少钱呢？这4.6-5.7-8就不错了啊。
1: 你看你这话说非得那啥那么
0: 那直白一点，说清楚明白的，一说大家都知道嘛，不是1361364.6-5.7-8嘛？那4.5-6.7-8那得，是不是？不得
1: 是，
0: 后币啊？
1: 其实当时有一个号，有个座机号，别人送我的，我没要，这个号特别好。
0: 你别说了，你都没要，你现在说有啥用？万一别人用了，你现在说别人还得打。
1: 就是前方是报的数啊，前方
0: 前
1: 啊，前四位、后四位、
2: 前面
1: 尾，
2: 都是一啊，前四位
1: 你那就不说啥了，因为说他不说全号报出来人就打了，那
0: 后
1: 不
0: 面
1: 是
0: 是
1: 我
0: 个
1: 的
0: 零，
1: 号，
2: 不是？那你前面不能四个都是一啊？
1: 不是前方是四位一样的数字，
0: 那
1: 后四位是什么
0: 一。
1: 呢？2587。但是我看你这卖人，你们这号我没要，后来又发现这多好记呀，这号啊，对不
0: 号不在于这个多好啊，也在于好记。就像你那个后面39那个。那上哪记去啊？
1: 其实也挺，就是是136-0451-4456啊。如果要是包括想买新车呀、啊，想贴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车衣，因为现在呢，店里有一款叫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央企质保5年的啊，就是国际的品牌，2980
0: 两
1: 啊。
0: 千九百
1: 对，这性
0: 八啊。
1: 价比是非常高的了。包括像贴车衣啊，或者贴玻璃膜啊，或者是这个要购买冬季轮胎，或者是安装座椅加热，或者是呢，就是说要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刚才不讲了吗？如果暖风不热，现在有活动啊，99啊，清洗小箱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同时也是电话号啊，136-0451-4456。
0: 2021年的探岳3804区白色的，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后边还有他说的 R 款，
2: 2021年的探岳
1: 啊，对 R
2: 三八零四区
1: R 烂
2: R 烂，白色公里数少，车况好，21年的，现在终端价就算8万大多吧，
0: 八万大多啊。我这有台16年的迈腾1.8的，16年1.8的。2.0的吧，
2: 16年一点八迈腾
1: 有
2: 一
1: 点八 T
0: 一点八 T
2: 老款的 B7 如果你是老款 B7 的这个领先或者是智享或者豪华吧，就别说啥配置了。16年的车况好，现在应该在5万一大关，要求得是原版，公里数别太大，
0: 就是4万多块钱呗，反正要是好卖的话，是不是？
2: 5万一左右吧，那如果你要16年是第一批的 B8 的330一点八 T，你就能卖到完大，都卖好几千。
0: 行啊，基本上今天也没怎么说这个二手车的信息啊，大家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多。大家如果想这个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啊，AWFM 925啊，AWFM 925啊。B7 老款车况怎么判？那上哪判断去？
2: B7 迈腾，你要相中哪个车源？你。先做一下三防检测，
0: 做
2: 排
0: 三防
2: 除
0: 检
2: 事故
0: 测，
2: 水烟，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约他上严大夫那儿，让严大夫好好给你看看这个 EA38和这个双离合 DQ250，这俩玩意儿没问题，这车你就放心买，
0: 就可以了哈，真得好好检查检查，因为德系的这个车型。你加博文的微信啊，加博文微信 AWFM925 啊，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选新车需要我们帮您砍价，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啊，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还有啊，这个节目尾声再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有想检车、检证、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加老姜微信嘛，你问他嘛，价格什么的啊，考驾驶证、增型啊、B2 啊、什么 A1 啊，还是非常靠谱的啊。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跟老姜联系，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

0: 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不管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新鲜的事儿，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的11点到13点，我们在925的电波当中跟您共同来度过。那当然，不管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全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今天，哈尔滨市交管集中整治添堵式违停。针对占用停车场出口、在公交站台卸货、堵塞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执勤民警现场劝离车辆，依法处罚并展开安全教育。这类违停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那下一步，交警将会定点值守，加强动态巡查，持续严查违停，呼吁驾驶人文明规范停车。10月13号，恰逢第37个国际减灾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社区广场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传。民警结合秋冬复杂的天气交通特点，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普及酒驾、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传授道路应急处置、避险自救技巧，让防灾减灾和安全出行理念深入人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化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组织民警下沉网户、入户走访，全面摸排邻里纠纷、民生隐患，通过联动社区、司法、物业多方力量，柔性解决噪声扰民、邻里地界等常见矛盾，同时落实回访闭环机制，确保问题彻底解决不反弹，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近日，哈尔滨部分公园启动人工水系排水作业，同步开展湖底清淤维护。作为寒地城市冬季管护常规操作，入冬前排空水体，首要目的是避免结冰膨胀、撕裂防渗膜、破坏护坡与管线，同时持水排干，从源头消除野冰安全隐患，防止市民不慎坠冰遇险。为确实保障辖区群众采购秋菜的实际需求，兼顾菜农销售增收与市容有序管理，道里区执法局统筹谋划，提前部署摸排民意，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道、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已正式开放。近日，由平房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区消协、街道社区、行业商会、商业综合体等多方主体，以汇聚诚信力量、赋能美好平房为主题，启动百户餐饮商家诚信经营承诺活动。首批近100户优质餐饮商家集中签订承诺书，量产。

出诚信承诺，全力建构政府监管、商家自律、社会督促、公众参与的餐饮行业共治新格局。近日，双城区水乡启动人居环境整治大干50天集中攻坚行动，通过网国化统筹管理，干部群众全员参与，集中清理乡村各类垃圾杂物，整治环境顽疾，同步完善保洁管护机制，开展文明宣传引导，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全面提升村容村貌与群众居住的品质。连日来，位于通河县的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山特产品分公司抢抓秋季晴好天气有利窗口，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全面推进秋番整地作业，迅速掀起秋季备耕生产热潮，为保护黑土地资源，优化作物生长条件，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蓄能复适。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十一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十七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到十一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到零下一度，最高气温十到十一度。那十五号夜间到十六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到一度，最高气温十一到十三度。那十六号夜间到十七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零到三度，最高气温十六到十八度。那未来三天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15到16号夜间至次日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低能见度天气，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7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呢有路况要咨询要分享，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7-9973-7 0451-8211-9002 和877-9973-7。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的车友朋友们要注意了，11月1号起去加油站加油实现交易及开票。那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那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那么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交易按照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那购买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的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的，那么这些成品油零售领域是不同交易场景的。那么场景一，购买方也就是我们车主，那么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完成支付后，由乐启平台自动开具发票。比如说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F 加完油之后，通过某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支付加油款200元，那么联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也就是油品加油数量和单价和支付金额200元，自动生成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甲可以自行预设发票的抬头信息，那没有预设的发票抬头就默认为个人了。那么第二个场景，那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那互联网平台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为加油站的发票。那还是举例，是甲啊，自然人甲在某互联网平台 X 查找到加油站 G， 那么加油完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那支付完之后，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销售方栏为加油站 G 啊，核税价格等等等等200元的一个普通发票啊，是由互联网来进行给大家开发票的。那么第三个场景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那加油的时候呢，使用加油卡当中的钱自动化减金额了。那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开具的时候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那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只能选择其一。那举个例子，就是说自然人甲在加油站充了1000块钱办理加油卡，在使用加油卡加油200元。那么甲呢，可以选择在充值的时候就开具发票，

系统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加油站 H 啊，合计票价1000元，不征税普通发票。那本次以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就不再开具发票了。那么反过来，他在加油的时候充了1000块钱，没有办理这个发票。那在使用加油卡加了200元油之后，他选择我每次加油的时候再开票，那么这一次充值就不予开具1000元充值的这个发票了。根据本次加油交易产生的销售方，比如说我们这一次200块钱充了200块钱，加200块钱油，那么这个时候销售方是加油站 H， 合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呢将根据加油金额逐笔开具普通发票，直到这一次的充值金额充减为零，也就是1000块钱，我加油使用完毕了，这就结束了。那么场景四，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现金还有这个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的，那么根据实际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也就是比如说单位乙在加油站加油用现金支付了200元，那么加完油之后呢，系统自动生成销售方为加油站，比如说加油站的这个 J 价值200元的普通发票或增值税发票。当然如果是单位乙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用现金支付200元加油款，加完油之后加油站 K 需要通过人工补录支付信息的方式，在乐启联用平台生成销售方栏为加油站 K 核税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说现在这个开发票的一个方式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么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着每次都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的这个问题。那么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模式是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且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交易及开票新模式也是打通了系统之间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那么公告也要求成品油零添加加油应当于2026年11月1号前实现交易及开票，如果没有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整改并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那么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那么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那么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说有路况要咨询啊，有这个问题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最近呢，北京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当中查获了冻肉11000克，深圳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当中查获了藏匿在奶粉罐当中的燕窝423克，重庆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当中查获了龙宫果3.5千克，大连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当中查获柿子2.67千克。那么上述动植物产品来源不明，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等动物病原体，大洋豚纹粉介、地中海石蝇等植物检验有害生物一旦携入到境内之后，容易引发重大的动植物疫情，危害我国农林牧业生产，威胁国家生物安全。海关提醒，未经审批携带的、禁止携带的寄递肉类、燕窝、新鲜水果等物品进境，如有携带，应当主动向海关申报，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么现在呢，把视线转到我们青少年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了不少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学校的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是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温度最高能达到200摄氏度，那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那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的时候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都是突破了万件的。那市面上的 3D 打印

硬笔多大多都是通过内置加热的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照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在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那我们看到有一款已经销售了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为儿童学生低温款。那么商品的页面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到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售达到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注学生儿童适用。那么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能达到230度。那同样都是标注宣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什么相差这么悬殊呢？那么这一些网购产品质量究竟是怎么样的？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了比较试验，样品购自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那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是来自于它的耗材不同。那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乙内酯耗材，它的这个熔融温度大约是60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那高温款通常使用的是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者是 ABS， 也就是这个熔锡、熔丙烃和丁二烯等等它的耗材。那么熔融温度可以超过170度。高温款的成品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是比肩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秘书处的消费指导员吴敏说，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那么像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那这一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是在60度左右就能够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这个温度更低，烫伤的风险也更低。那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当中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0度当中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而这一次试验当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的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畴，那最高已经超过了200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是火灾风险。那么有一个玩具公司的试验员张池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如果把它们放在五花肉上轻轻碰一下就会留下痕迹。高温笔烫伤的隐患是非常直观的，那些标称着低温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根据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以及表面的升温进行了测试。那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该超过78度，然而实测的时候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也是严重超标的。另外的一个检验的公司高级工程师倪雨婷，他表示说，根据国标要求的话，那么对于这一类塑料笔头，它的升温的限值是不能够超过 55K， 而现在室温的23度，是以23度为例的话，它的升温限值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能达到将近了100度。那上海市消保委也提示，即便是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够放松监护。上海市这个消保处的指导人员吴敏说，实测这款笔达到了70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就会比较高。那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是不要触碰到笔尖的，那笔尖呢也是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小朋友注意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在旁边全程监护的，而且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安全。那么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是存在短板。那么在比较试验当中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
那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比

起身持续积热。那另外还有一个电器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产品自动进入休眠的时间状态过长，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放在桌子上，那么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也有可能会烫坏桌面。如果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身就是发热很严重的，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受伤。那么当然还有一些隐藏看不见的风险。那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耗材来源不明的时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是更难被我们家长察觉的。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且保持室内通风。那么购买耗材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没有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那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和食品级耗材等等这些营销的话术。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的指导员吴敏告诉说，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如果一旦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

0: 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路况要咨询，有问题要分享，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找我们就可以了。那在生活当中呢，我可能大家有一些事情会被忽略。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这件事情虽然不常见，但是也不罕见啊。就是在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膝盖啊突然会软那么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了。哎，就像这种突然腿软了这么一下，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盖突然软一下可能的一些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肌肉疲劳了。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特别是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之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疲劳，会导致瞬间无力。那么这种情况通常在短暂休息之后会有所缓解。那么另外一种症状可能就会是我们的韧带松弛或损伤了。这膝关节周围的韧带负责维持关节的稳定性，那如果韧带松弛或者受伤，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瞬间就失去稳定性，会出现哎软那么一下子的感觉。那么韧带损伤常见于运动员或者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软组织结构，起到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作用。那如果半月板受伤或者撕裂，就可能会导致膝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出现卡顿或者无力感。比如羽毛球啊、篮球啊、足球啊，这些运动当中，如果突然扭转膝关节的动作，可能就会导致半月板损伤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髌骨软化症。那髌骨软化症是指髌骨软骨的蜕变和损伤，常见于年轻运动员或者长期从事膝关节负重活动的人群。患者可能会在走路啊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膝关节无力。那髌骨软化症的发生跟膝关节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外伤等等，这都是有关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神经因素了。那膝关节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控制，那如果你神经受到压迫或损伤，比如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那这就可能会影响膝关节的功能，会导致突然软那么一下子，你会觉得哎呦怎么软一下，差点要跪下的那种感觉。那腰椎间盘突出常见于久坐、长期负重等等人群。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关节炎了。那骨关节炎或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这种慢性的关节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稳定性下降，出现瞬间无力的情况。那骨关节炎多见于老年人，而类风湿性关节炎则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都是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经常在走路的时候出现膝盖一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首先考虑半月板损伤或者髌骨软化。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膝盖突然之间软那么一下子呢？首先就适当的休息。那如果是由于肌肉疲劳引起的打软腿，建议适当的休息，避免长时间的站立或者行走。那第二，我们就要加强锻炼了。通过适当的肌肉力量训练是可以增强膝关节稳定性的，预防这种无力感的发生。当然还有一种外力，也就是我们去佩戴护膝。在进行剧烈运动或者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佩戴护膝来提供额外的支撑和保护的。那还有一种症状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体重。过重的体重也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保持健康体重是有助于减轻膝关节压力的，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和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正确的姿势和动作是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和的风险的。那一定要注意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和突然之间的剧烈运动。另外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突然腿一软经常出现啊，频繁发生的话，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了。当然你会发现当你腿软的时候，可能会还有伴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肿胀啊这些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 当然除了这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还要做到以下这五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合理饮食，日常饮食要均衡，要有营养。那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我们从牛奶呀、鱼类呀、鸡蛋呐、豆制品呀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就是可以获得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的。还有一点，鞋底儿不要太薄。我们选鞋的话，鞋底儿一定要选择那些柔软、支撑性好的鞋子，避免高跟鞋和鞋底儿过硬的鞋子。还有第三点，我们要多做一些抬腿的动作。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做抬腿的动作来增强大腿肌肉的力量，从而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缓关节的磨损。还有，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保暖。膝关节是容易受凉，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引发疼痛和不适的。所以呢，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工作。那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经常说的，说，哎呀，快点多穿，天冷了，秋裤得穿上了啊，小心你老了，你这个腿呀就找上毛病来了，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膝部的保暖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日常生活当中避免久坐、久站、久走、久蹲。如果长时间的趴在地板上擦地，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同时呢，也要尽量避免长期的爬楼梯、爬坡、爬山等等这些动作，避免长时间的坐矮板凳和蹲厕所。那当然在这儿还要温柔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那你膝盖突然软了一下，你别当只是累了。当频繁出现这种症状，或者是伴随着疼痛啊、肿胀啊、卡顿啊、摔倒啊，一定要尽早的去上医院找医生排查一下原因，早病早治早筛查。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源严玉吉说，经纬街与工程街交口信号灯失灵，请礼让行车，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礼让。那么再来关注12号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里边，芦叶金黄，芦花雪白，树木五彩斑斓，市民或登上观景高塔，远眺湿地秋景，或漫步观景栈道，看层林尽染，感受别样的湿地秋韵。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我们哈尔滨美丽的秋景。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9: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9: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9: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1: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有路况要咨询，有路况要分享，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和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也随时为您开通，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5: 一路相伴不孤独，
13: 一路相伴
10: 不孤独。
14: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今天，哈尔滨市交管集中整治添堵式违停，针对占用停车场出入口、在公交站台卸货、堵塞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执勤民警现场劝离车辆，依法处罚并开展安全教育。这类违停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会带来安全隐患。下一步，交警将定点值守，加强动态巡查，持续严查违停，呼吁驾驶人文明规范停车。10月13号，恰逢第37个国际减灾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社区广场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传。民警结合秋冬复杂天气交通特点，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普及酒驾、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传授路况应急处置、避险自救技巧，让防灾减灾和安全出行深入人心。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深化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组织民警下沉网格入户走访，全面摸排邻里纠纷、民生隐患。通过联动社区、司法、物业多方力量，柔性调节噪声扰民、邻里地界等常见矛盾，同时落实回访闭环机制，确保问题彻底解决不反弹，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近日，哈尔滨部分公园启动人工水系排水作业，同步开展湖底清淤维护。作为寒地城市冬季管护常规操作，入冬前排空水体，首要的目的是避免结冰、膨胀、撕裂防震膜，保护护坡与管线，同时持水排干，从源头消除野冰安全隐患，防止市民不慎坠冰遇险。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采购秋菜的实际需求，兼顾菜农销售增收与市容有序管理，道里区执法局统筹谋划，提前部署摸排民意，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已正式开放。近日，由平房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区消协、街道社区、行业商会、商业综合体等多方主体，以汇聚诚信力量、赋能美好平房为主题，启动百户餐饮商家诚信经营承诺活动。首批近100户优质餐饮商家集中签订承诺书，亮出诚信承诺，全力构建政府监管、商家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餐饮行业共治新格局。近日，双城区水泉乡启动人居环境整治大干50天集中攻坚行动，通过网格化统筹管理，干部群众全员参与，集中清理乡村各类垃圾杂物，整治环境顽疾，同步完善保洁管护机制，开展文明宣传引导，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全面提升村容村貌与群众居住品质。连日来，位于通河县的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山特产品分公司抢抓秋季晴好天气有利窗口，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全面推进秋番整地作业，迅速掀起秋季备耕生产热潮，为保护黑土地资源、优化作物生长条件、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蓄势赋能。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11点，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7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多云，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到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4到0下1度，最高气温10到11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0下2到1度，最高气温11到1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0到3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那未来3天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也会降到0度以下。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听友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随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那另外，15号到16号夜间至次日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低能见度的一个天气。那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接下来有事儿请找925的其他内容。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大家觉得是对还是不对的呢？因为最近啊，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就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运营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就构成违法了。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怎么样符合法律规定的呢？那么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我们今天就来共同来聊一聊。或者呢，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把您的这个实际情况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家的车后备箱装没装过这种成件的这个物品。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针对国庆期间返程高峰车辆激增的一个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跟我们透露说，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那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去执行的。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那么这个时候经验性判断就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交警表示，后备箱这个压轮压得特别低，很明显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那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当中。那么实际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是不得载物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说，内置行李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也就是含前排座椅、车内地板，这是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而他进一步也分析说，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几个条件：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里，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之后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那么装载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重量，减去车辆整装质量之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也表示，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这个情况通常包括把货物放置在后排的座椅、副驾驶位或者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坐人，那么为了装货擅自拆除了后排的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把这个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的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后视镜视线的。还有呢，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另外，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质活动。那么针对网传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罚了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也向我们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了十箱自己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违规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那么郑翔强调说，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来只该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郑翔表示，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当中的震动会使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如果货物堆放的过高，则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没有办法及时的掌握后方的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那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与货车不同，小型汽车没有在货舱与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紧急制动或者急转弯的时候，车里的货物就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制动效果跟行驶的稳定性。同时，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则干扰驾驶操作，重则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那么当然，不止在后备箱，如果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的货物，尤其是较重的货物，那么将显著的加重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会影响制动效果。那更危险的就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况，相关的处罚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那郑翔还补充，这个单纯的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未影响安全的，根据一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下200元、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涉及没有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金额可能就会更高了。
那如果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质量超出核定载质量的话，还会按

照超载的相关条款来追加处罚。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也提示说，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的物品。那这样呢，可以防止急刹的时候重物压毁其他的物件。那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的过程当中，物品可能会随着车厢来进行晃动，用弹力网来固定住琐碎的物品或者小物件，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损坏以及丢失。那另外呢，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一个视线，那么刹车的时候也容易使物品冲到车厢里，对车内的人员造成伤害。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哎，接下来这个话题呢，爱心跟大家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沉重。为什么今天把这个话题单拿出来跟大家来聊？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家里有一位就朋友吧，就朋友的朋友，反正就说朋友好了。由于这国庆假期期间喝酒啊，就去世了，就觉得就心里非常难过。后来一问的原因就是他生病了，吃了头孢，吃了一周。那吃完头孢吃了一周之后呢，大概在第三天的时候来了一个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啊，来到哈尔滨啊，国庆假期来到哈尔滨找他玩儿。他呢就问了一下自己的爱人，说我吃头孢多久了？他爱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天是第三停药，你今天是停药的第三天，你可千万，他爱人也是带着孩子出去玩了，说你千万不要喝酒啊，因为明知道他可能问这个话题背后潜台词就是我想喝酒，明确的跟他爱人讲你千万不要喝酒，你只是第三天。结果他爱人没听，喝酒了，然后就不幸离世了。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假期的时候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当然可能喝酒是难免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头孢停药三天能饮酒吗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某一些头孢类的药物，尤其是含有甲硫四氮唑唑链结构的，比如说这个头孢派酮、头孢曲松等等啊，这些它的代谢物可能会长时间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那么一旦这个酶被抑制，乙醛便会在体内大量的积蓄，引发中毒反应，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那么专家也表示，头孢类药物代谢周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受药物的种类、剂量、疗程、个人年龄、肝肾功能状态等等多种因素影响。那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严格预防。那么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停药之后，至少7天内应当避免接触任何含有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到10天。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假期期间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泻药催吐等等这些暴食自救法到底能行不能行。那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葛志文说，催吐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长期的反复催吐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泻药可能会造成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那么专家表示，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会存在着血钾降低的风险。好，我们说了两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大睡一觉就能够修复大脑吗？那么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要的时间大概是7到9个小时，偶尔之后比如说熬夜呀，偶尔一次睡超过10个小时是可以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的，但是长期如此，它的弊是远远大于利的。那如果你已经睡够了8个小时，你还是感觉到很累，那问题往往是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大家你在晚上晚上十一点之前一定要入睡，要守住23点至凌晨3点这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的昏睡一天。这就是有些人说的，哎呀，我的这个生物钟我就是晚上2点钟睡，我睡到第二天我也睡足了8个小时啊，那为什么我这叫熬夜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太阳啊这个上升的这个时间 间来修复的，那么这个时间也是对我们身体一个更好的修复。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三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问题，头孢停药至少7天才能够饮用或者是服用有酒精类的这个食品。那么第二，你催吐啊，你刮肠油啊，你喝这个苹果醋啊，这些是不能够让你快速的

把你吃下去的大鱼大肉给消耗掉的，甚至还能够影响你的健康。那么第三个就是长期的熬夜，在白天补是补不回来的，大家一定要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入睡，这是我们生活的最好的一个体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物，鸡蛋。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在我们餐桌上，是不是？那么挑选鸡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一些鸡蛋呢非常的光滑，很干净，有一些却斑斑点点的啊。那鸡蛋壳上这个大大小小的斑点儿，到底是不是鸡蛋变质的预警信号呢？还是它只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外观差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斑的鸡蛋我们可不可以吃？那在选鸡蛋的时候，很多人就选那些，哎呀，蛋壳很光滑、很清洁的。那有斑点说这不行，这长得不好看，它是不是坏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郑江霞跟我们介绍说，蛋壳的斑点形态不同，它形成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那以下有这两类有斑点的鸡蛋，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首先第一种就是雀斑蛋，那么这一类蛋的斑点是褐色或者是黑色的，就像雀斑一样，有的你一摸甚至它有一些轻微的凸起。那么这些斑点呢，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沉积而形成的，主要和产蛋的时候母鸡的身体状况相关。那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呀，钙摄入的过多啦，其实这是不影响鸡蛋安全的，我们可以放心的去食用。那么此外，母鸡首次产蛋的时候，由于产道狭窄，产蛋的过程当中产道壁受挤压出血，也有可能形成雀斑蛋。那么这一类蛋的斑点在产出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位置固定，这个褐色蛋壳较为多见。鹌鹑蛋呢，火鸡蛋表面也普遍存在的这类斑点，而且斑点面积更大，数量更多，这是可以吃的。那么还有一种叫暗斑蛋，又名水印蛋、底斑蛋，这个斑点呢是位于蛋壳的底层，就像水印似的，在光照下呈半透明的状态。那么暗斑形成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蛋壳的这个磨韧性较差，导致蛋壳里的水分透过蛋壳膜积聚在蛋壳上了。那暗斑的出现对鸡蛋的品质是没有显著影响的，与致病菌的污染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暗斑在高温高湿的季节是更容易出现的，多和鸡蛋热应激有关。那么这类鸡蛋在刚产出的时候暗斑并不显著，一般存放个3天左右吧，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部分暗斑会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慢慢消退。哎，说了这两类长斑的鸡蛋能吃的，那有一类长斑的鸡蛋咱是不能吃的。长斑的鸡蛋有一种不能吃是什么呢？霉斑蛋。那么鸡蛋在长时间存放在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环境当中，蛋壳会滋生霉斑。那么这种斑点在光源照射的时候并不透明，而且打开鸡蛋之后是可以看到蛋壳上附着的霉菌的，是不能够食用的。那另外呢，有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存在细微的裂纹，也会形成异样的斑点。那么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已经破损，细菌是容易侵入内部的，所以不建议食用。那在我们经常吃的这个鸡蛋当中，我们得看一看它是不是新鲜。那怎么样去判断鸡蛋是否新鲜呢？首先我们摸一摸，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这个鸡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就明显下降了。另外颠一颠，同等大小的鸡蛋颠起来手感越沉，代表它的水分流失越少，那么鸡蛋也就越新鲜。那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对着光源观察这个鸡蛋，气势越小新鲜度越高。哎，所以说我们摸一摸颠一颠看一看，也就是说不是鸡蛋越光滑越好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当然很多人也认为鸡蛋经过了运输等等这些流程表面很脏，哎呀，我不能拿到家里去直接放在冰箱，我得洗一洗放冰箱。但是请记得，就是这个动作就成为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振闯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不要把鸡蛋清洗之后再储存。鸡蛋表面是有一层薄薄的膜，那一方面呢可以阻挡外面的细菌进入到鸡蛋内部，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其中的营养物质。那么市场上售卖的鸡蛋出厂之前大多都是经过清洗、紫外线杀菌、涂油保鲜等等工序的，那我们买回家之后是可以直接存放，不用水洗的。那你用水把鸡蛋冲洗之后，鸡蛋表面的薄膜脱落，会造成细菌侵入，水分蒸发，加速鸡蛋变质。那根据科教频道报道说，实验发现清洗外壳之后的鸡蛋，这个菌落的数量是没有清洗鸡蛋的3到4倍。那唐振闯也表示，鸡蛋应该存放在干燥、清洁、无异味、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轻拿轻放，避免蛋壳破损。那保存鸡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保存时间。一般来说，在20摄氏度以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那么在0到4度的环境之下，鸡蛋是可以保存60天以上的。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大家每次买鸡蛋的时候，买1周之内能吃完的量就可以了。而且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放置的方法来进行保存。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内部就会形成气室。气室通常在鸡蛋的大头的那个位置。那么大头向上摆放是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有利于保证蛋品的质量。另外，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种储存鸡蛋的保存方式，就是放在冷藏室里。冷藏鸡蛋取出放到室温环境，它会发汗，凝结的小水珠可能会携带微生物，也更容易穿透蛋壳侵入到蛋液，造成污染。因此从冰箱里取出的鸡蛋是不适宜长时间放置的，也不建议把这个鸡蛋再放到冰箱冷藏，所以拿出来我们就给它吃掉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鸡蛋怎么吃的、怎么存放和怎么购买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您记住了吗？

有事儿请找925，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在这儿不听不散。那么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今天是星期三，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0度。那今天夜间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3度。那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说好今天有可能会下雨夹雪或者是小雨，但是看着天气情况有可能下不来。但是我们说了啊，今天晚上哈尔滨市可能今天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首次在这个冬天啊这个突破-0度，所以呢也提示今天晚归的各位小伙伴们要加件衣服。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哈尔滨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10度-12度左右，到了周六才会有一个小幅的上扬，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会回升到17度左右。好了，也欢迎您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那么刚刚到了这个深秋时节啊，那么有一点感觉，我们因为已经供暖了嘛，是吧，马上就要到初冬时节了，这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以防 着凉感冒。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简单和您预告一下，我们在稍后的13点到14点是有一些最新的资讯和消息和您共同来分享。那么在14点到15点，我们会来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环节录音，也欢迎您随时随地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路况专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哪里有交通肇事，哪里有车型拥堵，或者是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麻烦事需要来咨询的，那么都欢迎您直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整点新闻。用好黑土的美丽粮，哈尔滨推进粮油适度加工，守护中国饭碗。那么临近第46个世界粮食日，哈尔滨的粮储局持续呢推进粮油适度加工示范工作，依托五常方正优质稻米品牌资源，引导粮食企业呢来升级低温碾米、智能色选等新工艺，降低碎米率，提升呢整米的品质，深度开发胚芽米以及流胚米的营养产品，通过政策的扶持和技术赋能，实现节粮减损、提质增效，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国国有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利用负责人培训班最近在哈尔滨开班，全省呢150多名文博业务的骨干集中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培训邀请省内外的文博专家，围绕文物的保管、定级、数字化转型、文创开发等内容授课，还设置分组讨论，以学促干，持续提升龙江馆藏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水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立足城市存量提质新阶段，最近道里区推进了闲置地块活化更新项目呢，总占地是5.86万平方米，新增992个停车泊位，配套建设充换电设施以及运动场地绿化步道，通过功能融合和智能赋能，共建共享模式，破解停车难、休闲空间少以及环境脏乱等问题，让闲置荒地变身多功能的民生幸福空间。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发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民警走进广场、社区、街头夜市，通过摆摊、宣讲以及入户科普和动态巡防劝导等方式，结合扰民、扑人、不牵绳等这些典型的案例，细致讲解文明养犬规范和法律要求，现场解答市民办证、疫苗以及投诉渠道等相应问题，引导群众自觉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守护和谐邻里环境。秋天的天衡山层林尽染，景色宜人。最近呢，道外区总工会牵头举办健康徒步登山活动，有将近400多名职工呢，沿步啊，这个登高远望，沉浸式的观赏五花山色，领略城郊的秋韵。这一次活动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强身健体，有效的凝聚力的提高，以昂扬精神风貌助力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到了秋天，秋菜也是集中上市的季节。南岗区城管部门呢，提前规划设置了89条秋菜疏导街路，有32处便民的销售点。工作人员呢，把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上门呢来对接菜农，发放疏导的服务卡。市民还能扫码来查询点位，就近来进行选购。在方便菜农售卖、市民囤秋菜的同时，也规范经营行为，做到了便民、不扰民，守护城市烟火气。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那么在稍后一段歌曲之后，我们会和您共同来分享更多的您所需要的、关注的、有趣的、实用的一些消息和资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3:17，您正在锁定我们的频率，也希望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能够伴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呢，和您共同来关注几条您可能关心的一些消息和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各位车友们要注意了啊，11月1号开始去加油站加油呢，就可以实现交易及开票。之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也就是说，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呢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另外呢，这个跟加油有关的事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明天的24时，也就是15号的24时，油价呢将会下调。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分别下调的是汽柴油预计每吨210元和205元每吨。那么折算完之后呢，92号汽油的降幅呢是每升0.17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0.18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0.17元。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奇葩事儿。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晚上也是给大家做了推送。我就是想回家，没想那么多，错过路口呢就

这个直接啊停车，导致呢五车连环相撞，他自己呢却横穿高速跑了。这条推送完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就有一个小视频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十一的假期，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在晚上的6:53左右呢，林某驾驶车辆在快车道上行驶，行至呢这个互通路口的时候呢，错过了路口，竟然直接踩了急刹车，减速停了下来。为的是啥呢？要寻找机会向右变道。那么这一举动呢，导致后面的五台车纷纷是急刹车，而导致之后的第六辆车因为呢跟车过近，没有足够的刹车距离，直接就撞了过来。仅仅三秒的时间，第七辆车因为同样的原因又追尾了第六辆车，两次碰撞共导致五辆车受损，好在没有人员伤亡。而造成这一切的林某呢，随后竟然真的是右打方向盘，直接横穿高速，进入到了互通匝道，驶离了。交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锁定了林某的车辆，责令其接受处置。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表示当时就想着回家，没想那么多。交警对林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他呢错过高速路口的正确做法，并且依法认定他在高速上的违法停车导致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啊，主要责任包括全部责任。同时呢，对于其他在高速上停车的这个包括啊他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这个行为呢，予以了罚款和处罚，驾驶证一次性扣9分啊。那么另外呢，第六车和第七车因为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呢还承担了一部分的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啊，在高速上开车，无论是任何原因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行车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车或者是急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那么另外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要吸取这起事故当中的两车教训，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让自己呢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来采取应对措施。这条消息我刚才说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做了推送。

观众欢迎听友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交通出行当中，如果大家也遇到了一些交通方面的烦心事麻烦事，比如说我们需要到交管部门的服务窗口去办理一些车辆或者是驾驶证的相关业务，需要提前来了解咨询的，比如说换证啊、补证啊、清分学习呀、包括呢7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换证考试等等包括我们的车辆的夫妻之间的这个所有人的变更啊，二手车的这个买卖过户啊，这个车基地的转移呀、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提前来了解咨询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8211-9002。当然呢，现在已经开始供暖了啊，那么跟供暖有关的一些问题、一些物业服务的问题啊、老百姓的民生的问题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您也都可以来关注收听，有事儿请找925啊。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首先来说这一条，秋天到了啊，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掉头发好像增多了？那么掉头发增多了，需要减少洗头还是要多多洗头呢？这条消息呢，最近也是冲上了热搜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珍惜自己头发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仔细来收听。就洗头的时候啊，掉落的发丝，逐渐后退的发际线，是不是让不少年轻朋友为头顶大事而烦恼？那么进入到秋季啊，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的湿度的降低，不少人呢感觉自己在梳头啊、洗头的时候掉落的头发似乎比夏天好像多了。那么秋季掉发增多，是否就意味上患上了什么脱发疾病呢？或者是减少洗头，能不能留住我们这些宝贵的头发呢？根据这件事情啊，这个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外科主任啊，这个张主任特意介绍说，头发呀是有自身的生长周期的，每天呢都有部分头发会自然脱落，脱发呢和秋季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随着季节、气温和生活规律的变化，部分人群的掉发量可能会随着季节变化出现生理性的波动。不能够仅凭一次两次洗头时掉落多少头发来判断是否存在病理性的脱发。一般而言呢，每天这个脱落大概50到100根头发属于正常的现象啊。这个长发呀聚拢之后就容易显得特别多，所以呢会让人过度的担忧。一些短发人群呢则可能忽视早期的变化，直到呢这个头发变得稀疏了才去就诊。发际线啊、发缝和发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张主任介绍说呢，临床啊常见这种叫做雄激素性的这个脱发。那么男性呢多表现为发际线的后移、头顶的稀疏，而女性呢多表现为头顶部分毛发变稀、发缝变宽，头发逐渐这个头发丝儿啊逐渐变细变软，也可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我们先谢谢啊，谢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一直帮忙点赞的这位朋友，是哪位朋友在帮忙点赞？谢谢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头发的事，因为很多小伙伴很关注头发啊，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北方，到了供暖季节，哎，刚才我们说到的，你看天气变凉，这个空气呢变得干燥，那不就要正好是我们北方吗？是不是？大家在洗头发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注意这头发又掉了这么多啊？但是刚才说的一段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女士的长头发。你掉了那么几根，你团一起你就感觉量挺大的。那么短头发呢，可能掉挺多，你也不觉得这个数量多啊。那么对于这个掉头发，多就少洗头的这个说法，那么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啊。说洗头的时候啊，脱落的头发大部分呢是处于生长周期当中啊容易脱落的阶段，正常清洗呢并不意味着会把健康的头发洗掉了，长期的头皮清洁不足反而可能会加重油脂堆积和头皮的炎症，也就是更容易掉发。那么洗头频率呢也没有说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标准，那么它会根据你头皮的出油情况、干燥的程度以及敏感的程度灵活来进行调整。比如说爱出油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每天清洗，干燥或者是头皮敏感的朋友你就不要过度清洁。清洗之后呢是否舒适、有没有干痒刺激啊，这些呢是更为重要的。另外呢，选购洗护产品呢，首先要明确清洁的需求。比如说普通的洗发水呢，主要作用就是清洁，不要夸大啊，它是否有防脱发啊，或者是有生发的效果，更不能够用它来代替这个治疗脱发的相关的这种药品。那么存在着明显的头皮屑或者是炎症的这种情况的问题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另外呢，干性头皮呢要侧重温和的、保湿的，敏感头皮呢应该减少刺激，避免呢盲目的去追求强力去油或者是清凉感。产品是否合适，应该结合使用之后的实际反应再去判断。还有呢，就是日常护理要减少对头皮和发丝的损伤。比如说洗头的时候你要用温水啊，你不要用那种特别热的水，你感觉哎呀用热的水我是不是洗得干净啊，
啊，或者呢，你不要说为了解痒用手指甲去挠你的头皮，而是用手指肚来轻揉，避免呢这个指甲抓挠头皮产生的二次伤害或者是感染。那么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不宜过高，避免长时间对准同一个位置去吹风。还有呢，梳理的时候要减少用力的拉扯，避免呢长期紧扎这个高马尾，减少频繁的烫染。专家提醒说，面对掉发呀，不必每天数到底掉了多少根头发，那叫徒增焦虑。如果发现有异常，及时到医疗机构去查明原因，这样的话更安全有效啊。也就是说，其实秋天掉头发多吗？也不一定啊，这有的时候是心理原因。再一个，头发这个掉头发，你不能因为掉头发就不洗头，如果你洗头的次数减少了，头皮不够干净，你可能更容易掉头发哈。所以这两个不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必要和绝对的一个条件啊。

0: 好，时间指向了13点，马上就要到30分。这里是教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好像没有半点的广告啊，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继续来和您听好歌。我们呢也在视频号上在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档节目的现场直播。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或者是有实际问题需要咨询来了解的，来需要媒体帮助的，直接拨打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就可以了。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 7337。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3:35，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我们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女子呢大量的申请仅退款三个月呢这个薅羊毛399件商品，如果是超市的这个派快递员取回呢，就将吃剩的部分退款。那么涉案的这个金额呢达到了8000多元，目前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自以为是发现了省钱的捷径，女子呢利用平台销售的规则，三个月内啊对399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涉嫌恶意骗取商品，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2026年10月9号呢，记者是从上海市公安局了解到了这起案件。那么这个顾客呢是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了这个叫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金额呢8000多块钱。你可能觉得8000多块钱也不多哈，但是可是涉及到了399件商品，那有多少个商户呢，是吧？那么警方介绍呢，是案件呢起源于辖区一家生鲜超市的报案，说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发现呢，一名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疑似诈骗。调查显示呢，这名顾客姓王，他操作呢是从今年6月份开始的。这个王某啊，在一家生鲜超市网上平台来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呢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尝到了甜头的王某呢，意识到啊，这个平台对于生鲜呢，或者是日用品的这些小商品啊，或者是价钱不贵的这些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于是呢，就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那么之后呢，这个王某多次在这个平台下单购物，并且以不喜欢、不想要，或者是支付方式选错，或者是没有使用优惠券，或者是内部腐烂发霉等多种理由申请仅退款。实际上王某对于多个不喜欢的商品，在后续仍旧下同款商品，而且10多次，在收到完好无损的商品之后，虚构生鲜变质或者受损，反复申请仅退款。对于三文鱼、套装牛奶等价值较高的或者是整箱的商品，平台呢就会派快递员上门去取回，那王某呢则是将吃剩的部分退还。王某利用这些方式对不上门取件的物品就留下自用，上门取件的呢就会将剩余的产品退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这爱占小便宜的人哪儿都有，就这种新闻我们好像都已经播过好多次了啊。这发现现在在大平台上，什么某宝啊、某东上，现在已经取消了这种仅退款了，这种羊毛薅不到了，开始找线下的一些商超的他们的线上平台啊，去继续薅羊毛。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这个最近呢，大闸蟹开始特别火了啊，很多喜欢吃大

闸蟹的小伙伴纷纷下单。这一条消息呢，不是说这大闸蟹品质好不好，而是呢有一个男子呢蒸大闸蟹，这结果呢忘了关火睡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掀开锅一看当场就傻眼了啊。最近呢江苏南京的陈先生啊经历了一件真的是让人捏一把冷汗的事儿。说事发呢当天晚上8点多钟啊，忙了一天的陈先生啊打算蒸8只大闸蟹，没少蒸，蒸8只，犒劳一下自己，觉得今天挺累的啊，奖赏奖赏自己。他就趁着呢这个蒸大闸蟹的空档，然后呢洗完澡躺床上想歇一会儿，本以为呢只是闭目小憩几分钟，没想到呢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多，睡眠质量真好啊。等着这陈先生啊一觉惊醒，火速冲进厨房查看，眼前的画面让他心痛至极。心痛的是大闸蟹变成了焦炭啊，他不是害怕，他是心疼，心疼他的这个蟹子，8只大闸蟹挺多钱是不是没吃上，他没说这哎呀挺好的，幸好房子没着了啊。据当事人陈先生介绍说呢，当时家里的油烟机啊全程开启了自动强吸模式，所以啊这个烟气和焦味全都已经被吸走了，他自己啊并没有察觉到异常。那么在今年的9月份啊，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村民当中的这个厨房油烟机就起火了。那么当事人介绍说呢，早晨做饭的时候因为外出啊就有事儿外出了，忘记关闭了燃气灶阀，那么导致了锅被烧干，引发了油烟机的起火。就是说啥呢，就不是每一次烧干锅都是完好无损没啥事儿，就只不过东西没了或者是锅漏了啊，不是每一次都这么侥幸的。那么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你比如说就把房子给烧了啊，无独有偶，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江西一位老人在家中熬猪油的时候也是没关火，着急就出门了，从这个油锅飞溅出的火星就引燃了这个油烟机上的油垢，从而呢引发了火灾。今年的1月份，在江苏泰州啊海陵区的这个某一个住宅的厨房也是发生了火灾。那么原因呢是住户呢正在厨房啊煎炸食物，中途呢就临时下楼取了个快递，但是呢没有关闭火源，导致呢油锅长时间的干烧引发了火灾。这人都一点常识没有吗？油锅呀不关火就能下楼？你说岁数大人吧，他可能忘关火了，他可能就是忘了啊，纯粹就是忘了。哎，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能理解啊，所以在这边我们通过这些事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厨房火灾不容小觑，一定要牢记厨房用火不能离人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件事儿。男子啊，在 ICU 里抢救，母亲呢却没有办法取出这个儿子在银行的存款来救命。银行说呢，家属必须要出具法定监护人的身份来证明。没办法，母亲呢，去了法院申请成为了儿子的监护人之后，才将存款取出。在 ICU 里啊，30岁的小王靠着呼吸机来维持生命。ICU 外呢，他的母亲为他的治病花光了积蓄，儿子银行卡里的钱呢却取不出来。那么这个局到底应该怎么破？最近呢，浙江兰溪市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特殊的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最近也是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啊。今年的8月份呢，30岁的小王啊是突发叫做脑桥出血。伴急性的呼吸衰竭，合并10多种并发症，被紧急送入到了急诊 ICU 来抢救。重症监护治疗大家都知道费用巨大，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啊，母亲徐女士的积蓄很快就耗尽了。无奈之下呢，她打算拿儿子名下的这个存款来用于后续的治疗。本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儿，但是呢，却因为不知道儿子的取款密码，银行表示呢，需要家属来出具法定监护人身份，才能够证明他能够取款，有这个取款的资格。为此呢，徐女士只能够到当地的法院来申请，宣告儿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并指定自己为法定监护人。可按照传统的审理模式，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通常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专业鉴定意见。省内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不多，想要鉴定还得排队，周期漫长。而这个时候呢，小王还在 ICU 里深度昏迷，治疗费用每日都在持续攀升。受理案件之后啊，考虑到案件紧急和特殊性，承办的法官呢，这个李法官啊，就决定探索呢运用叫做明伤不鉴定的机制，立即启动紧急调查。明伤不鉴定呢，就是指针对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的明伤情形，那么法院呢可以不再依赖司法鉴定，而是依据权威这个书证和法官现场的勘查等相应的客观证据，结合常识和司法经验来直接认定关键事实。这对当事人来说呢，可以缩短审理的周期，尤其是有利于急需要尽快来判决的弱势群体，但需要谨慎适用，避免出现损害被申请人权益的相关情况。为了核实小王的身体状态，那么李警官呢当天就赶到了医院去核查这个事实。床上的这个病床上的小王啊，周身都插满了治疗的管线，还有这个监护的仪器，完全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对外界刺激呢没有任何反应，始终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结合当地医院出具的正式诊断报告、完整病历资料，辅以呢日常生活检验法则综合来研判，法院呢确认小王已经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能力，符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认定标准，无需要另行委托司法鉴定。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小王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呢，可以由他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的近亲属等有监护能力的人来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为此呢，这个李警官呢，这个李法官啊，又前往了小王的居住的社区，核查呢他的亲属关系以及呢监护资格等等。经过确认呢，小王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父亲呢20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了，自小呢就是母亲和舅舅把他共同抚养长大的。那么徐女士呢是小王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此外呢，小王和徐女士一直关系融洽，他的舅舅呢也明确支持徐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综合考虑调查情况之后呢，当地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宣告小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他的母亲徐女士为其监护人。目前呢，已经拿到生效判决书之后的徐女士第一时间赶赴银行，顺利的取出了存款，并且及时的补缴了医院的这个治疗费用。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是给大家做了推送的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时针指向了13:48，我们再听一首歌啊，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要和您共同来分享。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

好，13:53，我们来关注这个时间段最后的一个消息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奇葩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啊。我们来关注另外的一条，男子呢参加5000元的喝酒挑战，26分钟啊，喝完了15斤啤酒，结果呢进了 ICU， 获得了5000元的奖金，商家呢拒付30000元的医疗费。最近呢，在河南的这个河南的平顶山，有一位郭先生向这个媒体反映说呀，在今年的5月31号，他呢在当地参加一个酒商举办的喝酒挑战比赛，喝了15斤啤酒之后，直接进了 ICU 抢救，6天之后呢才转入到了普通病房。挑战的规则呢是2个小时之内要喝完10瓶，每瓶1斤半装的精酿啤酒，共计15斤。中间呢是不允许什么洒酒啊、吐酒啊，然后喝完之后呢还要坚持20分钟是不能吐的。挑战成功者可以获得5000块钱。当天晚上呢，他就从9点左右开始喝。大概是26分钟啊，就喝完了15斤啤酒啊，随后呢就昏倒，陷入了这个昏迷状态。郭先生呢被送到医院之后呢，被诊断为叫做急性的酒精中毒，呕吐窒息导致吸入性的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水肿等等。他在 ICU 里足足待了6天，总共花费医药费30000多元。出院之后呢，他仍然是不时的咳嗽，拍片呢还显示肺部有白色的阴影和炎症，胃呢也经常疼，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康复。这个郭先生说呀，他们设置的挑战难度太大了，明显就已经超过了人体承受的极限，还要求呢参与者坚持20分钟不能吐，我差一点就没命了啊。郭先生当时这么说的。住院期间呢，主办方从来都没有来探望过，也没有支付任何的医药费。但是这个啤酒的门店呢，负责人呢是怎么来回复记者的呢？说他喝得太急了，我们规定的是2个小时，他非得20来分钟就喝完了，啊。然后呢，说这个郭先生呢喝完不到10分钟就吐了，然后呢昏迷不醒。这个店家呢说，我们当时啊几个人让他躺平，垫了枕头，给他擦了嘴，然后当场还拨打了120，并且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啊。然后店家说呢，从这个郭先生晕倒到叫120中间呢过了10几分钟，并没有耽误治疗。对于医药费的问题，那店家说我们是不会支付的啊，我们呢是签了免责协议的，有按手印签名都有，全程呢有录音录像。他表示啊，实际参与挑战的人并不多，别人喝不下去就不喝了呗，也没有人挑战成功过，我们有没有强迫逼着他喝？郭先生则说呢，说自己啊，在这个临喝酒前1-2分钟才看到这个协议，啊，没有仔细看内容是什么。他承认他签过字，但是呢，说对方并没有签。他提供的免责协议上显示说，甲方也就是活动的组织方需要签字盖章，都是空白的。那么这个店家呢，就是这个组织方啊，说挑战赛呢是由总部来策划举办的，他们门店呢就只是加盟店，只是提供场地。事发之后呢，总部呢就认定他挑战成功了，虽然不到10分钟他还吐了啊，并且把这个奖金呢都已经发给郭先生了。那么就在10月12号，媒体呢就是拨打了相关的联系电话。就是店家的这个详细电话啊，就包括这个加盟这个品牌方的联系电话。通过呢这个介绍，那么当对方呢是表示说没必要打这个电话。为啥呢？他表示说已经将所有的风险都已经明确的告知这个参赛者了。但凡是一个正常人的逻辑，你就是喝15斤的水你也会受不了的，随后就强行的挂断了记者的电话。出院之后呢，商家一直拒付30000元的医药费。郭先生呢是以故意伤害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且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目前警方未给予立案，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因为郭先生拒绝调解，终止了调解。
好了，这条消息我们在冰城新闻当中给大家做了推送啊，大家觉得谁有理呢？是郭先生喝了15斤的啤酒直接住院 ICU， 拿了5000块钱的奖，然后花了30000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向这个店家索赔有理呢，还是觉得这个店家呢拒绝赔付有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好了，13:57，稍后呢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将会来回听今天早晨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

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教务教港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特别直播，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早上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呼兰辖区的各位警官、
1: 嗯、
0: 警官们一早上就听节目了，
1: 对，
0: 然后刚才上节目之前呢还特意说你俩选的歌很好听，
1: 对，给我俩一顿夸呀，
0: 对，给我俩一顿那个 PUA，
1: 对，我俩现在心花怒放啊、
0: 嗯、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俩本来都不想再为听众付出了，伤心了，
1: 对，弥补一下心灵上的创伤、是吧？
0: 但是听警官这么一说，
1: 啊、
0: 那我们还是得、
1: 啊、重拾了信心呢、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让警官就是选了一样礼物，
1: 哎，
0: 就是送给大家啊。大家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能够看到，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安全头盔。
1: 嗯，
0: 我刚才我们还在想，警官选的这个礼物非常的适合我们呼兰辖区的听众。
1: 哎，
0: 对，比如说有骑电动车的、
1: 嗯、
0: 电瓶车的朋友比较多呢，安全头盔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也欢迎呢，今天如果想反映呼兰辖区问题的各位听众，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留言，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会把您的反馈呢实时的进行跟踪，然后实时的进行反馈，同时我们也将会在所有的留言听众里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他我们的安全头盔、
1: 嗯、
0: 那在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1: 嗯，这个欢迎三位警官啊。首先呢，想这个问一下徐大队长啊，现在呢是秋收农忙的季节，这是咱们呼兰区当前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想请您呢先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呼兰大队呢近期整体的一些工作思路啊，咱们是怎么统筹城乡交通的治理，保障秋收安全畅通的？因为咱们呼兰辖区好像跟主城区的这个客观条件还不太一样啊，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为了持续深化呢，就是治理越打击越和创业越的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呢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我大队呢在市局党委、支队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全面落实农村派出所管交通，包括驻点警务的新模式，全面开展两站两员、一村一辅警、一村一红警，全面实现呢快速反应、就近出警、快速拆解、快速救助、联合作战的新机制，也实现呢，就是说，农村地区那个地域大，就是实现新功能、提高新指效这么一个标准。结合呼兰呢辖区的这个国省道、高速路，包括农村路要素全的这样一个实际特点，我们坚持呢警力跟着警情走，加大对这个隐患突出的点段和路段呢巡逻频次和密度，不断向农村的这些盲区和末梢点位延伸，就是扩大我们的管理范围和触角。结合秋收季的出行特点呢，我们紧盯违法突出的时段和路段，特别是对这个农用车载人呢，包括面包车超员这样农村两尾突出的这个违法行为，电动车不戴头盔，包括农用车上路就是没有这个粘贴反光标志，没有达到亮尾工程这个标准，我们呢在纠正违法的同时呢，对农村全覆盖的使用大喇叭开展宣传教育，目的呢就是全面营造安全畅通那个和谐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主持人，
1: 你看啊，刚才这个大队长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呼兰辖区，那这个时候可能是秋收的季节，很多农民朋友呢他可能平时呢不太用车，或者不太用那个农用三轮车，这个时候呢车上没有那个反光标志，尤其是晚上农村公路可能这个光线还不太好，就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你看呼兰辖区也是想到很多这个办法，而且呢这个让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有这种交通安全的意识啊，不载人呢、啊。还有刚刚哈、啊，我们选的这个礼物，今天大家选的这个礼物啊，特别适合啊我们呼兰辖区。
0: 对，其实宣传推广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所以说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在呼兰辖区，您对道路标志标线、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有什么样好的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刚刚提到了这个路面管控，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啊，就是咱们呼兰区近期重点整治哪些路段啊，哪些违法行为，孙警官啊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吧。
3: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好。我们呢呼兰大队聚焦城区主干路、商业街区、学校、农贸市场、高速路出口、出入口、 国省道等这些人流车流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电子抓拍与现场处置相结合的方式，严查违法停车、占用消防通道、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置违停车辆。同时啊，在这个 G32 国道原野村一号主要路口，我们专门设置固定整治点位和文明交通示范岗，执行高峰点疏导、屏风流动巡查，同时设立交通安全教育点。这里我们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落实以学代罚的机制。很多交通违法当事人不是主观故意违法，而是安全意识淡薄。我们引导违法当事人在安全区域参与路口义务劝导，现场学习交通法规，完成针对性教育，推动大家从被动接受处罚转变为主动认同守法。除此以外，我们还持续强化重点路段夜间和午后的检查，依法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劳驾驶这些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违法的行为，持续加大路面交通管控力度，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从而啊保障人民群众的平安出行。
0: 嗯，听着就很扎实，特别是这个以学代罚的机制，其实对于呼兰辖区的各位交通参与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秋收。那其实农村的秋收，很多的农户朋友是白天收割，然后晚上拉粮赶路，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夜间出行，那反光标志缺失磨损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刘申中队长啊，他是康津镇属于咱们的呼兰的农业大镇。那我想问一下刘中队长啊，你们的中队就是在田间地头开展免费粘贴反光条这项便门服务，有很多的农户呢都非常的认可，然后纷纷给咱们点赞啊。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这项工作具体的一个落实情况吗？
4: 你好啊，主持人，刚才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秋收季一到，农村地区这个三轮车农机车辆出行量数成倍增长，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农用车辆在都是常年在地里面这个干活，车身这个反光标识破损及脱落，这个已经就是非常严重，就是夜间还有这个清晨时段在路上跑的时候，就后方的这个机动车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导致农用车被追尾刮蹭，这个事故风险非常大。我们中队呢把服务阵地延伸到田间地头，针对农用车反光标识缺失导致的夜间这种安全隐患，我们免费开展就是粘贴反光贴这种便民服务，这个就是那个也符合我们支队这个亮尾工程这个的相关要求。在粘贴反光标识后，车辆在夜间阴雨天车身轮廓这种辨识度会极大增加，能有效的降低被追尾和刮蹭的这种事故风险。我们在粘贴反光贴的同时，也就是面对面的对农户进行这种安全宣传，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在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农用车违规载人，不要超速，这个三轮车不要超速，不要酒后驾车，把隐患排查和便民服务加上这个安全宣教绑定在一起，能够做到实实在在的守护农村老百姓秋收路上的平安。谢谢主任。
0: 非常感谢刘队的一个介绍啊。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主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护航秋收。那我们也请到了呼兰大队的各位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农用车辆的一些出行

0: 美大队是从哪儿交界的，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区分的更加这个明确啊。
1: 嗯，
2: 他那个交界点，那个主持人、交界点是在我们那个呼兰河桥的南侧，
0: 嗯，
2: 冰河湿地公园的那个门前，
0: 嗯，
2: 就是再往那个就是哈尔滨方向呢，就属于松北辖区，
0: 嗯，
2: 就过了河桥呢，进入河桥后就属于我们
0: 呼兰辖
2: 区
0: 了，啊、嗯，就是那个河桥啊，河桥，所以说大家。这个反映线索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看一下啊，是不是属于这个呼兰辖区的。当然刚刚那朋友反映的松北大队的那个信息我们也会转发给大队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在呼兰辖区啊，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映方式的调整，还有啊，您对这个交管部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抓紧时间。
1: 早间的时候也有位听众啊、
0: 嗯、
1: 说想咨询一下，这是洪磊说了，想咨询一下呼兰的交警同志、
0: 嗯、
1: 现在呢无人快递车啊在哈尔滨上路，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南方城市已经实现了无人快递车上路了，然后他也想问问、
0: 嗯、
1: 他是呼兰辖区的朋友，我估计想要收递快递方便一些、
0: 哦、我估计这个事儿吧，其实在咱哈尔滨挺难实现的、
1: 嗯、
0: 因为咱这个气候特征吧，它有这个特点，冬天可能一下
1: 雪、
0: 啊、冰雪路面，
1: 它那个车
0: 对它能不能行，
1: 不太适合行，
0: 对它能不能行，你看咱冬天连那个共享自行车什么的都没法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能不能实现啊，这个可能要看科技发展水平了吧，
1: 对吧？
0: 刘队那边有相关掌握的信息吗？
1: 许队
0: 啊，
2: 他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年呢就区委区政府呢、
0: 嗯、
2: 也外地呢就是投资和这个招商的范围、
0: 嗯、
2: 也有一部分就是对这个想填补这个无人快递这个空白，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在咱们地区，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为什么不适合呢？有些条件不允许呢，特别冬季冰雪路面，它这个靠的是这个识别它这个标线、地面的这些标志物，才能在这个道路中间行驶。咱们呢，就是说有些道路呢，可能是存在着这个冬季之后呢。冰雪覆盖，标线不
0: 看不着线了，
2: 它无法识别的那么标准、
0: 嗯，
2: 所以说那个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嗯嗯，
2: 至今还是得这个
0: 在试点，
2: 这个、对试行之后呢，在这个稳步推进嘛。
1: 对，它得综合研判一下路面的一个情况，
0: 具体的一个情况，看
1: 是
0: 不
1: 是
0: 适合、啊。
1: 咱北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路方面的通行能力的一个要求的啊。
0: 那徐队刚才给大家说的挺清楚的了，
1: 对、
0: 啊，确实是咱们这个天气的因素影响比较大。
1: 对，你也猜对了，
0: 对，就是。
1: 我们今天呢将会在直播间呢为所有留言的朋友发放一个，就是所有留言当中选出
0: 一位
1: 听友
0: 啊，
1: 给他送出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展示的这个安全头盔。
0: 嗯、
1: 这个安全头盔我觉得很有必要，特别是、哦、我们提到了发放、这个、
0: 三轮车的、电动车的
1: 反光条啊什么的。你看它这个头盔顶上就自带反光条，
0: 对，
1: 三处这个反光的标志，然后同时呢，它这个
0: 质量还挺好的，
1: 对，质量也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又能起到一个
0: 防
1: 风的作用，有一个防风罩啊、
0: 嗯、
1: 这是咱们交警部门定制的
0: 一
1: 批安全头盔
0: 啊，
1: 交警部门定制的一批安全头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留言，这是
0: 公众号上的啊，这个师大江北校区，那也是松北区吧，
2: 对，
0: 也是松北区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古月啊，古月说呼兰老城区啊，这个街道有各个学校的门口啊，说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出现特别拥挤的这个情况啊、
1: 嗯、他说希望呢多设置一些电子眼拍照
0: 啊，省得麻烦交警都是路面上那么拍有没有这个计划？
2: 这个现在是这样，主持人，我们那个对这个主要的这个学校门前现在呢全面完善了交通设施，
0: 嗯，
2: 按标准要求的，包括警鸣啊，过街提示啊，包括隔离护栏呢、啊，包括斑马线呢、啊，我们全面完成了这些这个，包括减速设施，我全面完成了这个增设和完善。所以说，对刚才听众提到的这个电子抓拍，从今年年初上次做节目，我们提到区委区政府那个投入比较大，在针对的全面这个支持下呢，技术啊各方面的这个给指导呢，我们马上从10月3日，我们已经对这呼兰老城区这个。主要揭露学校门前违停抓拍，包括不礼让行人得违法突出违法行为，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摄录，然后呢开始对这些违法进行处罚，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好，这个听众反映呢，其实我们交警部门。

0: 也考虑到了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啊，这是莲花乡的一位听众，莲花乡的一位听众，他主要是针对骑电动三轮车的一个问题，他就是说经常骑电动三轮车去赶集，然后想问一下，就是电动三轮车
0: 用不用
1: 用不
0: 贴
1: 用
0: 反
1: 贴
0: 光
1: 反光
0: 条
1: 条，然后需不需要戴头盔？这个是得戴，
0: 有 得带
1: 我们请那个专业人
0: 刘
1: 士
0: 警
1: 给我们
0: 官
1: 回答
0: 吧，
1: 一
0: 啊，刘
1: 下。
0: 警官给我们说一下。
2: 首先回复一下这位听众啊，咱们这个安全头盔是一定要戴的。咱们这个乡村道路，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乡村道路通行条件并不是很好，有些路段可能存在就是坑洼的路段。咱们电动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压到这些坑洼路段，同时加上这个速度快，就很容易导致车辆侧翻。咱们也都知道，这个如果车辆发生侧翻，碰到胳膊腿儿，这个外伤其实还可以。就是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头着地碰到头了，这个对我们人身是有很大的这个致命风险的。所以呢，在这里提示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这个农村这个电动车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呢，也提醒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头盔一定要购买这种符合安全标准的。同时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扎好这个安全绳，然
0: 就是
2: 后
0: 别让那个头盔一下就
2: 不
0: 掉
2: 能让
0: 了
2: 头盔
0: 啊，
2: 脱落啊。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这个反光贴，我们也是建议粘贴。咱们这个农村道路啊，大多都是双向两车道、单向一车道这个通行条件，而且呢，加上咱们这个农村道路晚上照明差。早晚阴雨天，视线也不好，在车头、车尾还有车身侧面粘贴反光贴，就是能对车辆这个外观轮廓，对其他驾驶员造那个形成这个一个提示，反光提示，能大大减少这个碰触那个触碰的风险。
1: 这个反光贴咱们也是免费的给各位农
0: 大
1: 民
0: 家
1: 朋友
0: 贴
1: 发
0: 是
1: 放
0: 吧？
1: 的，是吧？
2: 是我们给大家那个免费发放的同时，也对大家进行安全教育。每次都是，因为都是一套话术，就是这些内容。我们这个不管是民警啊、辅警啊，都是大家都掌握这个套话术非常熟练，然后就是每次都不厌其烦的对这些这个违法载人呐、不戴头盔这些驾驶员，真是那个细致的教育啊。所以说，大家还是针对这两点，还是要戴好那个头盔，那个粘贴好反光标识啊。谢谢主持人。
0: 你看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虽然来的是呼兰大队啊，但是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各个大队可能都在听节目呢啊。这个早上有朋友反映啊，这个我们确定那个位置啊，说有三轮车呀、校车这个违规掉头的事儿。那这个属于松北大队的辖区，松北大队马上就进行了回复啊，这个立刻派警力、流动警力过去，然后呢，后续将会对这个位置呢加强管理啊。
1: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反馈呼兰区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那个农用车的年检过期了，然后现在呢没有时间去办，现在正好秋收嘛，说能不能就先拉粮食，然后等到秋收结束之后
0: 再去捡，
1: 就再去补年检，就现在还没时间。
0: 这个不行
1: 我觉得
0: 吧？啊，
1: 也不行，这俩问题，
0: 孙警官
1: 孙警官给我们解
0: 啊，
1: 答
0: 孙
1: 一
0: 警
1: 下
0: 官给
1: 吧。
0: 大家说一下。
2: 哎，主持人好，这个听众啊，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呢，不建议他这样，因为车辆这个年检过期呀，车辆的安全状态没有法保证，包括它的刹车呀、灯光啊，一旦存在故障呢，拉着粮上路风险呢会成倍的去增加，而且年检逾期，车辆上路属于交通违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同时这个保险呢也不会理赔。所以呢，如果秋收，确实这个活忙，没有时间去跑大厅，大家呢可以提前用这个电话去咨询呢，了解农机、农用车的检车的整个的办理的流程。我们下乡开展宣传，包括粘贴这个反光标识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现场去咨询我们的民警，提前了解这个办理流，尽量抽空完成这个年检以后，别带着隐患上路。 就这样。
0: 其实这个年检呢，它是可以提前进行的，大家呢这个把时间安排好哈，提前把它检完了。
1: 到这时候刚到期，但是你可以提前去检啊，
0: 对，
1: 要不然也省着给你自己留下一个安全隐患。
0: 嗯，
1: 我这时候突然间想到，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过、碰到过，或者听众留言反馈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农民朋友喝了少量的酒，然后呢，他开着这个农用拖拉机下地干活，就是这种情况算不算酒驾？
0: 其实以前这种情况吧，我觉得还挺普遍的，因为这个咱们农民同志、农民朋友啊，他这个下地干活，早上出去比较早，天气冷，然后呢又干活，他这个比较冷嘛，对，需要暖暖身子，他可能就早上啊喝一点这个白酒啊，这个暖身子。然后这样呢，可能就开着这个拖拉机啊，还有农机车辆
1: 就上
0: 道路行驶了。
1: 但是他说的是那个下地干活，那这种情况究竟算不算是酒驾？哪位警官回答一下？
0: 徐队
1: ，我们请徐队给我们回答一下。
3: 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就是认识的一个误区，特别是这个酒后驾驶拖拉机、农用车呀、就是包括一些电动车，同样属于酒驾的违法行为。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明确规定，拖拉机同样属于这个机动车的种类之一。所以说，很多老乡就是觉得在自己家的田间地头、村里小路横穿或者过街都没事儿。但是呢，现在就辖区而言呢，所有的田间小路、通村村通公路都连着这个国省道，都是那个互通的。所以只要驶入这个公共通行的道路呢，就是使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都属于这个酒驾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份安全呢，绝对不容忽视，不容忽视。也请那个广大那个农民朋友一定要遵守那个法律。主持人，
1: 那针对咱们农民的这个老乡们啊，日常出行最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听众也问了很多。
0: 对，
1: 那除了大家关心的这个农用车问题，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问徐洪峰副大队长啊，结合咱们呼兰辖区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些安全的出行提示给到大家？
3: 这里呢也是给那个全区的这个广大驾驶员呢，出行提示吧。第一呢，现在就是秋收季马上开始了，农村呢就是农用车包括电动车各类那个车型的上路比较频繁。第一呢，要选择错峰出行，避开那个农忙的高峰，特别是这个早晚啊，要提前出行。第二呢，就是长途开车呢，严谨的疲劳驾驶，特别是连续开车4个小时呢，一定那个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一定去服务区，也不能硬撑。然后呢，就是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就是马上临时休息呢，歇歇脚，提提神儿。第三呢，就是出发之前呢，要检查那个所有你车辆的状况，包括你刹车呀、轮胎呀、灯光啊，是否合乎那个上路的标准，严谨的超载啊、超员，这个各类那个安全设施不全的上路行驶。第四呢，就是规范停车，无论是景区景点，包括这个。乡村道的这个盲区，有些拐点呢、陡坡，包括弯度，严禁那个违法停车。第五呢，就是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特别是高速公路上，要一旦发生那个危险呢，车一定靠边，人也撤离，然后那个选择报警，然后不要停留在道路上，就认为没有问题，因为车速比较快，其他驾驶员可能是你的盲区。所以说呢，就是这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朋友，秋收季了，要一定要平平安安，那个硕果累累，那个完成一年的这个好收成啊。
1: 好，非常感谢许队，今天咱们的护航秋收交管呼兰大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还有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京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啊，做客咱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安全头盔
0: 选一位听众、
1: 送出去啊。
0: 对，
1: 这个
0: 看一下，
1: 你选吧，
0: 选哪个我看看啊、就是刚才反映那个什么的吧，就是建议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1: 行，可以，
0: 行吗？
1: 就是跟孩子有关系的、
0: 对，说那个建议多设置那个电子眼抓拍啊、这个减少违法停车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啊、
1: 然后他还说了一下有关于冬季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这样，这位叫小古月，小古月您在收听节目吗？现在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联系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过来取我们的这个安全头盔啊。 小谷。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说条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目前随大高速 K144+400 公里处到 K155+000公里处，目前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好了，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5: 尽在
1: 交通广播。
5: 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秋意正浓的午后，不少市民呢也趁着好天气出门逛公园看街景，感受滨城独有的秋日景致。那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充满秋日氛围感的旋律一路相伴。秋日出行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马上呢进入到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10月14号11点发布的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14号下午，多云，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8到1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度到-1度，最高气温呢是10到11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度到-1度，最高气温呢是11到1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0到3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未来三天呢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呢会降至0度以下，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呢，15到16号夜间到第二天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秋天的海》，是属于秋天的一首经典老歌了。轻柔的编曲搭配着细腻的人声，把秋日独有的惆怅和温柔都缓缓地铺展开来。秋天呢，总容易勾起人们心中许许多多细碎的情绪，有怀念，有释然，也有对当下生活的淡淡的感悟。不论此时此刻您是否行驶在路上，或者是说呢，有这个闲暇的时间呢，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希望窗外掠过的风景啊，落叶随风的飞舞，都恰好和这首歌的氛围感完美契合。好。

0: 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立足城市存量提质新阶段，近日道里区推进闲置地块活化更新，对四处荒地块实施精细化改造，项目总占地 5.86 万平方米，新增992个停车泊位，配套建设充换电设施、运动场地、绿化步道，通过功能融合、智慧赋能、共建共享模式，破解停车难、休闲空间少、环境脏乱等问题，让闲置荒地变身多功能民生幸福空间。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民警走进广场、社区、街头、夜市，通过摆摊宣讲、入户科普、动态巡防劝导等方式，结合扰民、扑人、不牵绳等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文明养犬规范和法律要求，现场解答市民办证、疫苗投诉渠道等问题，引导群众自觉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守护和谐邻里环境。临近第46个世界粮食日，哈尔滨市粮储局持续推进粮油适度加工示范工作，依托五常方正优质稻米品牌资源，引导粮企升级，降低碎米率，提升整米品质，深度开发胚芽米、流胚米等营养产品，通过政策扶持与技术赋能，实现节粮减损、提质增效，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省国有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利用负责人培训班近日在哈尔滨开班，全省150多名文博业务骨干集中参加为期5天的培训，培训邀请省内外文博专家，围绕文物保管、定级数字化转型、文创开发等内容授课，还设置分组研讨，以学促干，持续提升龙江馆藏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水平。秋日的天衡山层林尽染，景色宜人。近日，大外区总工会牵头举办健康徒步登山活动，近400名职工代表沿步道登高远望，沉浸式的观赏五华山色，领略城郊秋韵。此次活动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强健身心体魄，有效凝聚团队力量，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眼下正是秋菜集中上市的时节，南岗区城管部门提前规划设置89条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销售点，工作人员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上门对接菜农，发放疏导服务卡，市民还能扫码查询点位，就近选购，在方便菜农售卖、市民囤秋菜的同时，规范经营行为，做到便民不扰民，守护城市烟火气。近日，阿城区金城街道昌平社区开展安全排查整治行动，社区联动消防、派出所多方力量，网格员上门检查商铺消防器材、用电用气安全，现场督促隐患整改，协调解决下水管道堵塞问题。针对楼道杂物堆积堵塞消防通道行为，多部门联合普法，责令限期清理，社区持续做实网格治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近日，双城区西关镇洪生村。

0: 这首来自张杰的《幸福瞬间》，旋律温暖明亮，歌声里呢也是盛满了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问候已经来到视频号打卡报道的各位听友朋友，有雀灵魂下午好啊，还有庆国下午好啊。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啊，在视频号当中有 STJ 磊磊、有趣灵魂、爱上一个人、庆国，还有这位朋友叫柴家健吗？欢迎丙新的加入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没有提到名字的这个听友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进入到十月份呢，槟城的秋日渐浓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想一睹五花山色，却没有充足的这个时间远郊哈。那其实呢不必长途奔波，咱们市区内呢就有一座座城市公园已经解锁了绝美的五花山景观了，在家门口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国秋日的画卷。进入十月，哈尔滨的气温呢持续走低，槟城各大城市公园褪去夏日的青葱，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无需远赴郊外山野，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邂逅槟城秋日的浪漫了。目前呢，市区各大公园广泛栽种的有五角枫、白桦、山榆、桑树等等各类特色的落叶乔木，不同品类的树木呢是错季变色，相映成趣，红绿黄褐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哈尔滨各大核心公园赏秋特色植被清单如下，九站公园呢是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音乐公园的植被品类丰富，水渠柳、还有山梨、紫叶李、椴树等等这些树种呢都交织成景。天衡山风景区呢是凭借着桦树、杨树、枫树等等打造出了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梨园的梨树、垂柳、杏树勾勒出温婉秋日的园林景致。劳动公园呢还有水渠柳这个秋色呢更显浓厚。此外呢，在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还有宁津七色彩艳丽啊，上智公园呢像柳树啊等等这些都是秋韵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真是相映成趣，太阳岛景区的白桦、枫树、元宝七啊等等都是层林叠翠，儿童公园的白桦林简约雅致，各大公园是各有特色，景致各异。可以说呢，不用您跑到郊外，城市公园就藏着满满的五花山色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打卡了哪座城市公园吗？有没有拍美照啊？哪一处公园的秋景打动了你呢？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甜甜分享，来留言啊，说说你的游园感受。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戴佩妮的时间快转，的确啊，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都已经来到了十月份了，而且呢是进入到了咱们冰城哈尔滨一年四季当中的秋。秋天呢总会让人感叹时光流转，树叶由绿转黄，四季不停的更迭，日子呢就是在这样的轮回当中去缓缓的向前啊。我们总会感慨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尤其是要焦虑这个时光飞逝，真的是不如好好的把握住眼前的每一刻，在您忙碌之余呢，能够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辜负着短暂又珍贵的北国的秋天。好，现在时针指向了15:29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今天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呢降温了，尤其是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还时不时的下了一阵雨哈。那个要下雨之前呢，你就会觉得那个风啊，真的是能够体现出来了，西北风。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才10度，而且是阵雨转晴，西北风呢都3到5级了。所以说呢，这个随着天气呢越来越冷，很多的车友就会询问，没下雪怎么就感觉轮胎的制动性已经没有以前好了呢？这是因为啊，用合成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在-7度以下呢就会变硬，所以呢抓地力和牵引力都会变弱，这个时候呢就得未雨绸缪，提前更换冬季胎。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的是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呢是精准的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百世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够大幅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路面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呢邓禄普的冬季胎啊是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耐磨，稳定性更高，早换早安心，毕竟呢家人和自己的安全呢比什么都重要。详询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45，8263-4345，或者是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阿杜浑厚沙哑的嗓音赋予我爱你比我重要哈，就是这样的满满的深情。这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经典老歌吧，尤其是在秋日的午后，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可以让大家懂得更多的牵挂，更多的珍视哈。这样的一种情感是难能可贵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忙着赶路啊，也会常常去忽略身边重要的人。趁着秋日好时节，可以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逛一逛公园，看看秋日的景色，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刚刚呢在节目之前也和大家说到了啊，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公园呢也会藏着满满的五花山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打卡哪一座城市公园呢？去到了哪一处公园，秋日的景致打动了你呢？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甜甜来分享你的游园感受。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呢，这位朋友叫归燕啊，他就说了，下午好甜甜，周末啊去了泾河公园散步呢，金黄金黄的树叶真是铺满了林间呢，随手一拍都是特别好看的大片儿。还有这位朋友叫晚风叙旧，他说我去这个古林园溜达了，因为就在家楼下嘛，方便。他说这个那个老梨树啊，就是100多岁的老梨树啊，这个掉的叶子氛围感直接拉满呢，感觉逛着逛着心情特别的轻松。啊，这位朋友呢叫听风，他说呢我家呀是在劳动公园附近，他说呢下班了之后都会进去走一圈啊，看着树叶一点点变黄，感受着季节的变化。劳动公园在十一之前包括十一期间哈，都为大家呢奉送上的这个是菊花展啊，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打卡啊。好，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听友朋友踊跃的来分享啊、分享最近有没有去逛一逛这个家附近呢，或者是说工作单位附近的一些城市公园，然后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五花山色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庆国啊，也欢迎小明陪伴啊，都来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打卡报道了。也来说一说啊，你家附近都有什么公园啊，有没有经常去公园锻炼身体呀、或者是下班了在晚饭过后到公园去溜溜弯啊，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发现公园最近呢这个树木的变化，你看像有的公园啊，刚刚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有五角枫、白桦、山榆、桑树、花楸，还有各类槭树啊，还有的公园呢是有山荆子啊，还有的是桦树、杨树、枫树。所以说呢怎么样能够这个形成五花山色呢，就是每个公园种植的这个树木品种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了不一样的这种秋日的景致。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您最爱去的或者是平常最爱逛的这个城市公园是哪一处呢？然后有没有发现这一处的这个公园的秋日景致现在是什么样的树木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颜色了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

这首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曲目了。同样呢，我们能够细细品味着她温柔清甜的声线啊，也将这份细腻的情愫呢都缓缓地诉说出来。午后听这样的一首舒缓的流行金曲，很好的能够消解身心积攒的一些疲惫吧。无论你今天工作是不是很忙啊，生活呢是不是也很忙。

路啊，都请好好的善待自己，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情绪。希望这个熟悉的旋律能够给正在奔波的你带来片刻的轻松。不论是在车流涌动的路上啊，都能够拥有一段惬意的听觉时光。嗯，庆国就说了啊，他说我家小区院内的这个树叶啊，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还有半黄半绿的，都非常好看。哎，我记得好像庆国应该是去丽丁香公园经常去逛，是不是？之前咱们在夏天分享这个夏天的时候去打卡家附近的这个公园的时候，也听庆国说起过哈。啊，那就是这些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还有半黄半绿色的这些树木，你都认识吗？其实今天也和大家一道来分享的，就是在咱们的城市公园当中啊，也种着很多种的这个树木。你看刚才提到的，有稠李、桑树、白桦、山榆、五角枫、花楸、各类槭树、茶条槭、蒙古栎，还有山荆子，哎呦，等等啊，很多，还有柞树，很多很多。那有没有大家能够认识的？就比方说，我能够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说出我家的这个公园儿，哎，它不仅，比方说古丽园儿，不仅是有这棵老梨树哈，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树？的确啊，也是得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啊，得是能够认识到这些树木哈。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互相之间来分享，这就是咱们槟城特别美好的一些秋日的景致，真可以称之为五花山色。好，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看，刚刚呢，就有听友朋友继续来留言，这是"浅度流年"，他就说了啊，这个咱们的城市公园啊，景色呢一点都不输郊外，而且呢，咱们公园的建设的是越来越好，真是像老人孩子呀哈，白天的时候逛逛公园，逛逛公园，赏赏秋。不用这个长途坐车很远，这个游玩的体验感呢也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也请大家来说一说哈，您家附近的这些公园秋日的景致都怎么样了？其实有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在自己家附近来溜达，并没有说跨区走一走啊，或者是说能走得更远一点哈，去到这个更美的一些公园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胡夏来翻唱的一首老歌。每天想你一遍。

公众号当中啊，还有听友朋友说了，嗯，这个朋友叫星落人间，他说远大生态园里的五角枫啊，现在颜色特别艳丽，推荐大家呢有空过去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呢叫晚风，也说了啊，建议大家都可以错峰出行，像这个老年人呢就可以白天啊都出来晒晒太阳，逛逛公园。对，虽然今天呢降温啊，但是呢一旦太阳出来的时候吧，还是有一些暖意的，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趁着像午后10点多呀一直到下午的3点多啊这个区间段呢出来可以逛逛公园。这个区间段呢像这个上班的人来说呢是工作的一种状态，那正好呢像这个老年人呢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哈多逛逛公园，多晒晒太阳，也可以欣赏更多的这个秋日的景色。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秋高气爽的天气呢，正是户外锻炼的黄金时节啊。咱们城市当中呢，还有一处藏在森林里的运动跑道，也成为了市民晨起可以说是晨练呢、跑步啊、打卡的好去处。大家先来猜一猜，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有没有喜欢这个跑步啊，尤其是晨跑的一些朋友，或许呢您就已经到过这儿去跑步哈。因为喜欢晨跑运动的人呢，不会嫌地方远，都是运动。所以说呢，咱们也在这里呢，请大家来猜一猜，或许热爱运动的一些朋友呢就到过这儿，就来这儿呢晨跑运动过哈。这是运动跑道，而且呢是森林生态跑道。您看看啊，有没有到这儿来运动健身的打卡。尤其是在这个秋色林木当中去舒展身心，你想一想哈，这种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或者是说您想猜猜看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呢来给我们留言。这样呢，等到16点钟啊，下一时段呢，甜甜呢也会继续向大家来介绍啊这么一处森林生态跑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潮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10月14号，秋意正浓。希望您呢可以抽空哈，趁着这个时候的好天气呢，可以去逛一下公园啊，到江边去走一走啊，感受一下槟城独有的秋日风光，或者是说呢，此时此刻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这段时光也是完全属于您的，希望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925呢，始终做您忠实的倾听者和同行的伙伴，陪伴你走过城市当中的每一段路途。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14号下午呢，多云，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等区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8到1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1度，最高气温呢是10到11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1度，最高气温呢是11到13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0到3度，最高气温是16到18度。未来三天昼夜温差较大，夜间呢最低气温会降至0度以下，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呢，15到16号夜间到第二天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

0: 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
1: 任贤齐的这首歌叫《秋天来了》。秋风掠过城市，树叶慢慢变黄飘落，属于哈尔滨的秋天也是这样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秋天来了，真的不用去感叹繁华落幕，但是落叶也是一种独特的美，不妨走出家门去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秋意啊。现在时针指向了16:11，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临近第46个世界粮食日，哈尔滨市粮储局持续推进粮油适度加工示范工作。依托五常方正优质稻米品牌资源，引导粮企升级低温碾米、智能色选等新工艺，降低碎米率，提升整米品质，深度开发胚芽米、流胚米等营养产品，通过政策扶持与技术赋能，实现节粮减损、提质增效，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立足城市存量提质新阶段，近日道里区推进闲置地块活化更新，对四处荒地块实施精细化改造，项目总占地 5.86 万平方米，新增992个停车泊位，配套建设充换电设施、运动场地、绿化步道，通过功能融合、智慧赋能、共建共享模式，破解停车难、休闲空间少、环境脏乱等问题，让闲置荒地变身多功能、民生幸福空间。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民警走进广场、社区、街头、夜市，通过摆摊宣讲、入户科普、动态巡防劝导等方式，结合扰民扑人不牵绳等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文明养犬规范和法律要求，现场解答市民办证、疫苗投诉渠道等问题，引导群众自觉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守护和谐邻里环境。秋日的天衡山层林尽染，景色宜人。近日，道外区总工会牵头举办健康徒步登山活动，近400名职工代表徒步登高望远，沉浸式的观赏五花山色，领略城郊秋韵。这次活动丰富了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强健身心体魄，有效凝聚团队力量，以昂扬的精神风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眼下正是秋菜集中上市的时节，南岗区城管部门提前规划设置89条秋菜疏导街路、32处便民销售点，工作人员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上门对接菜农，发放疏导服务卡，市民还能扫码查询点位，就近选购，在方便菜农售卖市民囤秋菜的同时，规范经营行为，做到便民不扰民，守护

续作时网格治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近日，双城区西关镇洪生村依托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举办第八届饺子节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为载体，打通文明实践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滋养民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公众号里呢，特别行动队我们提供了路况信息。他说，先锋路红旗大街往宏伟路中间车道有吉普车和轿车相刮蹭，不堵车。是先锋路红旗大街往宏伟路中间车道有吉普车和轿车相刮蹭，不堵车。感谢特别行动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欢迎新加入的各位听友朋友。杨杰打卡报道了，好久不见。他说非常喜欢甜甜主持人的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感谢杨杰。有莫测铁斌也是老朋友杨杰哈、啊。还有这位朋友叫橘里手机，欢迎。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在上一时段啊跟大家说到的，也是呢想让大家来猜一猜，就是在咱们的城市当中呢有一条森林生态跑道啊，那喜欢这个健身呢、或者是说喜欢运动啊跑步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到这儿去打卡呢？您知不知道这个生态森林生态跑道在哪儿呢？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告诉给我们。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接下来呢，甜甜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条资讯了。冰城秋高气爽，正是晨练调整状态的好时候。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森林生态跑道呢，也迎来了不少锻炼的师生和市民朋友，大家呢走进林间运动健身，在秋色林木当中去舒展身心，调整回归学习与工作的节奏。秋日林间空气清新，环境清幽，层层林木呈现出浓郁的五花山色，依托林地建成的森林生态跑道上吸引了不少在校师生，周边居民前来打卡锻炼，有人呢是匀速慢跑，有人是徒步快走，按照自己的节奏舒展运动，悠然自在。作为特色的林间运动场地呢，学校森林生态跑道是采用了三环同心环设计，一环呢是683米，二环是925米，三环呢是1050米。跑道呢弹性适中，不管是专业训练还是日常休闲锻炼都十分合适啊。跑道两侧呢是林木繁茂，水渠流、樟子松等等各类的树木是错落生长，秋日层林尽染，行走或者是奔跑期间满眼皆是秋日美景。跑道的起点旁呢，休憩的小亭成了晨练人群的专属的歇脚地，跑累的市民和学生都会来到这里坐下休整，不少人呢都放心的将外套啊、背包啊随手放置在亭边。校园林场环境安静，让人运动起来格外的踏实安心。最具特色的就是休憩的小亭紧邻着路院，晨练者和路过的师生啊，还可以顺道呢看一看园内悠闲踱步的梅花鹿，画面温馨。静谧的林间时常会有喜鹊飞过和小松鼠穿梭，这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前来晨练的人表示，自己会边运动健身边休闲打卡，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五花山色。运动之余呢，坐着歇歇脚。

好，看看小路，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是城市里普通健身场所比不了的。据了解呢，学校的林场、森林生态跑道配套设施完善，建有休憩驿站与健身器材设施，长短距离不同的环线适配不同的运动需求。秋日阳光正好，这条藏在林场里的跑道成了大家运动健身、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想想看啊，一边呢看秋色的景致，一边运动。这就十分的惬意呀。那您平时有晨练或者是说这个夜跑的习惯吗？有没有去过这条森林生态跑道呢？也欢迎大家呀，都和甜甜来聊一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了，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请赵欣欣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您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赵光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北高速海伦站入口禁止超关车辆通行。因集中设备改造升级，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因集中设备故障，基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鹤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绥化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永乐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温馨提示，请即将上高速或者已经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鸿福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请车主朋友们出发前确认车辆的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在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Honey Honey》啊，旋律是轻快俏皮的，是带着满满的那种少女感。简单的编曲搭配着松弛的演唱，一下子就会把人的情绪啊变得很轻松。现在是16:39，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下班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了啊。希望此时此刻的你一天当中啊，不论是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忙碌，或者是有着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压力吧。这个时候呢，都是希望你听到这个歌，很轻快的这种啊，都可以是抛开，对，繁杂的那些琐碎的事情都抛开抛掉，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小假，哪怕只有几分钟。好了，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的是来自这个秋天啊，咱们城市的一些变化啊，一些公园的景致啊，还有呢就是说一些我们去到的地方的上新更新。哎，就是在中秋国庆假期啊，尤其是刚刚过去哈，不少市民游客呢也来到。

了松花江畔，那坐在斯大林公园的临江的围栏旁休憩桌椅上打卡，是赏江景、看江鸥。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呢？这些临江休憩的桌椅上新了，这个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甜甜来留言啊，公众号、视频号还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为了更好地盘活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市民人居休闲体验，日前呢，在道里区园林局正式启动的坐这里有道里的滨水休憩试点打造，其中呢，就依托斯大林公园内的临江围栏打造的休憩桌椅，已经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网红点位了。坐在那里，松花江就在眼前，百年江桥就在旁边。道里区呢，也是通过城市滨水微空间更新，让松花江岸线更舒服，更有看头。大理区呢是哈尔滨滨江风貌核心片区呀，江岸资源丰富，滔滔江水、复古江桥和绵长的滨江风光带，构成了滨城很有代表性的江岸景观。这一次提升级呢，是不搞大拆大建啊，立足市民日常休闲的真实需求，采用的是小切口、微更新、暖细节的做法，盘活了滨江沿岸的闲置角落，改造成亲民、舒适、好看、好用的临江休憩空间，同时呢还丰富游园体验，培育江畔休闲业态，激活滨水空间活力。目前呢，道里区园林局啊已经在滨州铁路桥附近新设了两组休憩桌椅，防洪纪念塔周边呢新设了四组休憩桌椅，接下来呢还将在友谊西路的河口公园桥上新增两组休憩桌椅，让市民游客可以临江坐下，赏江景，吹江风，在江畔找一处停下脚步静心休憩的角落，让滨江水岸真正成为市民身边可触可感的城市江景会客厅。新增的休憩桌椅呢，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是在十月的中下旬和市民游客见面。哎，不知道啊，您再到这个松花江边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时候，休憩的时候，哎，是不是就能够看到这些，或者是做到这些啊？这个新增的休憩桌椅呢，你会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呢？

位朋友叫潮起潮落啊，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他说哎呀陪这个老爸老妈去江边散步哈，老爸老妈腿脚不好，哎，这个新上的桌椅真是太好了。你看这个散步累的时候呢，就可以是边逛边坐一坐，休憩一会儿哈，都方便。对，这位朋友呢是叫秋生。他说呢，公共设施更完善啊，咱们城市江边的游玩体验呢也会越来越好。真的是太棒了，点个赞。这位朋友叫风度寒江啊，也说了，这要是傍晚的时候去江边看一看日落呀，然后坐在这个更新的啊这个桌椅旁啊，静静的去欣赏一下江上的晚霞，想一想就很惬意。好，我们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在视频号当中，黑龙江森景也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欢迎。这个时候再来看看还有谁啊？有一位朋友叫王啊，但是他的名字是隐藏的，不知道这位朋友具体的后面的名字叫什么啊？您可以展开说说，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留言啊。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视频号都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55了。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去打卡了槟城的城市公园、林间跑道啊，还有探访了江边全新的休闲空间啊。再次祝愿每一位听友朋友秋日安康，出行平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呢会给大家带来的是925温暖回家路。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了，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晚冷啊，
1: 凉
0: 了。你看今天白天不说今天降温吗？
1: 哎，对呀、
0: 我羽绒马甲都穿上了。
1: 哎，大家上直播间快看看吧。
0: 哎，出来并没有感觉到白天有多冷，但是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会到零下了，小伙伴们要注意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渐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到11度。
1: 哎，那未来三天呢，这个昼夜温差呢依然是比较大的，尤其夜间呢，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0度以下。公众出行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增加您的衣物，调整衣物的变化啊，而且要预防感冒等系统的疾病发生。另外，15号到16号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能见度较低的天气啊，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了，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1: 哎，欢迎一下这个有趣的灵魂来了啊，欢迎各位，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晚上好，欢迎大家统一回复啦。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3: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4，温暖回家路。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今年1到9月份呢，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物3079.48吨，同比增长61.44%。其中呢，今年9月份单月监管出口包机货物近750吨，环比增长1.13倍，创下了近期单月的货运量最高纪录。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通行能力在持续提升。
1: 继续来关注啊，这个37天封顶，那成发投集团呢也是承建的原拆原建项目跑出了新的加速度啊。那建议街37号项目从旧楼拆除到主体的主楼的封顶呢，仅用了37天的时间，刷新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汉阳街52号院从8月14号启动拆除，一直实现主体封顶，用时不到2个月。仁和街172号、经纬2道街52号、蔡义街32号院等原拆原建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蔡义街那不就咱跟前这个吗？
1: 就是在旁边那块啊。
0: 作为项目的建设单位呢，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建设集团哈尔滨建工建设有限公司，聚焦哈尔滨市老城区危旧住房原拆原建民生工程，坚持高标准施工、精细化管控、高品质建设，在攻坚克难当中跑出了城市更新的加速度。
1: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啊，这刚刚咱提到了关于这个天是越来越凉了，那您家这个屋里的暖气片到底暖不暖呢？那近日呢，家住在南岗区苗圃小区的 B9单元的2单元的刘女士呢，她就反映了说，家里边这个全部的暖气片呢都不热，去年的这个室内的温度啊能达到21度左右。那记者呢也对啊接属地的金山浦供热公司呢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现场进行了排查，经过勘查呢发现啊，刘女士家中的3个房间共9组暖气片呢，采用到的是跨越串联方式。那进户呢为1寸的这种管线啊，初步判定呢是自行加装了暖气片引发的阻气。那工作人员呢，经过这个对暖气片的逐一的排气呢，并对管道整体来进行冲洗循环，整个的处理之后呢，室内的温度呢恢复到了20度以上。
0: 也就是说，你进户那管就1寸的管线，然后你屋里整那么长。有 加了暖气片，它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温度了，
1: 小麻辣大车了。
0: 嗯，那家住南岗区西大直街351号的李女士也跟记者反映说，家里的室温偏低，地面没温度。金山浦供热公司接到诉求之后呢，立即联系用户上门检查。那排查发现，李女士呢今年是家里刚刚装修，就把原有的那种挂式暖气片改成地热了。供热形式变更之后呢，管路的水流阻力增大，供热效果大打折扣。工作人员重新调节了单元的供热平衡阀，优化了供热运行参数，随后李女士家的气温也是明显的提升了。
1: 哎，那对此呢，这个热企的工作人员呀提醒市民朋友，若对家中的暖气进行改动，一定要提前知晓啊，私自改动供热设施呢会改变原有的管网水力平衡，极容易出现气堵，包括呢循环受阻等问题，造成自家甚至乃至整个单元的受热的影响。而且呢还有啊，这个在确需改造的前提之下呢，也应该提前联系到供热的企业，那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呢，规范进行施工，改造完成后呢，做好这个管路的排气，还有呢就是保障水循环的畅通。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冰城交管部门一直在严查我们市内的静态交通秩序，为了持续规范辖区的静态交通秩序，整治各类违法停车乱象，消除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保障主次干道通行环境安全顺畅，倡导文明出行、规范停车的良好交通风尚，冰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辖区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查管控，严查各类典型的违停违法行为。
1: 哎，那在12号的9时45分许呢，交管道理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就在朗江路进行巡查时，发现了车号为黑 A9G2K 的小型的汽车呢违规的停放于停车场的出口处。那该该处的这个车流量呢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呢停车啊违法停车之后呢会占用了这个行车的通道，而且易造成车辆的拥堵剐蹭，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执勤民警呢也对其这个粘贴了违法的告知单，并且呢也通过车身预留电话联系到车主，告知其违法事实，并且责令其立即驶离，恢复正常的通行秩序。
0: 嗯，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开车呀或者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商家在自家门口违停卸货啊？因为在卸货的时间不是说搬一两箱就结束了，会占用一段时间哈。同样是在12号的上午10点21分左右，道里的交警巡查到群力第五大道，就查获了一辆小型汽车占用公交站台违停卸货。那大家都知道公交站台是公共交通专用区域啊，车辆占道停放会导致公交车没有办法正常靠边进站，影响市民的乘车通行，也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民警现场呢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并且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及时消除道路通行隐患。
1: 那在11时13分许呢，执勤警力呢在榕江路呢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台小型汽车违法停放在了消防生命通道出口，而且这个位置呢可以说非常危险的，因为消防通道啊它是应急来进行救援的生命通道，严禁啊占用和堵塞，所以说呢车辆违停呢也会堵塞啊这个救援的急需的车辆通行，而且呢延误了救援时机，扰乱了周边的通行秩序，严重的就威胁到了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民警对驾驶人严肃进行普法教育，同时也督促其树立起文明交通意识，那依据相关的法律呢处以罚款100元，责令其立即驶离，而且严厉整治占用生命通道的交通陋习。
0: 据了解，下一步呢冰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静态交通整治的高压态势，通过定点值守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严查重点路段关键点位的违停行为，持续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践行文明出行理念，摒弃随意停违停的陋习，规范文明停车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哎，刚刚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银河快递演唱的啊，《我要的快活》送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还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平时开车的时候得多多注意啊。谁说了？他说啊，这司机朋友们傍晚开车呀，要把这车灯打开呀，不然在倒车镜里看着像幽灵一样。
1: 真是这样，就别人看不着你，可能你能看着别人。
0: 哎，还真是这样啊。就这个可以说说就是生活当中的真实经历吧。
1: 尤其你一变道，你再不打转向灯，那根本看不着。
0: 对呀、啊，那天晚上咱回家就是嘛，这个好几个车就是都晃我，我一看这开车怎么这么没素质啊？到家以后呢，我本想把车灯熄。发现没开、
1: 哦、那确实应该晃你，
0: 赶紧人家提醒你呢，把车灯打开。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哈、就是这个夜间行车车灯要打开，远光灯咱就别开了，
1: 别指着路灯。
0: 哎、
1: 路灯是为了就是让所有驾驶员都看到路面的、那你开灯呢，一个是让别人看到你、再一个你看路面更清晰、
0: 可不是吗、好了，北京时间的17:16，节目正在

0: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车购，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不藏任何的套路，没有隐形的花钱的项目。所以呢，咱们的听友出门玩省心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行程呢，咱们是10月26号从哈尔滨直飞到厦门，10月31号返程，打卡文艺的曾厝垵啊，逛这个鼓浪屿这座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重点是咱们夜宿鼓浪屿的岛上客栈。晚上呢，咱们可以在龙头路走一走，吹吹海岛的晚风，感受琴岛安静的夜色，还要走进云水谣古镇，探访怀远楼和和贵楼，看一看壮观的客家土楼。
1: 哎，这次咱们出去玩跟平时不太一样了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叫什么海陆空全方位的，让您体验陆岛厦门啊。这次跟您出行还指的是什么呢？乘坐的是豪华这个游船啊，让你真正体验到这个金厦啊，这个金厦环古游，带着大家呢感受到这个鼓浪屿的特点。其实之前我听很多朋友他们结婚的时候特地选到在这个鼓浪屿上面这个
0: 度蜜月
1: 啊，哎对了，然后感受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你真的感觉啊水清沙白，真的是椰林树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如果说大家呢选择错峰出行，就在10月26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你看看啊，国庆的这个人潮已经退去了，正是大家放松出行的时候啊。还有呢，咱们说海陆空这路指的是哪儿呢？就是漫步山海健康步道啊，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可以说山海相拥的绝美壮丽的景致。空指的是什么呢？带着大家咱们登厦门地标双子塔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你可以直接看底下，不怕高的就上去了是不是啊，有怕高的朋友大家你就是别往下看就完事了啊。但是我说海陆空这三个咱都要体验，只要能上去咱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啊。
1: 这次带大家出行呢，不光体验这些，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我知道好像在厦门当地的话应该也有潮汕风格的美食，
0: 有的
1: 什么牛肉啊、沙茶呀、沙茶面、沙茶饭呢，跟各位说，只要说咱有条件的话就出去尝一尝，还有当地的应该热带气候的这个水果应该味道也非常不错啊。只要有时间咱去体验一下。而且这次呢鼓浪屿给大家升级了范新敏菜馆，而且这个范新敏菜馆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啊，添加周阿姨的微信来报名。而且不光有当地特色美食，还有一个呢就是住宿升级，大家注意厦门市区的核心商圈四钻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一晚的是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啊。就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呢咱们去了好好感受一下的地方。
0: 是的，如果大家想这个趁着秋天去吹吹海风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加我的微信啊，来咨询和报名。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咱们在这个厦门一共是住5个晚上，有4个晚上咱们是住在安排在中山路商圈附近的四钻酒店。就这个酒店步行几分钟，您就可以到巴市中山路小吃街，像醉一号海鲜呐、1980烧肉粽，您出门就能吃到。另外还有一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鼓浪屿岛上客栈，游玩体验可以说直接拉满了。国庆假期之后啊，错峰去厦门，咱们不用人挤人，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啊。所以说如果想咨询和报名的朋友，您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您再来做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来看看言语记的留言啊，言语记说啊，这刚刚泽南说那个大灯啊，人家开大灯晃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是因为啊，人家的那个车灯啊，就是为了让别人能看清你的。就所以说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到夜间，现在咱哈尔滨东北这天黑的越来越早了，您晚上出去开车的时候也一定注意把您的这个车大灯呢给打开啊。您别感觉好像是无心之举，有的时候啊你忘了，你真就是没当回事儿就给错过了。
0: 真要是说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本来应该不是您的责任的，
1: 对啊，
0: 但是您可能也要承担点儿，
1: 因为你操作有问题。
0: 对呀，因为你开车的时候这样的这个路况条件下，天若黑你不开车灯，它肯定是会有一定责任的、
1: 哎对了，你说到这儿我真的给咱们这个哈尔滨的驾驶员司机师傅点个赞啊。我之前碰到过什么情况，泽南开车呢就是比较丢当的喇叭，怎么说呢，我原来就是碰过一次车的左前胎呢没气儿了，然后呢有一位大哥赶上这个红灯的时候停下来下车敲敲车玻璃，小伙子你前一个左前没气儿了，
0: 你感觉不出来吗？
1: 我这没当回事儿啊，跟各位说。然后呢这第一次，第二次呢也是大概晚上，然后也是红绿灯口，然后一次大哥下来敲着我窗户，小伙子你右前灯不亮了。 我就是当时哈，就是距检车可能还有得两仨月呢，就赶紧

0: 告诉我了，我说哎呦感谢感谢，赶快赶快下车。但是抓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发没发现大家平时就是说开车的时候，我可能说是开车之前启动之前我绕车转一圈，但是你上车启动之后你不一定知道你的前车灯后车灯哪个灯泡灭了。
1: 哦，那倒是。
0: 哎对了，所以说就大家一定啊记得就隔三差五你还是检查一下，或者让家里边另一半帮你看一看，不然的话真说是这有一个灯泡或者坏了的话影响那真是不堪设想。
1: 有的时候能凭感觉，就比如说你前面那台车它刚好洗过车，车身能够反光，你看哎我左门亮右门怎么不亮呢，这个时候你的右大灯可能就不好使了。
0: 说的有道理，那你也别碰上泽南这样的提标你这个醒，因为我那车呀基本不洗。
1: 那车不反光吸光
0: 磨砂都。
1: 好了，说完了车啊，咱们再来说说吃的啊。先来说说鸡蛋，然后咱们再来说两个水果哈。
0: 谁？
1: 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大型商超，还有社区的生鲜超市，看到散装鸡蛋的价格大多已经回落到每斤4.5了，告别价格高位了。
0: 哎，是各位，最近您买鸡蛋了吗？那在安布商圈的一家生鲜超市啊，一筐一筐的散装鸡蛋也是整齐的堆放在那里，工作人员呢不时的弯腰进行补货啊，也将破损的、破壳的这个鸡蛋呢挑出来。而商超的工作人员呢则告诉记者呀，说今年8-9月份哈市的散装鸡蛋价格持续走高，那市场零售价呢一度啊涨到了约5.5元一斤，5.5元一斤了。国庆节之前呢散装鸡蛋的价格明显回落，那目前呢已从5元多一点一斤呢已经降到了4.5元左右一斤的一个价格。
1: 据业内人士来介绍呢，这次蛋价回落主要是受到供需变化的影响，那近期呢气温比较适宜，这个蛋鸡产蛋量回升，市场的鸡蛋供给量增加，供大于求，带动零售价格走低。同时呢，随着中秋国庆节日备货旺季的结束，食品加工啊商超集中采购需求减弱，预计短期内鸡蛋货源充足，这个价格大概率不会反弹。
0: 哎，这说完鸡蛋呢，咱再来看一看龙峰果、鸡心果冰城热销了啊。那金秋十月呢，北国地产啊秋果集中上市了，酸甜爽口的这个龙峰果，之前咱说过那龙峰果是不是就是傻果儿？之前
1: 我不敢说，
0: 就是哎，那天咱说过这事儿啊，龙凤果啊，还有那个
1: 海棠果、
0: 海棠果、鸡心果，说他们和嘎啦果都差不太多哈。但这个龙凤果还有鸡心果呢，也是抢占了水果市场的 C 位了，像是山楂、板栗、姑娘果等等时令的鲜果同步上架了。而龙凤果、鸡心果呢，将特色的地产秋果呢，也是凭借着亲民的价格，广受市民朋友们的欢迎。单店的日销呢，可以达到1吨左右，
1: 也不少啊。
0: 多
1: 在道里区崂山路附近的一家生鲜超市，接着看到地产的龙峰果促销价一斤只要1.98元，表皮鲜红光亮的鸡心果一斤呢是4.98元，南果梨一斤是2.58元。龙峰果和鸡心果呢都是咱们东北常见的小型苹果类的水果，个头比普通苹果小很多，口感呢是酸甜脆爽，直接就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现在10月份也正是他们成熟上市的时候。
0: 哎，超市呢这一个负责人就告诉记者啊，他说龙峰果和鸡心果呢主要产地呢是牡丹江、绥化、方正还有上智等地，而鸡心果果肉呢是脆嫩多汁，味道呢是酸甜适口，含糖量较高，冬天越冷吃起来呢是越为的甜脆哈，而且更适合老人跟孩子。龙峰果呢则是果肉相对呢更为的紧密，而且耐放，同时呢香味比较浓，从9月份陆续上市后呢，由于价格实惠而且呢这个口感特别好，非常受到市民的青睐。目前超市每天的销量呢能在1吨左右，是店内水果类当中的热销品。此外呢，像是山楂呀、板栗呀、姑鸟啊这些秋季特有的水果呢也都纷纷上架了，也成为市民朋友们大家在秋天里果篮子里边的采购品种之一呀。
1: 那眼下呢各类地产秋果货源充足，价格实惠，我们大家可以趁着上市季品尝这份属于东北秋天的酸甜滋味。
0: 哎，是了，那刚刚咱说到了这个鸡心果，就抓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好像出去带队的时候，在应该是在宝清，我记得有这个果园，这里边就产什么鸡心果，然后大家上里边就咔咔就一顿搜刮，然后完事以后
1: 真的在那个树上就是都可以不擦就直接吃，
0: 真就不擦，
1: 比较放心，
0: 真就不擦啊，就你们还擦呀？
1: 就摘来直接吃是吗？
0: 不是，我有种感觉，因为咋的，果农会跟着他咋的，他不是说就是看着你，他不是心疼，他那意思就是说哪个熟了哪个没熟，你别因为你冷不丁往那一去，咔，你这兴奋度一上来，你把那不熟的薅来回家不好吃，你站那时我有种感觉，好像擦一擦像是拿人当外人似的，你知道吗？我就不太好意思去擦那儿，但是想一想，其实你这果农，人家说能方便你去那里边拿，人家肯定说是非常放心的，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0: 哎，所以说啊，就这个季节上市的话，大家不妨呢也去抓紧时间来尝一尝啊。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26，这个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福利哈。好多朋友说好久都没给我们带美妆福利了，
0: 哎，有吗？
1: 这就来了啊，哎！秋冬护肤是不是大家总踩坑呢？补水不够，容易有干纹；修护不到，脸色就容易暗沉；搭配产品还有反复试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整套特别实用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态原生液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都是正装的，而且全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您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1000块，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599，就这个价格，您翻遍全网都不可能找到啊！说到雅诗兰黛，不用多介绍了啊，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那我们今天这套组合呢，就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给大家凑齐了。原生液一瓶正装2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新版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这不入冬了吗？
0: 哎，
1: 对了，咱就别用那个这个清爽款了，该用滋润款了啊！
0: 哎，对了，
1: 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都给您搞定了。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二裂酵母，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了，能够深入咱们的皮肤底层，帮我们把皮肤的屏障稳固住。秋冬呢，大家都是脸上特别容易泛红的，容易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就可以慢慢的给咱们调整回来啊。这三个明星单品您随便单拿一个出来都能独当一面。那今天我们是给您打包的价格啊。平时您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它的原生液一瓶将近1000，小棕瓶精华将近1000，智颜面霜1100多，加到一块要3000多了哈。今天我们整套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599，折扣不到2折，就你单买一瓶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啊。限量福利只有150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大家可以放心冲，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99，就三个数字
0: 啊，
1: 599
0: 阿拉伯
1: 数字啊，599，或者是您回复4个字雅诗兰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还能1对1的了解商城的更多超值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599就可以了。

0: 哎，您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小眼的《天下第一好》，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17:32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呀？周阿姨，你平时的时候就如何来这个，哎，这个慰藉一下自己的？比方说工作压力大了，或者说是，哎呀，终于休息了，下午茶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会奖励自己一下？
1: 喝点小甜咖啡呀。
0: 哎，跟你说这就来了啊，平时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说你一到这个工作就是乏力的时候，或者说是到自己想放松开心的时候呢，会点上这么一杯。你别管说是这个你有人喝杯咖啡呀，或者说是像我们选择就是来杯冰红茶呀，碳酸饮料啊，等等等等这样方式。但是啊，就是我最近发现啊，好像甜的喝多了对身体是有一点点影响的。
1: 那是肯定的。
0: 对啊，而且首先来说，你喝多甜的喝多了，这人呢，你在不锻炼，就是不代谢不好，就容易发胖。而且糖摄入到一定量过多的时候，会影响咱们身体的各种健康平衡。包括说现在短视频上更是大型的肆虐啊，你就拿家里边这个小铁钉这个姥姥奶奶这一辈来说呀，孩子少吃甜的，吃甜的笨。我说妈，
1: 太影响智商啊！
0: 我说妈，我家的孩子笨不笨的，那是吃甜的事吗？
1: 那不是遗传吗？
0: 我说这么遗传吗？哎，实话说出来了哈。但是咱们说，为什么说现在吃甜的这个东西受到一定影响了呢？就是近期呀，含糖量的饮料，现在这个饮料税，俗称糖税呢，也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啊。不少的消费者呢就在困惑，一方面呢担忧这个小甜水啊迎来了价格上涨，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呢推出了含糖饮料征税政策，以抑制过量摄入糖带来的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问题。
1: 我感觉这好啊，
0: 怎么呢？
1: 你一贵，我肯定我就不买了，
0: 能吗？
1: 啊，你就征那个含糖饮料税呗。
0: 哎，就是那意思，就跟我本身就是我收入挺多的，但是呢，你这一贵，我倒不买了，
1: 对，不买了。
0: 哎，就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记者呢，就采访到了我们楼下的一个仓买啊。昨天晚上，就是我看了一下子，就是抓一个对你进行一下市场调研吧啊，你知不知道最早涨价的这个一升装的冰红茶的饮料叫什么名字？
1: 最早涨价
0: 涨价的，对，
1: 一升装的
0: 一升装
1: 冰红茶，
0: 对，
1: 那难道不是康师傅吗？
0: 你说对了。哎，倒不是说就这个是什么新闻呢，发生在去年前年的事儿哈，但是呢本来想的是走高端路线，结果呢你看到后续新闻啊，因为这个市场腰斩了1亿多啊，但是就是我们当时大家的群众的反应呼声什么，你别涨价，我们还能打你当国教，我们还继续认可你哈。但是昨天晚上我下到楼下，现在我跟我媳妇儿已经妥协了啊，因为前两天做了一下体检啊，检测完了以后现在一天呢就是2升白开水。就是什么，就是脂肪肝已经出现一个轻度变化了啊，大家要注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周阿姨，你相信吗？就是原来咱们一瓶那个脉动，就是俗称大动脉啊，喝完以后让人精神的那个饮料，运动饮料，正常是4.5了，之后涨价到5块，上去我一看，各位啊，6块
1: 了
0: 啊，你也喝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那大牛饮装，就是原来就是那个大个6块的，现在涨多少钱了吗？你看你没走场市场啊，7.9，你敢信吗？
1: 那我好长时间没买了
0: 啊，大罐的你咋怕小爱发现
1: 不是。
0: 我跟各位说，就现在这个甜水涨价啊，一方面呢可以说就是管控大家健康，另外一方面呢也受到这个糖税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我问问大家，您平时在喝饮料这块呢有没有受到这个涨价的影响，或者说您平时喝饮料已经涨了多少钱了呢？你也跟我们来报报价啊。如果说它涨到最贵多少钱你不喝了，这个糖税咱们也算是给人家这个财经报道那边来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市场调研，看一看啊，消费者各位，就是你认为你爱喝的饮料涨到多少钱你就不喝了啊。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可口可乐好像也涨价了，原来好像有的超市就是卖3块钱或者不到3块钱，现在好像是3.5一瓶，
0: 涨价
1: 就是有的超市。
0: 哎，对。
1: 另外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我们的健康啊？
0: 怎么这么说的？
1: 大家最近有没有买？就你喜欢喝带糖的可乐还是无糖的可乐呢？
0: 哦，
1: 那按咱们来说啊，小爱他爸和我都喜欢喝那个含糖的可乐，
0: 好喝呀。
1: 然后呢，因为他最近这个腿脚不太方便嘛，
0: 是
1: 啊，就让我上超市给他买2瓶。结果我就买回去了。我在我印象当中，那个可口可乐那个金盖的，它就是有糖的
0: 啊，
1: 黑盖的才是无糖的呢。
0: 对呀。
1: 结果我就上超市，我看都没看那个标签，我就买回去两个金盖的。
0: 哦。
1: 回去人一喝味儿不对，一瞅是无糖的。
0: 你看看。
1: 然后那天晚上我俩就不信邪，
0: 怎么回事？
1: 带着小爱就顺着那个回家的路上碰了一个超市，
0: 哎，姑娘，
1: 然后又让小爱进去买，这个可乐
0: 啊。
1: 结果小爱买回来依旧是无糖可乐，就 是它真的一点都区分，除非是在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标上能够看到俩很小的字儿，无糖。
0: 哎，是了，我就周阿姨你说的这个，就是不光他这么这干事不是第一次了啊，他这么干事不是第一次了。
1: 那是不是也为我们健康？还是说他为了省这个糖税？
0: 我就觉得他就是卖不出去。他怎么着，周阿姨？之前就是你可乐是这样吧？我是雪碧的忠实拥趸，雪碧忠实拥趸啊、
1: 嗯！
0: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雪碧现在的口味？你经常发现它的瓶身有所变化。
1: 嗯，
0: 就到目前为止，雪碧已经有三个版本出来了。
1: 雪碧那不就是那个
0: 有糖无糖的
1: 绿色的那个吗？
0: 有糖无糖的，对吧？
1: 啊，对呀、啊，
0: 对你就是先就抛开它那外观不说，各位、
1: 嗯，
0: 这个单纯的是有糖无糖的，还有一个口味是什么呢？
1: 柠檬的。
0: 啊，就是柠檬
1: 啊，本来是柠檬的，还有一个什么呢？
0: 我看还有一个叫做纤维饮料，
1: 那叫什么雪碧纤维饮料？
0: 我跟各位说，太坑人了啊！当然前提是咱口味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认这个啊，我纤
1: 维它里有啥纤维啊？
0: 它没有啊。就你跟喝正常的差在哪儿？就是咋的？无糖那个口感有点怪，
1: 嗯、
0: 纤维饮料味道有点酸、
1: 嗯。
0: 你就喝那正常那个味，那是咱家本命味道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你就想找那个，你就在这个两类当中啊，你就扒了，你就找不到那个正经味儿的啊、
1: 嗯。
0: 而且跟
1: 你看他俩一个公司的，
0: 都是可口家的、啊。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周阿姨，我在这跟收音机前所有朋友，咱们就来说一个口味啊。
1: 嗯。
0: 你喝过可口可乐蓝瓶的吗，周阿姨？
1: 那是百事可乐吧，
0: 可口可乐，
1: 可口可乐有蓝瓶的，没喝过，
0: 真没喝过，是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说就这个啊，抓一会儿下节目以后我一定让你看一看啊、
1: 嗯、
0: 我在天津上学，
1: 我给我买一瓶呢。
0: 我在拼多多上我都搜不着，
1: 对，买不着，好像
0: 真买不着、
1: 嗯、
0: 就是跟各位说这个好心的朋友你去试一试，这绝对是泽南，就是人生可能是属于曼德拉效应了、
1: 嗯、
0: 我上学的时候大概2004年左右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两个可乐口味，一个是薄荷味的蓝瓶的，再一个正常瓶的、嗯、蓝色瓶的你千万别喝那凉的，你喝那个就是那个凉的到嘴里边你食道都冻上了，
1: 我的天哪。
0: 但是就是那个口味的你真的平时你见不到，然后后来那个口味的价格便宜了，正常是3块、
1: 嗯、
0: 当年3块啊、
1: 嗯、
0: 结果呢买那个薄荷味的2.5块了、嗯、你猜为啥
1: 卖不出去。
0: 然后这瓶身设计还纯蓝色的，有不少人就避之不及、
1: 嗯、
0: 但是这东西是什么哈、啊、日久生了情了，我跟你说我就喝那蓝瓶的喝习惯了
1: 啊，
0: 就总感觉绿瓶的差点意思，我估计今天一听可乐这个温暖回家路结束之后，到晚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可能下了节目就得去搜一搜那蓝瓶的，
1: 那我估计好像很多小超市或者小仓买买不到，
0: 不会有的，为啥、嗯、谁能上一堆货卖不出去、啊、
1: 就是
0: 等大家来说一说吧，您觉得这个饮料哈，它就是目前哪个口味的饮料涨价了？您发现了可以说说啊。玉玺人先说了，可乐无糖的巨难喝，
1: 嗯，不好喝。
0: 哎，抓紧你喝那个饮料，你拿那个无糖可乐尝没尝试过做可乐鸡翅？
1: 啊，没有，
0: 没尝试过、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拿这个可乐做那个可乐鸡翅，这个无糖可乐做可乐鸡，那鸡翅
1: 都难吃了，
0: 鸡都白死。那我跟你说的。
1: 但是有人为了健康他只能喝无糖的可乐，
0: 有人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有人是这样的，但是呢、
1: 嗯、
0: 咱不能一竿打死一片啊，就前段时间我上那健身房好多这个跑友大家都说喝可乐就喝无糖的、
1: 嗯、
0: 为啥呢，就是说喝无糖可乐
1: 没有负担，
0: 没有负担不是糖，我就骗自己说这话你去看一看那一个个的像，
1: 你要没有负担你喝白水呀、啊、你喝无糖可乐干啥呀，
0: 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你完了就变成无端端的指责了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其实呢咱们为了健康啊，选择一些无糖类的这个饮料或者替代品的话无可厚非、
1: 嗯、
0: 但是如果想要健康的生活的话，选择一些这个清淡或者是绿色的这个水啊，对咱们健康有帮助的那还是更为好了哈、
1: 嗯、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
1: 嗯，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厦门游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们是从昨天开始宣传这个厦门的6日游的、
0: 哎、
1: 现在基本上报名已经过半了、
0: 哦、
1: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想趁着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哈、啊，这人也少价格也便宜的时候去到厦门咱们去逛。

逛一逛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哈。错峰出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我们主持人带队的，到厦门玩6天住5个晚上，纯玩团。零购物，零自费，零车购，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10月26号出发，10月31号回来。咱们打卡曾厝垵啊，夜宿鼓浪屿，探访云水谣、土楼，独家海陆空体验厦门，入住中山路商圈4钻酒店，出门就是80小吃街啊。错峰出行，游客少，价格划算。咨询或者说想报名的话，您就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0: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用电安全小课堂，这样式的哈，
2: 我就喜欢这题材。
1: 如果出门前请仔细检查家中电路，不使用的电器最好拔掉电源，省钱省心。
2: 我喜欢这
1: 些。户外垂钓、野餐或烧烤时要远离电力设备。
2: 我干嘛坐中间？
1: 燃放孔明灯很浪漫，但落点不受控制，容易引发火灾，请勿燃放孔明灯。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假期不出门，在家要注意。
2: 这您再说说。
1: 不要在同一个插线板上插过多电器，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运行。
2: 这是什么意思？
1: 电器用完之后要及时拔掉插头。
2: 我们听着呢。
1: 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使用，可能会造成室内电路的超负荷运转，易引发火灾。
2: 这很正常。
1: 假期大扫除时切记水电分离，不能用湿手或湿抹布触碰通电设备。发现电器在使用中出现冒烟、发出焦糊等异味时，要及时关闭电源，停止使用。
2: 好家伙！
1: 假期出游碧波荡漾，家中用电安全至上。
3: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4: 大家好，我是周琴。
3: 哎，下面

0: 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当中，欢迎大家来这里游玩。那么超值福利呢正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呢即可以购买啊，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至周五购买需要39.9元，周六周日仅需9.9元的这个价值的特惠啊！而且呢是这个亲子家庭的首选，欢迎大家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进行选购。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回来啊，先跟大家说说就是刚刚我说那雪碧的事儿。抓姨，你说这个在咱哈尔滨当时应该也销售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咱刚才给我看了一下图片，就是那个本来这个雪碧它不应该是就是绿色的塑料瓶吗？
0: 哎，对了，
1: 但这个雪碧它是蓝色的，
0: 蓝颜色
1: 啊、蓝颜色透明的那个塑料瓶，
0: 其他全都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人家上面怎么说的这个事儿呢，也给大家这个搜罗了一下。人家说啊，这个雪碧薄荷味的叫冰薄荷啊，曾经在2004年，你看那年我刚上天津，就在那一年哈、啊，结果后来呢直接停产了。
1: 就你喝，没别人喝。
0: 人一看到年底，这一年也就12瓶，你这玩意儿没法算账哈。后来停产了，2015年左右呢，曾经啊短暂的这个恢复生产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这个销量不佳，最后呢又停产了。哎，看得出来，可能是大家
1: 他们也想拼呢，隔了10多年又再次生产，又卖不好又停产了。
0: 有没有可能就是那天就可口可乐公司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边就是写着中文，我还想喝薄荷味的可口可乐，老板一拍再生产。
1: 薄荷味雪碧
0: 啊，对对，薄荷味雪碧啊，然后结果生产就看销量就2瓶，拉倒。
1: 哎，这个雪碧我看你搜的这个还曾经有过生姜味儿的，
0: 生姜味儿的，
1: 看看那上面写的
0: 啊，
1: 除了这个冰薄荷味儿，还有生姜味儿的、
0: 冰茶味儿的、
1: 鸡柠味儿的、
0: 啊、
1: 你看我就说嘛，就是雪碧还有就是除了柠檬味儿以外的
0: 啊，
1: 鸡柠味儿的，
0: 这个鸡柠味儿的就是后来、这个、
1: 激动的鸡
0: 啊，就是大概那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更酸了
1: 啊？应该是，
0: 我就大概猜这个味道。但人也说了，就刚刚周阿姨说的这种口味啊，但其中的4种口味皆因为口味不佳、销量不佳，最终停产。
1: 对，你看。但咱平时买肯定还是买就正常常规的那个雪碧啊。
0: 哎，对了，就说明大家可能说是这么一投票，人家也知道市场什么情况了，
1: 就是
0: 啊、哎，该停停吧。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49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在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继续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过60%。
1: 第16届中国行展将在12月7号到12月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的装备将集中亮相。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整治、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那今年前3个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0: 继续来关注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保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88%，深证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科创综指跌3.29%。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最后再来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正式启动，那么共计划招录 3.57 7万人，考生将于今日早8点至10月24日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3，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大家呢想购买雅诗兰黛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特别超值的原生液加精华再加智妍面霜的大套组的话，今天呢599，您回复三个字599阿拉伯数字呢就可以下单了。那您可以看一下，在雅诗兰黛官网当中啊，原生液就将近1000，再加上小棕瓶的精华也要1000块，智妍面霜1000多，那么都加在一块的3000大多了。今天大套组只要599元，折扣不到2折的优惠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下单。而且呢单买一瓶精华呢你就已经回本了哈，而且呢咱们限量只有150组，跨境直采，保证真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599599，或者回复四个汉字雅诗兰黛拼手速，赶快下单，添加福利微信，客服福利微信啊，单单再减5元，而且是1对1的商城超值服务。
1: 11的国庆大客流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正是错峰出游的黄金时间，人少不用排队，价格还划算。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至尊厦门6日纯玩团来了，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这个行程咱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车购，没有任何二次消费，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隐形的花钱项目。咱们听众出来玩省心最重要。10月26号哈尔滨直飞厦门，10月31号返程，打卡文艺的曾厝垵，逛鼓浪屿这座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重点是咱们夜宿鼓浪屿的岛上客栈，晚上龙头路走一走，吹吹海岛的晚风，感受琴岛安静的夜色，还要走进云水谣古镇，探访怀远楼、和贵楼，看一看壮观的客家土楼。那这条线路呢，我们独家给大家安排的是厦门海陆空全方位的体验。海上咱们坐豪华游船金厦环古游，海上欣赏厦金两岸的风光，远观鼓浪屿。路上呢，咱们漫步山海健康步道，看山海相连的美景。空中咱们一起登上双子塔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俯瞰整个鹿岛。吃的方面也不含糊，升级鼓浪屿当地社会餐厅范新闽菜馆。我们一般呢，比如说吃团餐，可能都是到一些这个团餐的特定的这个饭店。这回咱们跟当地人或者是游客啊，一起吃社会餐厅，叫范新闽菜馆，还有土楼特色九大鬼，品尝地道的闽南风味。住宿呢，给大家安排4天晚上住在中山路商圈的4钻酒店。出门步行几分钟，咱们就可以到巴士中山路的小吃街，醉一号海鲜呢，1980烧肉粽啊，您出门就可以吃到了。再加上一碗鼓浪屿岛上的客栈，游玩体验直接拉满了。错峰去厦门不用人挤人，还有我们925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全程纯玩，没有任何二次消费哈。想趁着秋天吹吹海风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是我的个人微信，大家直接加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小桥下乌梅子家，迎风吹过你的头。 老张头来了，说想健康啊，就得远离碳酸饮料，不管是有糖的和无糖的都不能喝，
0: 干脆就别喝了，
1: 就偶尔吧，比如说就是吃点辣火锅，就特别想喝点碳酸。

0: 端饮料，
1: 可不是
0: 平时能忍住，这个时候真忍不住。
1: 对对，就你会感觉，如果就那个时候不来一口这个，那个火锅就黯然失色了。
0: 所以没看人家那个雪碧，人家都是什么、嗯、透心凉，都是就是整那个成都那种辣火锅。
1: 哇、
0: 哦、啊，完哎对，完了配那个、哎、那个饮料，是谁能抗拒得了啊？
1: 对
0: 啊，
1: 是人家是都已经把你的需求点给你打得明明白白的了，真是啊。
0: 好了，晚上的5:56，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大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 还没有对象，
0: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 汗蒸、
0: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继续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在刚刚的环节当中呢聊到了一个事儿，说什么啊，咱们就刚在温暖回家路呢就聊到关于喝饮料这个事儿啊。我问问啊，在这弱弱的问一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可以马上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您就告诉我您现在呢就是最口粮的饮料是什么啊。就很多朋友都了解什么就是口粮茶呀，啊，还有不少说这个就是喝这个茶叶，那称之为口粮茶啊。比较喜欢这个啊玩模型的呢，就有这个口粮模型，日常来进行玩的，就是说最常用最常见的啊这一类的，您喝的口粮饮料是什么？让我甄别一下，您大概是属于就是目前来说消费是哪个层级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啊，就打下您现在正在喝的这个饮料，然后包括呢也说一下目前它的一个市场销售价格啊。那今天呢咱们在泽南脱口秀环节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啊这一杯甜饮料给三代人留下的不一样的记忆。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光临今天的泽南的一听可乐啊，这个泽南脱口秀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今天呢，先和大家就是说一说这个高大上一点的啊，咱先喊喊口号。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人生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就是全部的饮料都给它戒掉。但是呢，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屡戒屡败。现在出门逛街呀，上班通勤呢，手里边你要是不拿杯饮料，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那种感觉啊，你总感觉啊，这手里边是空牢牢的，灵魂呢根本就没有归宿，你这无处安放的双手只能放在兜里边玩玩钥匙。白开水在这个时代啊，那沸腾的是什么呢？沸腾的显得略显寡淡，而且呢也是最为敷衍的一种饮料了。有朋友说了，那白开水能算饮品吗？当然也算了，只要进口的你都可以算饮品。而五花八门的甜饮料、奶茶、汽水，这是当代人的续命神器呀。那话怎么说的？有的咖啡店就写着，早晨起来给我来杯冰美式，唤洗你的一天。但是更多的冰美式店呢，由于它比较苦涩，很多年轻人呢很难适口，但是呢它会写着来杯冰美式吧，因为上班比这个还苦。可是啊，总有这么一杯杯的甜饮料呢，哎，它藏着打工人无尽的辛酸，藏着小孩子们的童年，更藏着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啊。三代人的情绪全部都被一杯饮料拿捏，深深的拿捏着，这里边也包括我和我的搭档周阿姨。咱们先来说说吧，当代打工人你我都是，咱们平时爱喝饮料真的不是只是贪嘴那么简单，单纯是苦日子里边找点甜头。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成年人要养生，要控糖，要多喝开水啊，道理我们都懂，但是生

活的苦，那根本不是白开水可以冲淡的。每天早晨起来赶通勤，盯着屏幕就是一天，加班熬夜到深夜，一天到晚紧绷着神经，唯一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中午午休或者下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杯甜品。不然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一些高档的写字楼，或者很多的一些主流打工的一些写字楼区域 CPD， 它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饮料的甜品站。当然了，这里边除了一些大牌奶茶，你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呢，星巴克就来了。星巴克来了以后呢，很快啊，瑞幸就会入驻。瑞幸来了以后呢，紧接下来蜜雪冰城也来了。蜜雪冰城这么一来，很快啊，快餐店也来了。这时候你的脑海里啊，就想着你爱我，有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有最新的饮品数据调查显示的，到2025年，国内的饮料市场规模早已经突破了1亿元，而在其中，中青年打工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超过60%的职场人表示，饮料是日常的刚需，非常重要，大于房子，大于车贷，大于女朋友。比起啊养生的健康，短时期的快乐指数更加让我觉得有价值。而且更有意思的一个价格调查显示，大多数的打工人基本上都以3到8元的平价饮品为主，不会去追求高端奢侈的，或者是只追求那些哎一味的高涨的饮料，更关注的是低成本的消费快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穷并快乐着。那我们舍不得给自己买更贵的衣服，精致的配饰，却从不吝啬一杯奶茶、一杯饮料的钱。还说白了，这不就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快乐吗？我们这个年代的打工人呢，早晨起来呢，哎，可以说呢，已经摸清了自己整个的一个自愈套路啊。上班受苦，下班补甜，工作压力越大，糖分需求越高，疲惫的时候呢，来一口碳酸汽水，气泡炸开的瞬间，仿佛整个人一天的疲惫，就好像污渍爆炸炎一样，将你全身的污渍都带走。就好像让你肮脏的灵魂进入到了浴池里边，进行了一个冲泡，然后搓搓再推奶。烦躁的时候啊，来上这么一杯果茶，清甜入口，瞬间啊治愈你所有 emo 情绪。那我们戒不掉的呀，从来都不是饮料，而是啊忙碌生活当中啊那片刻的松弛与慰藉。白开水啊能够续命，但甜饮料呢真的能够持续保障我们的心情啊。和打工人苦中寻甜的意思呢完全不一样。小孩子爱喝饮料啊，那是单纯的，是真切的快乐。在小朋友们的世界里啊，这甜饮料啊就是童年最顶级的美好记忆，没有之一。相信所有人的童年呢都有被饮料治愈的这种瞬间。那小的时候啊，最期待的节日、生日、出门逛街，最高的奖励不是玩具、零食，而是一瓶冰镇饮料、冰镇汽水，或者是一杯香甜的果汁。哎，那个时候啊，可能说是受于物资不够充裕呀，饮料呢也不是随时都能喝到的。每一次家长破例买上一瓶饮料，真的能够让我们开心一整天啊，小心翼翼的喝上一小口，然后呢慢慢回味。有的时候啊，逛一天庙会了，等晚上回到家，这饮料啊还能剩下一大口呢。成年人一代的底色记忆呢，可能就源自于我们80后这一代啊遥远的儿时的快乐童年。可时代早已经变了，现在的孩子呀，他这饮料唾手可得，却也没有了这份甜蜜，多出来的呢更是无边无厌的隐患啊。相关的健康数据调查报告特别扎心，说 77.4% 的受访者呀明确的感受到现在的青少年的糖分摄入量大幅超标，有 84.4% 的人认为孩子们日常摄入的糖饮料啊摄量超标，而其中呢有 32.1% 的属于是严重超标。那您是哪一档呢？不妨也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泽南一块来说说啊。更专业的检测数据呢也揭露了一个真相，说什么呢？说这市面上啊一瓶500毫升的普通甜饮料或者是奶茶，它平均含糖量呢达到了40至60克，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明确的规定了，说青少年啊每日的摄场糖量呢不要超过25克，也就是说一天你要喝上一瓶饮料，您的糖分已经超标
标了。那也就是说呀，这孩子们平时呢，只如果说摄入了这个饮料达到了超标2到3倍，长期过量的使用饮料呢，可能会导致牙齿被腐蚀，体重超重，睡眠紊乱，甚至呢增加肥胖和慢性病的风险。也正是因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啊，才造成了当代的家长们啊集中的焦虑。那有朋友也问了，说是过去怎么没这些事儿呢？哼，过去没有短视频呢。现在啊，正处于一个数据爆炸而信息茧房的时代，有的时候啊，我们很有可能要么站左，要么站右，要么觉得特别严重，要么又觉得于事无补。所以啊，在这儿呢，我们想和现在的家长啊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个现象，是什么呀？就是不偏不倚，站得刚好。简单来说呢，矛盾的饮料体说的什么呀？就是一方面心疼孩子们学习的压力，一方面呢也希望给孩子们一些甜蜜的奖励。另外一方面呢是深知啊甜饮料的危害，不想让孩子呢喝得过多，也不想让孩子啊感受不到同年龄段的其他孩子们所能够尝试到的这份美味，让我们这些家长们啊确实非常揪心。你说让他喝吧，怕蛀牙，怕肥胖，怕体质变化；不让他喝吧，真正又觉得有点对不起孩子。其实啊，细细的回想，这一杯一杯小小的饮料啊，这不就真实生活当中的写照吗？打工人靠糖分呢治愈自己生活的苦，这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呀。孩子们贪图单纯的甜，这也属于孩子们的天性啊。家长严防死守的管控，这不就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牵挂吗？甜味啊本身没有错，而快乐呢也不分大和小。成年人呢，不必要为喝上这么一杯饮料啊而自我进行内耗。孩子的童年也是要有甜味进行点缀的，家长的焦虑也无需呢过度放大。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彻底戒糖、杜绝饮料，而是适度而行啊。成年人适当的可以喝一些饮品啊，就是带糖的饮料，但是治愈自己的疲惫，然后呢不至于让自己的健康透支。而孩子呢偶尔品尝，也留有童年美好的记忆，也不至于呢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家长哎，一定要啊从容引导，千万不要苛责禁止或者是纵容溺爱。生活本来就是苦甜交织的，一杯恰到好处的甜能够治愈成年人的心酸，也能够守住孩子们的天真，能够化解家长的不安，这才是平凡生活里边的最温暖的圆满啊。

真正。好，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名字叫做《白色风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看到 CY 留言，他说他喝的饮料呢是东方树叶。啊，您可以说一说您现在的口粮饮料是什么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看一看您爱喝什么饮料。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大家呢想错峰出游，跟着925交通广播，10月26号，咱们一起来一场厦门之旅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现在呢，从昨天到今天报名2天的时间哈、已经名额过半了。咱们呢仅需20来个朋友，所以说呢，想报名的话呢，赶快站上席位啊！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吧。另外呢，这次航班的时间呢是从10月26号出发，到10月31号回来，咱们整整玩上啊6整天6天5晚的行程。这次咱们去厦门啊，费用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听友特惠价格仅需3999元，而且无自费、无购物、无车销，只要大家跟着我们的步伐，咱们一块啊去丈量厦门的浪漫。说到厦门，不得不提鼓浪屿啊！我真是有的朋友呢，结婚就在这鼓浪屿呢进行旅游度假啊，度蜜月，可以说呢，让他们留下了一生的纪念，就感觉这个鼓浪屿真的是太美好了。而且这次呢，也独家为大家推出了这个陆海空啊3种这个旅行的方式，让他全方位的感受到这个厦门的独特魅力。咱们海呢，指的是乘坐豪华游船，共同感受体验啊金厦环古游；还有呢，就是陆啊，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啊这个漫步山海健康步道，共同呢丈量这个赏山看海相拥的壮丽景致。空指的带着大家呢一块来这个厦门的地标建筑双子塔，300米的云上观光厅，可360度观看厦门的美景。美食也不能少，带着大家呢咱们升级鼓浪屿社会餐厅范新闽菜馆，还有土家九大鬼啊，带着大家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住宿方面呢也升级，咱们呢厦门市区呢4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一晚呢，是在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啊，让大家呢感受独一无二的美景。无自费、无购物、纯玩团，3999元一个人。如果您想报名，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吧。

0: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1: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0: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
1: 嗯、
0: 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1: 你，
0: 培养
1: 你给我说说
0: 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1: 嗯
0: 嗯，看不出来。
1: 不好说。
0: 我是不是跳舞蹈的？

0: 哦，跳舞的。
1: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0: 嚯，还舞蹈家？
1: 哎，
0: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1: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0: 哦。
1: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
0: 是啊。
1: 很小。
0: 哦。
1: 那年我才8岁。
0: 够早的。
1: 8岁，我刚掐了奶吗？
0: 对。
1: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0: 哎。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1: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0: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1: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0: 哦，现在不跳了，
1: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0: 哦，当老师了，
1: 教学生。
0: 好，
1: 主要是讲课呢。
0: 啊，对。
1: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0: 哦，您还出过国呢？
1: 常出国。
0: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1: 那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0: 嚯，
1: 欧洲、非洲、奥地利，
0: 嗯，
1: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0: 嗯，
1: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0: 都到过，
1: 一个也没去过。
0: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1: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0: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1: 我去。
0: 哦，
1: 不过我久站的啊，
0: 啊，
1: 常住的，
0: 嗯，
1: 有英国。
0: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1: 英吉利，
0: 啊，有这么叫的，
1: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0: 好，
1: 嗯，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0: 啊，
1: 生活习惯呢，
0: 是，
1: 我都掌握。
0: 哦，是，
1: 咱常去啊，
0: 嗯，
1: 不是跟你吹啊，
0: 哥，
1: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0: 是
1: 啊，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0: 哦，
1: 那就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
0: 那
1: 个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0: 是，
1: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0: 哦，大圆盘，
1: 他专垒的那个大圆盘，
0: 嗯，
1: 当间往外滋水，哇，
0: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1: 高台阶儿，
0: 嗯，
1: 这儿一这儿上去，那门是转门，
0: 对，有这种门，
1: 跟玩那纺车似的
0: 啊，
1: 转门得一个人一人进，
0: 是
1: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头，
0: 多新鲜呢！
1: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0: 啊，
1: 就是服务员呢，
0: 哦对，
1: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0: 多有礼貌，
1: 凡是花钱的，
0: 是。
1: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0: 有，
1: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个他。
0: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1: 看，
0: 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1: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0: 哦，我还外行。
1: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0: 啊，
1: 这为直光，
0: 哦，直光，
1: 直光，
0: 哦，
1: 你要这么看，这为膀胱，
0: 你瞧，
1: 你填过表没有？
0: 填过呀，
1: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0: 啊，
1: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0: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1: 余光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呢？
1: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0: 哦，拐棍啊，
1: 拐棍干嘛？又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
0: 怎么
1: 手杖？
0: 干嘛干嘛的？
1: 这么长一棍儿
0: 啊！
1: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0: 你瞧，
1: 这叫派儿，
0: 派儿好，
1: 派儿，接过去，
0: 给他了，
1: 给他也不要了，
0: 那干嘛呢？
1: 有衣帽间，存起来。
0: 哦，存起来，
1: 走时候还给我。
0: 哦，行，
1: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0: 嗯，存起来吧。
1: 哎，
0: 嗯，
1: 围脖，
0: 嗯，
1: 摘喽。
0: 不，嗯。
1: 手套
0: 啊，好，
1: 礼帽，
0: 咦，
1: 口罩，
0: 嗯，
1: 耳朵帽，
0: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1: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
0: 嗯，
1: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0: 好，
1: 快快找一干净凳子，
0: 还有干净凳子，
1: 往那一坐，
0: 嗯，
1: 换上块新台布，
0: 行，
1: 围上餐巾，
0: 好。
1: 点上一支香烟，
0: 好嘛，还蹲蹲，嗯，嗯，该换伙食了，
1: 上
0: 什么？
1: 威士忌，
0: 嗯，
1: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0: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核桃啊！
1: 不核桃，
0: 那可不，
1: 就这么吃，
0: 嗯，
1: 就这么吃， 炖棍不离蒜，整头炖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嚼完碎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1: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0: 哦，舞厅
1: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0: 啊，
1: 妙龄女郎懂吗？
0: 年轻的姑娘啊。
1: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0: 啊，
1: 得找个舞伴啊。
0: 是啊，
1: 就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呀。
0: 哦，
1: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
0: 你
1: 准得请我跟他跳。
0: 哦，
1: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0: 是是，
1: 就拿这蒜味盯着。
0: 怎么盯着？
1: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了，
0: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0: 哦，他们跳的不行。
1: 哎，不行
0: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1: 咱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0: 你喜欢我干嘛？
1: 徒弟，我教你。
0: 那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1: 你会跳舞？
0: 多新鲜呢！
1: 不像
0: ，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1: 不像，
0: 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1: 我考你，
0: 你怎么考法？
1: 你说说啊！
0: 我说什么？
1: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0: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1: 你没进过，你说不上来。
0: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0: 啊，
1: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0: 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1: 有个乐队指挥，
0: 有一个
1: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0: 是
1: 西服革履大背头，
0: 漂亮，
1: 都听他的。
0: 对，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的杆儿啷的当啊！
0: 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这还挂等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1: 你来了，你
0: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啊，呀，行啊，
1: 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得着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嗯，
1: 大男，
0: 哪儿那叫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看，瞧见没有？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0: 那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大女儿了。
0: 对，
1: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小辫
0: 儿。哎，用不着，用不着。
1: 梳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1: 这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儿。
1: 手绢有嘛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嗯，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嗯，
1: 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的舒服。
0: 那是。
1: 这没有啊？
0: 嗯，
1: 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嗯，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拜我说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算蹲身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1: 靠着，
0: 往后靠，往后啊，往
1: 这
0: 来，这
1: 样
0: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这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0: 小姐，请您跳舞。
1: 这位这是怎么了？
0: 小姐，请您跳舞。
1: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0: 哎，伸手，走啊！
1: 好嘛，
0: 猴儿，
1: 好的，领导，领领导，叫叫猴儿，家就在花花山，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嚯，三呀，
2: 五一个，好。
1: 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3: 你这不是傻猴啊！
1: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3: 这还有规矩？
1: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3: 咱俩能搞上对象？
1: 那当然了，
3: 不可能！
1: 咱再来呀！
3: 来呀！
1: 真是。
0: 当当大当当，滴答滴当，
3: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3: 叫什么？
0: 贾大牙。
3: 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3: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3: 干什么？
0: 弹棉花。
3: 成家了？
0: 还没呢。
3: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你大当当大爹。行了行了，
3: 去你的。

0: 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1: 是啊，
0: 他的观众也很多。
1: 哎，
0: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1: 对，
0: 有的喜欢听说的，
1: 各有所好。
0: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1: 是是是，
0: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1: 啊，
0: 跟吃东西一样啊。
1: 怎么？
0: 一人一口味啊。
1: 哦，
0: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好吃什么都有，
0: 是不是？
1: 哎，
0: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1: 是啊，
0: 其实啊，
1: 啊，
0: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1: 那是啊，
0: 比如咱俩吧，
1: 啊，
0: 不一样，
1: 是吗？
0: 咱都一个地方人
1: 啊，天津人。
0: 哎，你喜欢吃咸，
1: 对，
0: 我喜欢吃甜。
1: 哦，
0: 他吃早点吧？
1: 啊，
0: 吃什么呀？
1: 什么？
0: 豆浆。
1: 嗯，
0: 再不喝豆汁儿。
1: 对，
0: 喝豆腐脑
1: 啊，
0: 吃油条，
1: 是
0: 烧饼，
1: 嗯，
0: 你吃这个，
1: 对对对，
0: 茶鸡蛋
1: 啊，
0: 爱吃咸，
1: 是，
0: 我不去
1: 啊，
0: 我爱吃甜，
1: 爱吃甜，
0: 喝牛奶啊，
1: 哦，
0: 喝个小豆粥啊，
1: 对，
0: 吃面包啊，饼干呢，
1: 啊，
0: 糖烧饼啊，
1: 都是甜食，
0: 爱吃甜，
1: 对，
0: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1: 喜欢吃点心，
0: 点心
1: 哦，
0: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1: 嗯，
0: 芙蓉糕、萨其马
1: 啊，
0: 吃起来没够，
1: 爱吃
0: 爱吃，
1: 嘿，
0: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1: 啊，
0: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1: 是吗？
0: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1: 哦，
0: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1: 哎，
0: 不行。
1: 那您说说，
0: 嗯，
1: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0: 哪儿点心不行
1: 啊？
0: 那回再说吧，
1: 啊，
0: 回再说，
1: 怎么？
0: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1: 哦哦哦，
0: 哎，有这么事儿吗？
1: 啊，
0: 有一回呀，我出差，
1: 哦，
0: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1: 哦，先赶回来。
0: 长途公共汽车呀？
1: 对，
0: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室内的车呀，
1: 啊，
0: 来一辆上满了走，
1: 对，
0: 再来一辆。
1: 是
0: 一辆跟一辆，
1: 嗯，
0: 他不去，
1: 他怎么着？
0: 长途有终点，
1: 有时间，
0: 一点十分一趟，
1: 啊，
0: 两点二十一趟，
1: 哦，
0: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1: 一个多小时一趟。
0: 我买完票一瞧，
1: 啊，
0: 还差五十多分钟，
1: 早着了，
0: 我得带点吃的呀。
1: 对，车上没餐厅，
0: 对，溜达溜达，
1: 对，
0: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1: 买点。
0: 一瞧啊，
1: 啊，
0: 炸大果子饼，
1: 哎，这行啊。
0: 这怎么带
1: 啊？
0: 油油烘烘，拖着，
1: 哎，
0: 上汽车没法带啊。
1: 对，
0: 有豆腐脑
1: 啊，
0: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1: 看看别的吧，
0: 往前溜达
1: 啊，
0: 一瞧啊，路北了，
1: 嗯，
0: 有一商店。
1: 哦，
0: 什么商店呢？
1: 嗯，
0: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1: 综合，
0: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1: 我看看
0: 四间门脸
1: 哦，
0: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1: 都什么？
0: 满地都是东西啊！
1: 嚯，
0: 电冰箱，洗衣机，
1: 嗯，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鞍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哦，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呢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就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槽子糕。
1: 槽子糕。
0: 槽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槽子糕。好，一斤槽子糕。搁在泵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槽子糕往上一倒，夸啦夸啦夸啦夸啦。
1: 有。
0: 你听这声儿。不成，这个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事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槽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炸面也不行。我一瞧紧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
1: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脚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1: 嘿，
0: 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了。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垫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嚯，这大马车是快，呱呱呱呱，还去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心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炸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箱里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
0: 啊、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刀的棍儿。
1: 哦，
0: 捡一根。
1: 嗯，
0: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0: 顺边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0: 没劲，来两根，
1: 嗯，
0: 俩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完了，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啊，
0: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看这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了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

0: 们。上节目还挺好的，上了节目还有广告拍。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要拍我举杠铃。我举了几下子，我说导演不行了，我举不动了，不能再加片了。导演说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前两天被路上被人认出来了，有个哥们儿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段子，我是做兽医的，等我做大了一定找你代言。我说哟，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1: 可以开了开了开了。
0: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怪不得昵称叫一路风光。我甚至有了粉丝群，我爸也跟着凑热闹，说儿子，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这句话就透露出来，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哇，这也太吓人了！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帮我找爹。忙活了两个多星期，还剩下十几个嫌疑爹，只能一个一个问：两袖清风，两袖清风，你是我爸爸吗？对方说：“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我真的可以试吗？”而且有的粉丝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而且我被骂了之后，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我在群里劝他们，我说为了我不值得，没想到他们还挺听劝的。我挺喜欢追星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流川枫，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改名叫孟川枫了。我爸说你好端端怎么就疯了。我妹追星更严重，我给她的零花钱她都花给她家哥哥了，这就是以哥养哥。我老问她，我说你家哥哥也挣不老少了，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她买了好多她家哥哥的专辑。我说哎，没想到啊，她一个 idol 还有那么多作品呢。她你怎么说话呢？我家哥哥好多作品，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我说你家哥哥的颜值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1: 顶了，
0: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她的哥哥跟我说，说看看看看，这才叫男人，你不行。过了两天会拿出来说，看看看看，你家哥哥塌房了。我妹生气的说，你们男人都不行。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着刷着微博，我就会经常感叹啊，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真是哪天男人又行了，家祭无忘告乃翁。我妹还找我说，喜欢他就当我交智商税了。我说妹啊，智商税这个词不准确，你能看上他就说明你这智商应该还没有到起征点。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就是有立场没是非。我问我妹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她说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我说这还有对家呢？这是打麻将吗？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1: 太好了，可以看。
0: 他们追星是真动感情，哥哥 PK 对家输了，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机哇哇的哭，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是哥哥走了。我还劝我妹，你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这么深的感情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00，温暖回家路，18:00，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来自一首争不过岁月跑不过时间，人生慢慢都老了啊。我以前果斌今年有28不23 29吧30了吗？
1: 嗯，十年前吧，
0: 是是，那十年前是假的，他那他有40，他媳妇早把他休了。这老登，这老登一
1: 中等，
0: 这老登，对你媳妇来说，你就是老登是吧？那个这是真跑不过我，像他这么大时候还当记者呢，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电台的时候，在新闻中心当记者呢，一晃、啊、都这么多年了。行，真是争不过时间，时间是一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嗯，好年龄，
0: 好好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开了个玩笑。大家都每天欢喜一些啊，因为天气太冷了，我来的时候外头温度已经很低了。嗯，从这周开始我觉得听众马上就都少多了，原因就是大家都已经都哎呀早早的回家吧，天气挺冷的是吧。而且我确实也发现了，我来的时候光过一个华山路道就看到了六辆打着蓝绿灯的出租车，看样子晚上打车的人都不多了。不光是网约车，出租车也都出租车也少了，原因就是大家在外面活动量都不大了，因为天气刚冷。等过两天可能稍微好一些。行，天气冷了，大家多加一些衣裳。但是我们更提醒的，因为我们是汽车节目，换冬季轮胎了啊。冬季轮胎的要求呢，一汽大众呢，大众的要求是4度啊，上写着你达到换冬季轮胎的标准了。但是对于轮胎企业来说，你需要到7度以下。我们的钣件温度已经低于7度了，低于7度以下应该换冬季轮胎了。尤其是东北三省，辽宁还好一些。吉林北部啊，吉林、黑龙江，东盟，整个蒙古整个内蒙，然后甘肃，应该甘肃北部也得需要，然后还有我看看新疆，它最主要新疆，还有西藏一带都得需要换冬季轮胎了。对于新能源来说呢，也需要更换轮胎，因为新能源今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鸳鸯胎前后不对称啊，这个需要你提前做准备；第二个轮胎的价格比较贵。而且尺寸都比较大，现在19口的都算小口的了，18口已经找不着了，都20口以上，20口以上，尤其20口、21口以上，得用专业扒胎机了啊！一般车也，一般的扒胎店都扒不下来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说买新能源省，你省那俩子儿啊，是不是？
2: 嗯，
0: 光换轮胎一年啊，你至少得需要20口和21口的，至少要400块，是不是？
2: 没毛病，
0: 你因为你有扒胎需要200块吧？
1: 嗯，
0: 扒上去再扒上来，扒上去再扒上来，是不是？
2: 对。
0: 然后你每年这400块钱的油费钱就出来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0: 而且你没算你花轮胎那个钱呢，其实你已经多花出几千块钱了。这几千块钱呢，哎呀，至少吧，你说我油钱能省？哎呀，你每年的保险加起来呢，是不是？
2: 没毛病。
0: 嗯，其实新能源不省。新能源是一种新的体验生活，体验一种用算力情况下，在高压电的情况下，能体验一种完全和家里的感觉的生活，而不是燃油车那种机械素质、人车合一那种开车体验生活。以前的人啊，那些老炮儿，就是像果斌一样，比果斌更大的老登们，这么说行？你算老登是吧？
1: 我算小灯，
0: 你算老灯，多不
1: 对，因为我
0: 也不知道哪个人发明个老灯充
1: 电，因为我的头顶灯光不错、
0: 嗯、就是他们更喜欢去人车合一的开车感觉，是不是？那你说、
2: 嗯、确实是，
0: 我必须开斯巴鲁，开普拉多，我开日产途乐，是不是、
2: 嗯、
0: 我开着大众的去参加打，反正去越野呀、啊、什么环塔呀、啊、是不是？我这感觉，我开车在冰面上那种感觉，这都说明我开车的感觉。但现在人不是了，现在人说我要是用里面舒适的体验，算力自动驾驶让我更休息更好，要里面更体验一种安静舒适，甚至是享受生活的一种体验，和对外一种互联的体验，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不要去想，我说新能源出发说我就省钱，新能源不是省啊，新能源省是15万以下那叫电车省，怎么说呢？那叫纯电车省，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你要是15万以上、20几万车以上的，那不叫省，我们都要享受着有电的美好生活。82119002和87997337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看。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昨晚有一个问题，我先问一下啊。他说我23年买的，22年生产的车型，上海大众揽境530四驱 V6 啊。嗯。
2: 530四驱的最高配。
0: 在中汽汽贸姓赵的销售员手里买的，当时他没给我优惠，当时多少钱这玩意儿？
1: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359,900吧。
0: 啊
1: 啊，
0: 你这疯子比你挺大。但你一分钱没有
1: 送的呢？
0: 啊，
1: 为啥冰封的呢？当时他这个车想加价都买不着，包括现在都是。
0: 哎呦，
1: 你能买到吗？
0: 没有了，
1: 对吧？
2: 不生产了，
0: 没有了。
1: 买他的人那都是低调。
0: 嗯嗯嗯，我就想问，首先我们大家都公认说他这个四驱 V 六这个发动机是不是
2: 2.5的 V 六的
0: 2.5T 的
1: 原装进口？
0: 它好像不是那个正宗发动机是吧？
1: 它是最正宗的2.5T。
2: 2.5T 的，但不是3.0 V 六的那个角度
0: 啊。
2: 嗯，
0: 它是大众的车发动机吗？
2: 是
0: 啊，
2: 大众途昂跟它一样的
0: 啊。
2: 嗯，
0: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说这款发动机有点不行呢？
2: 就角度问题吗？
0: 啊，
2: 它这个 V 六的角度和这个正常3.0 V 六的，稍微有一点区别。
0: 嗯嗯
2: 嗯，
0: 稍微有点区别。
2: 对。
0: 躺平了。
2: 最早的是 V26 3.6 的
0: 啊，
2: 是最正宗的那款
0: 啊啊。
2: 但是 2.5T V6
0: 是大众自己，是中国大众自己改的。
2: 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
2: 差点意思
0: 啊。当时也说了，姓赵的销售员呢，基本没送我啥，走的时候拿两瓶玻璃水，但是我花了这个挺多钱，是吧？
2: 嗯嗯嗯。
0: 哎，当时不是你，没指着你是吧？提成怎么样？
1: 那车没提成，当时
0: 没提成。
1: 对啊，那车纯那个发动机变速箱都是进口的
0: 啊，
1: 而且当时有质保啥的。
0: 当时我记得好像你买完他卖完这个，你那前后左右你就买 CC 了
1: 啊。那不是前后左右，我是那个来电台
0: 干
1: 了一个月左右买。
0: 我记得你好像卖完他就得买 CC 了，你就在那个时间啊。
1: 他是来电台那个跟他差太多了
0: 啊。旗舰圣境版是吧 ？Pro 6座的42,000公里，现在值几个字了？
2: 现在值。几个字？
0: 你先别说几个字，他告诉我了、
2: 啊。
0: 他说我平时的油耗啊，省着点开也就，
2: 啊，
0: 得多少？
1: 省点开，那车跑起来6毛多钱，你、
0: 啊、
1: 要市区开费一点，1块左右吧。
0: 跑起来，怎么谁天天在高速不下来？我11、7天不下来。
1: 不是买大车的人，你想想买一个车长接近5米多啊，他买那种6座车，那不就是居家旅游吗？如果他买那车那种车，成天市区开，那就证明家里还是有实力。
0: 这都是他们说的啊，是吧？就是哎，前两天那个尊介的时候说卖车的说人话。不修返修的时候，人说不是我说的，官方很多媒体说什么话来了？
2: 笑一笑
0: 啊，说什么话？卖车说人话，反正是，不卖车的时候，回收的时候，这车42,000公里，现在值几个字？
2: 现在啊，
0: 嗯、
2: 现在同年限的2.0T 的，大概收车的价格啊，23年全车原版原漆43,000公里带车衣的
0: 啊，
2: 包括前后杠原版原漆的。车的价格不超15，收车的价格卖16万多。
0: 嗯，它比380难卖。
2: 这个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车的话呢，因为需求量很小，但是懂车的人呢，可愿意花17万到18万去买它。不懂车的人呢，15万他不要。
0: 我14万我也不要
2: 啊、
0: 我认可买380，我也不买它。
2: 对呀、这就是区别。就380是严格上来讲，它市场价格它值17万多到18万多，但是。 它卖不过380的嘉境 Pro。
0: 嗯，
2: 哦，嘉境 Pro 如果这个年限的话还能卖15万多，16左右。
0: 380还能卖16万吗？
2: 23的原版原漆的前后杠的原版原漆，43000公里，
0: 我怎么
2: 能卖上16左右？
0: 那小赵说他没卖上啊，
2: 他14万多收回来的，白的
1: 才330吗？
2: 他那是330，
0: 是吧？
2: 14万多收回来的，你正常得卖16万多。
0: 现在我卖13万多吗？
2: 那你不得认赔吗？
0: 那
2: 迈腾都刚赔完吗？
0: 赔了，
2: 必赔，
0: 没事儿，
2: 不赔也没有办法。
0: 有赔有赚嘛，是吧？
2: 对，
0: 是吧？有赔有赚，再去不难。
2: 我们都是啥，涛师
0: 啊？
2: 就是卖10个挣钱的，不如这一个赔钱的。
0: 嗯，是啊，
2: 这一个迈腾10多万压进去
0: 了。你们一般不都是开张吃3年吗？3年。不一点，3年赔3年，开张是3年嘛，是吧？
2: 嗯，说错了，得6年。
0: 果斌一台嘉境呢，国外不是一台圣境呢，是吧？
1: 嗯，
0: 就换 CC， 你们这行，开张吃3年，82119002，这车没人买。就说白了，就是你卖到13、14万的时候，他也没人买，关键是没人买，是吧？
2: 就是需求量很小
0: 啊，
2: 但市场吧，
0: 嗯，
2: 认知比较低一些。
0: 嗯，它不会有人买的，因为它油耗太高了，高的已经叫人离谱了，而且现在的油价太高了，都高到离谱没有意义了。我天天不是也不能在天天在高速上降啊，你高速上你降下来你也没380降的多呀。
2: 但这玩意儿真稳呐，啊，
1: 对，
2: 开的真
1: 好，
2: 真是好，
0: 好好好好，你家门口那个什么 Spark 好。是吧？
2: 精油，精油，
0: 啊，你家
1: 更费油，
2: 精油。
0: 你看这个，这人那个更，那你家那个跟前的那是不是也舒服？那为？

0: 牌的轮胎，就国产乐路驰的、
1: 嗯嗯，
0: 总体反馈比较不错、最重要的是它性价比极高，最便宜、哎，但是它质量也非常不错。
1: 你这么吧，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别人看不到的啊，你发过来我看不到，我给你拍下来，我明天让王飞联系你，我们王胖，他一条胎啊，我们导总说他一条胎能挣你多少钱，他一条胎就加了10块20块，我们他四条胎他加了不到80块钱。这基本没太挣钱，就是他所有的基本上他的车友他也挣不着钱，他们都是走量的。到时候呢，他现在手里头也有，应该也有乐路驰，将他给你推荐一下网约车，他比较适合。他说现在的朝阳加通可能稍微贵一点，或者是他我看看啊，南港他都挺多的，牌子都挺多的，让他给你推荐一个，你俩沟通一下，价格比较适中的，行不行？把你的手机，把你信息发过来，我让他联系你一下，好吗？让他明天给你打个电话，8211-9002呢，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在说冬季轮胎的事，你这想法好，冬季轮胎抓紧时间换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网约车，如果网约车更得抓紧换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冬季轮胎只要一下雪，轮胎价格必涨。今年的价格没有太涨，但是呢，到了后期啊，确实有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个轮胎找不到了啊，而且现在我们觉得，尤其冬季轮胎，跑网约车的是新能源的，其实国产胎就可以了。国产车的性价比挺高的，就是我们昨晚也讨论，就进口的虽然说好点，但是一般人也开不出来。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合资品牌啊，就是登禄普了，像米其林呐这些啊，有点超贵了，是吧？
0: 如果条件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米其林好。
1: 你经济条件好，
0: 我呀。
1: 每年都涨价。
0: 我跟他不一样，唐老师。我现在这个轮胎窄。因为道奇驴这样轮胎不好配。三条，一般不卖三条。
1: 不是他，郭斌啥知道啥是道奇驴啊？先问你，知道啥叫三老爷、三蹦子、道奇驴吗？
2: 三蹦子，道奇驴
1: 啊，
2: 这不都是这个小时候经常坐的车吗？
1: 啊，
2: 全景大天窗。对，
0: 百公里撒馒头。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我看到你的手机尾号7523的了啊，等到时候我到时候啊，我现在就给你拍下来。我到时候我一会儿发给王菲，让王菲联系你啊。没问题的，你就相信吧。价格上肯定没问题，然后让他给你一些建议，而且质量上更没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这轮胎的事儿越来越问的多了，进入冬季了，尽量在这个月换，抓紧时间换一些啊。过两天人又多，而且你这是大胎口的，八胎又不容易。第三个呢，现在今年是新能源的天下，这种胎型啊，有的是专门为 EV 准备的，有的不需要，一般都能承受得住。一般驾驶减食是不是？
0: 驾驶减五口不变
1: 啊，对，驾驶减五口不变。但是到时候也有些牌子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帮你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像这位网约车师傅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什么多么有钱，我们不是去做享受的，我们去经营的，我们就是一种代步工具的话，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实用的国产的。比较实用的是吧？
0: 对，国产的
1: 朝阳啊、三角啊、
0: 玲珑啊
1: 、玲珑这两年好像一般般。
0: 佳通啊、普利司通、普利司通贵。
1: 他又整普利司通，他老说他条件好。你经济如果他一整就如果你经济条件好的，我说你哪开张车？
0: 条件允许，
1: 开张车3年的，你这边总宰人是吧？

0: 再咋说，人家投资几百万呢。
1: 啊，那也是，往这儿压了两压了一两百台车的是吧？
2: 我呀，
1: 啊，
2: 我必须呀，啊，我得借谭老师这个风口，啊，
1: 压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压我现在心脏也不好，
2: 我得借谭老师这风口。
1: 到年底，
2: 啊，
1: 我到年底了，心也呼呼的，我这玩意儿这你日子好过，年不好过
2: 是吧？
1: 啊，这玩意儿谁都知道，快到年底了是吧？哎呀，
2: 那咋整？
1: 日子
2: 不
1: 好过呀，
2: 那块儿了吗？
1: 所以说帮大家选轮胎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们，我们帮您推荐。但是你说我要确实一个中大型轮胎，而且我要想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我更建议你去看登禄普啊，登禄普的胎型比较好一些。为什么我们总不说是米其林或者是好点的什么马牌呢？说就一个字，
2: 嗯，
1: 贵，太贵了是吧？静音效果，米其林。王胖子因为他卖轮胎，说很多人问来问第一句话就米其林，原因他说为啥最后都没买呢？他说问米其林的人第一句话要问米其林的人百分之百不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就知道一个牌子，是吧？
2: 对，别人不懂，
1: 他就知道米其林牌子。要不你要讲他吃，他知道米其林餐厅、米其林什么必登榜是吧？米其林推荐，但是你要说要是其他的轮胎牌子，他好像还不太了解。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有什么新能源啊，尤其有些想问新能源的，想提新能源的事啊，我们这你手里有新能源吗？
2: 新能源暂时有一台23年的55公里的秦 Plus， 价格便宜，
1: 也是宋总那个。
2: 对，宋总的车太贵，
1: 宋
2: 总的车是宋总必须每台车得在那个车门上签上名。
1: 宋总那个
2: 啊，
1: 请没请你们去开业盛典？
2: 没开业呢吗？
1: 还
2: 等着呢吗？
1: 等
2: 这事儿你最应该，
1: 他知道，
2: 你最应该
1: 知
2: 道，
1: 他
2: 知
1: 道我没收入，他不能让我去。他这人见人下菜碟，见钱低头是吧？
2: 啊，那天咱就全集体请假就完了呗。
1: 啊啊，他的你没钱，你随礼不行，不随礼不去啊。
2: 不是，咱直接请假。
1: 82119002，你手里哎，你有55公里了？
2: 五十公里的价格30000多块钱啊？
1: 哪年的30000多块钱？
2: 23的
1: 啊，
2: 23的
1: 啊，
2: 4万不到4万。
1: 啊，你留着开吧，晚上你在电台来
2: 不行啊。
1: 啊，
2: 那个加不起电呢。
1: 为啥呀？
2: 没有充电桩。啊，
1: 你晚上到我们单位充完电，你直接跑网约车去是吧？
2: 是，55公里刚出去，没等到中山路呢。
1: 跑网约车去，跑网约车行，挺好。晚上回家还能挣200块钱，
2: 是
1: 吧？是，
2: 没等到中山路呢，陶老师没电了，跟那个55公里
1: 现在最牛就是天天能点现金的人啊，哦，天天能看现金流量的是吧？
2: 嗯，
1: 刷刷的，刷刷刷，对。好，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大家有什么买车的？反正现在我也不说燃油车，燃油车也真是卖不动了，燃油车的天下呀，真是。现在还有卖燃油车的吗？
2: 有
1: 啊，有啥有啊？上海大众上个月都折了，都折啊，折戟沉沙了。
0: 那打折不一定叫打折，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啊，
0: 然后你
1: 是被打折。
0: 冬天不马上要来了吗？
1: 啊，
0: 对吧？这个还会好起来。
1: 这几年都这么说，是冬天来了，就跟狼喊狼来喊了这么多年，我看渗透率越来越高了啊。
0: 不，它确实是这个电车在进步，但是油车也在进步。
1: 嗯，油车在一直在退步。上个月广汽本田它卖了4000多辆，这说不是疯了吗？这是疯了的节奏吗？以前一个月都是8万辆左右，7万辆左右，最早的高峰的时候，那时候反正也好啊，咱也得感谢。本田中国啊，这是卖的好的时候，我们也能啊吃吃喝喝，乐乐试试驾是吧？我还骑过本田的摩托。现在新能源不让试驾了，怕这个踩折的是吧？
0: 嗯，
1: 总怕你踩折的是吧？
0: 刹车有问题
1: 啊，
0: 主要是怕影响你的安全。
1: 那你说的啊，我没说。
0: 没有，我说怕本田
1: 啊，
0: 就没说别的。
1: 本田我真没出过这事
0: 儿。好像我们那天没说吗？
1: 嗯，
0: 我说我有个朋友。
1: 嗯，
0: 在汽车喷漆行干30来年、
1: 啊，
0: 他说他卖过汽车踏板，好像都、
1: 啊、
0: 好像就卖过一个两个的，
1: 啊，
0: 从来没卖过
1: 那个
0: 件。
1: 昨天呢，送到了中国汽车检验机构去了，官方的啊，检验了说合格，那大家都又质疑了，然后江淮的股票又大涨9%，然后马上到晚上呢，这家机构又列出来了，说他只是送来的是样品车，是合格的。在途车辆和生产车辆我们不负责任，马上今天的股票又打跌了。哎呦，就是大家谁也不想这个担责任，谁也不想多说话。其实我们所有的做汽车媒体啊，做汽车的咱是圈内的嘛，内行看门道嘛，都知道心知肚明了，都知道咋回事了。 事情差不多就了断行了。要不然江淮也作为一个汽车老牌国企，实在扛不住了，从600多个亿一口气掉到500多个亿，这一损三天损失了100多个亿，这啥家底儿？是不是你他损失几百万，他损失几千块钱还受不了呢，是吧？
2: 那没毛病，我这差500我还得讲讲价。
1: 你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想问一下，大众是不是现在就除了探岳和迈腾出了个混动，剩下就这一款 EV 车型了，剩下没有了吧？
0: 对对对，探岳、迈腾还有 T 六
1: 啊 ，T 六是吧？对 ，T 六它叫 Aurora
0: T 六
1: 啊，是。行，我们进入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啊。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7和8211-9002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我们看看，买二手车，现在，哎，你现在手里有什么二手车？你跟大家说说。
3: 二手车啊，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21年的探戈啊，一共有两台，一个18年的，一个是21年的。二一年

0: 探戈呢，全车原版只有三件喷漆，
1: 嗯，
0: 啊，时表62000公里，检测保险到明年，
1: 嗯，
0: 价格60万多，
1: 嗯
0: 啊，
1: 嗯，
0: 280的精英，280的精英，还有一台的话是2018年的探戈，啊，1.4T 的，
1: 这大众你这是吃亏，大众四 S 店让你没工作，还这不钱又扔给大众，这大众是这人嘛，
0: 他不就是套路我吗？
1: 这人就跟这个，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啊，
0: 嗯，
1: 对吧？就不要被这种，就是
0: 眼光放远点，
1: 这玩意儿就跟那个，这个这玩意儿咋打一似的，总想捞回来，总想捞回来，是吧？
0: 嗯，
1: 这玩意儿就总是捞，总炫的越来越深了，总放在大众，因为大众你丢了工作，是吧？这又把就会又把钱扔在大众上，别在大众让你家底儿败光，你不能把钱都了，先说吧。
0: 我在 VW 干了16年头，
1: 你别管你多少年头，
0: 嗯，
1: 你为大众为你，大众，
0: 嗯，
1: 你在
0: 大众挺好，让我把工作没了
1: 啊！
0: 我，嗯，就我说是
1: 这
0: 个某个大众，
1: 这回大众又让你把，你大众是一步一步来的，大众会又让你把，
0: 又把钱没了，
1: 把家底掏空是吧？
0: 对，
1: 过两天让大众让你走上背负债务的道路，
0: 你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我看
1: 这
0: 个趋势，
1: 你这是迷信大众啊，这玩意儿要不吧。要我过两天给你送棉被去吧，你也迷信。
0: 嗯，行，
1: 这玩意儿就这么迷信吗？反正
0: 不是，现在不应该是上防城岗吗？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说
0: 啊，探戈啊，
1: 嗯，
0: 一汽大众探戈280的舒适啊，280的舒适啊，白色的车，黑色的内饰，价格便宜，你来吧，4万多块钱啊，18就4万多。
1: 嗯。嗯
0: 21的6万多，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车呢，你买过两年再卖，赔的也挺多，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新车价格便宜，
1: 嗯
0: 啊，
1: 新车都不卖了，
0: 对，
1: 我敢保证，到明年大众除了圣迈腾之外，别的都不卖了，没有意义了，
0: 是吗？
1: 还卖啥呀？他别的他不动啊，宝来是不是没了？现在
0: 有，
2: 都有啊，大众。
1: 那个
2: 大众厂家是和探戈联系了吗？这是
1: 探影没了，探影是没了，
2: 不是
1: 推测
2: 是没了，嗯，是现在大众车比较多，尤其管车型展厅摆不下了。
1: 速腾最出名的那个速腾带不带那个钥匙接住那个，就是不带是
0: S
1: 门把手的，是没了
0: S
1: 啊，不都没了吗？
2: 不，速腾都有
1: 啊。然后探岳 L 不是也去年上的泰安出那不也现在没了吗？
2: 不是正卖着呢，
1: 正卖着，都是卖着的。博物馆里都卖，都摆着的。
2: 不是博物馆里的，你现在，
1: 都在那摆着。
2: 说很多这个探岳 L 车主他也不能干的。
1: 不，车主买了，他有啥不能干的，是吧？都摆着呢，是吧？
2: 不是，现在都是卖的
1: 啊。
2: 想买这个探岳 L 的，最近的啊，上仙虹路30号都有现车啊。
1: 大众他以后就卖啥了？
0: 我其实我跟你说，陶老师
1: 啊，
0: 如果是 VW 的品牌啊，就得反其道而行，你把那个，收音机这个项目磁头给它安上，别的让它听不了，就让它听广播，它不就卖出去了吗？
1: 是的，更换，
2: 哎，真是 啊，现在带磁头的这个
0: 没有了，
2: 也就剩大众能支持了，
0: 你别的你全整了，
2: 除了燃油车，这个新能源很少有带磁头的，
1: 就老油车有啊，
2: 那不是老油车的，新款油车也有，
1: 新车也是老灯的，
2: 我马上27款的迈腾啊，探岳
1: 啊，那肯定有啊，
2: 探岳 L 都换出了
1: 啊，行，那时候他也没有了啊，
0: 咱说这个哈，你得让这个是不是得我们多给你
1: 都没有了，
0: 倒两句
1: 都没有了，那就都没有了，是吧？这车都以后，哎，他还说有没有？没有车都没有了，有什么有啊？
0: 有没有磁头无所谓了，
1: 他有没有磁头我们都不在乎了，他车都没了，他
0: 哎呀，
1: 以后完了，这都是燃油车了。欢迎大家，我接着聊啊。他说你都推荐啥了？忘了
0: 啊。俩探戈，一个14，一个18的，一个21的
1: 啊。
0: 有想买这种合资新能源的，而且极度不能说极度省油吧，相对来
1: 讲都3万块钱左右是吧？
0: 贷款分期零首付，来吧。
1: 都挺便宜的，是吧？
0: 都挺便宜，真的啊。因为当时人家买才花17万多买的呢。
1: 是，你看看。你刚才说到四帕了，是吧？
0: 精油
1: 马上就有来新水湾洗浴的听众，国民给你点亮了，是吧？
0: 点关注 啊！
1: 对，国民给国民点关注啊！洗浴的是吧？给国民点关注是吧？他比较，我们仨中间只有他喜欢到那儿是吧？舒服是吧？
0: 对，
1: 好，欢迎，正常是吧？我按我现在的收入，我都在家，我都在家自己搓牢都自己搓了。 八，
0: 现在这样了吗？
1: 没办法。

0: 办法，这是条件决定了。
1: 哎，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和8799-7337，尤其关于轮胎的事儿，我们讲了很多轮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那个，但是现在人呢，换轮胎这个安全性已经这些年，你应该做转人应该都明白了是吧？基本上都安是吧？
1: 基本上都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雪地胎的重要性，特别在咱北方地区，它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的温度低于这个零上4度左右的时候，你就得需要安这个雪地胎了。为啥？因为雪地胎的路面和这个在冬季的时候，它这个橡胶的材质它不硬，和地面的附着力更好啊。特别是后驱的车型，大家一定要安雪地胎。
0: 这个冬季轮胎呀、啊，和你们的四季胎呀、啊，首先在胎质上不一样。四季胎的胎质啊是合成橡胶的，更硬，更适合跑公路，速度更快。刹车距离呢，它由于地面呢是夏天，它更容易，它刹车距离就可以。但是到了冬天，路面变硬的时候，我们的橡胶要求是软，基本就是全橡胶的了。而这全橡胶合成之后呢，就看主要来自一个就是你一个轮胎的花纹，那个越我在这两年学会越乱码七糟的花纹，那花纹越乱码七糟的，那玩意儿也有专利是吧？一般人还得不到呢是吧？那
1: 对，
0: 一般国产，你看国产的真没那么乱，但是国外都乱码七糟。第二个就那个刀，就是我们说那个嘎那个口，那个口可不是一般人能嘎出来的。不是小刀嗖嗖的，是吧？小刀嘎小刀儿，
1: 破冰词儿，破冰词儿，
0: 嘎小刀是吧？嘎小刀
1: 对，
0: 是啊，啊，
1: 那个倒角和破冰词儿。
0: 一点点嘎到，这嘎小刀主要原理就是分水。冬天呢，雪大，第二是融雪剂，有冰雪混合物啊。你们开车的时候不光是天冷，有很多地方有冰水混合物。冰水混合最大的特点不是抓地，是分水。就如何排水对于轮胎来说非常重要，它水排不出去，它刹车距离绝对是长的，是吧？
1: 水排出去，滚动阻力就会变大啊，
0: 大家知道浮
1: 对
0: 力更大了
1: 对，浮力变
0: 所以
1: 大了，
0: 这刀嘎下去，这小刀啊，什么小刀，
1: 一点点嘎，
0: 嘎小刀是吧？啊，这那个词儿怎么又怎么学小刀来的，是吧？我就想不起来了啊，是吧？
1: 开眼了，
0: 那在你屁股上捅一刀。
1: 我和谭老师在说相声啊。捧哏和逗哏，
0: 大家听明白了吗？但是呢，我们也更建议你们去看一些，我们更建议去看一些什么呢？更看一些合资，国内品牌啊，因为你们现在使大部分是新能源的品牌啊，这个胎太大了，现在新能源都没有18口的，上来就19，而且呢，那天我试驾了奇骏，有一台车，它的胎帮啊已经到了。我没
1: 四零二，
0: 基本是四零了。这
1: 是
0: 要不是在好的高速上，直接跑下来能跑炸了，是吧？
1: 这么说吧，
0: 跑跑固包了。
1: 这么说吧，轻微的道牙子，如果60迈左右的时候，足
0: 但
1: 以。
0: 是人家我们就要是民间法拉利啊，
2: 对，
0: 平民法拉利吗？
2: 看着漂亮，
0: 你法拉利都没我快，是吧？
1: 对，人家说了，人家的轮胎里头都是防爆的，里边一滚一磕爆了之后，它可以自动密合上，你得胶。
0: 这个先来点正经，想买二手车怎么联系你？
1: 加质量的泡泡，6538-1456，6538-1456，你想买啥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给你推荐推荐，或者帮你找一找看一看都没关系啊。质量的小泡泡，再来一遍，6538-1456。
0: 6538-1456啊，6538-1456，座椅加热你能干吗？
1: 必须能啊，这玩意儿不是那个啥车的，你就说吧。
0: 那你还再也加你吧，也是6538-1456是吧？
1: 对，6538-1456，你要想安座椅加热了、方向盘加热了，或者是这个车辆有一些冬季的特殊情况了、改装了，都可以联系我啊。
0: 那个中灯。中等，他那个自从被大众坑了离职之后，我发现他脑袋变聪明了。 他知道多条腿走路多条腿冰疯子了，他啥都能干，先成下，先成硬下来是吧？
1: 不是，咱确实是干过这玩意儿啊。
2: 再一个，亮哥本来就是这个有才，再一个不是大众坑，是他看错人了，站错队
0: 啊，是站错人，是看错大众。你的意思是大众这人人品不好，但是会装一下，他这意思是吧？
1: 对
0: 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啊。

0: 了解。
1: 看错人，哎，他比我聪明，这中等就比老登聪明，说不是，质量是跟错了，是质量看错了，是吧？
0: 我现在也崇拜大
1: 看
0: 众，
1: 错
0: 也崇拜大众。
1: 诺基轮胎中间花纹凹凸是单导向的，唐老师，尤其在冰雪混合路面上抓地力非常不错。对，好的冰雪轮胎都是单导向，它但单导向不怎么生产，
0: 对，
1: 因为太麻烦了。
0: 国内单导向的轮胎有，我告诉你看。Goodeid 有单导向的，非常好。
1: 以前四季轮胎有很多单导，但是
0: 对，
1: 雪地轮胎单导向是好，但是太贵了，太麻烦，没必要了，是吧？
0: 对，当年这个诺基品牌来中国就是推销雪地胎的时候，因为我们做过这个专场的培训，它这个诺基轮胎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专利，而且它上面有字母，就当你的轮胎磨到这个几度，有可能是4、6、8、10，磨到哪块的时候，它会有相应的刻度线，达到这个刻度线，它就，比如说到4度左右的，到四的时候，它可能就需要更换了。具体数吧，我可能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说这个事儿，
1: 你是记住在国际饭店吃饭了？
0: 这个确实
1: 是，不
0: 是
1: 在国际饭店，是北方大厦。
0: 反正
1: 天上饭店
0: 是有这个事儿啊，确实有这个事儿。
1: 反正是你晚上就到5点钟，老赵自己留下了，你走了，是吧？
0: 有这事儿。
1: 吃完饭你让你回家了，老赵自己又留下了。
0: 有这事儿，反正都喝了啊，都没少喝。
1: 单导向轮胎呢，确实分时力非常好。诺基呢，目前呢，在国内也有，
0: 少了
1: 也有，但是都是飞车过来的，型号不全，所以说大家不太推荐的。好，我们接着聊啊，这个轮胎的讲究非常非常多。而且有年限，其实你们如果行的话，觉得行，我买个去年的胎也行
0: 啊。对，库存的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啊，库存无所谓。
1: 大家说有年限，你看我们那个胎，我的胎都存了几年了？哎，我胎都存6、7年了，我那胎有没有7年？6、7、6年了。
0: 哎呀，唐老师的轮胎，其实为啥这么说？他是那个轮胎吧？
1: 有了，有10年8年了。
0: 16年买的，17年买的，
1: 16年买的车。
0: 17年吧，那车
1: 17年，
0: 我记得换过韩泰呢。你那是韩泰的吧？
1: 东阳的
0: 。我没太注意啊，但是谭老师那个轮胎磨损花纹程度大概在0.2毫米左右吧。这些年，
1: 那个老赵聪明，老赵帮我用4、5的钱买了一个5、5的，用5、5的钱买了个4、5的价格。经销商一签挺吃亏的，后边也就那么认了，是吧？
0: 那没有办法，有这条件。
2: 关键谭哥那个轮胎也好，这么多年基本上没啥磨损，唯一磨损就是刷车的时候。
1: 我那车
2: 蹭了蹭，
1: 我那车唯一的磨损，唯一的缺点，就中气管刮的
0: 那个
1: 倒车影像。
0: 对，龙哥配的影像，
1: 尤其有雨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哪我能不能穿上后面台车，
0: 你这样
2: 的。这个就这种影像，你用的时间才长远，这种影像你用的才长久，因为有时候眼睛它是骗人的，影像都是有延时的，这个它就没有延时了。
1: C5 这个车单导向我知道，我刚才想说 C5 单导向，但是 C5 是单导向，中央级控制方向盘，2.3排量，没人买。
0: 豪车，
1: 真没人。前两天王菲卖了一个10000多的，收了一个，
0: 是吗？
1: 被一个外线人拿回练手去了。
0: 哎呀，那不是
1: 10万多，
0: 能卖出去就已经很厉害了。
1: 他才10000多收的
0: 啊？不是，不管多少钱收的，能卖出去已经很厉害。
1: C5 2.3的，哎呀，反正你们都是能看着利润大，开张只要能开上张就吃3年，是吧？
0: 我呀，我就专门研究冷门的，比如说大排量的，现在没人要的，我要。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3: 看车事。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 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

0: 的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的问题啊。
2: 再给你说说，你给说说 T 六的事儿呗。T 六最近怎么？
1: 给说说 T 六现在，给说说吧，预定啊，时间呢、啊？啊，大众最近有哪些活动啊？大众好像完全精力都已经不放在燃油车上，全部放在这款 T 六身上了，是吧？
3: 现在目前大众主推的车型啊，不光是主推，其实现在 T 六这款车市场反馈的话，还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啊。因为现在订车的话，大概得2到3个月左右吧，然后个别配置的话，能给传到现车。
2: 没有，不是饥饿营销吧？
3: 这个谈不上饥饿，因为现在就挺饿了啊，
2: 现在
3: 只想油销，不想饥饿。
2: 啊、
3: 现在像新能源，像可能像一些国产车啊，啊或者有一些品牌确实搞一些饥饿营销，但是大众为什么说不是饥饿营销呢？
2: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对销量的诉求是比较高的。
2: 嗯，
3: 啊，基本上的话。全确实是以订车为主，而且一般的饥饿营销不是在线下，都是网络里。我今天订了20000台，明天订30000台，是吧？
2: 嗯，
3: 然后是提不到车，但你们线下门店
2: 那是吹牛营销，
3: 对吧？
2: 不是饥饿营销，饥饿营销日本车做的最好啊，日本车做的最好
3: 也不是啊。
2: 那个大众，哎，大众做哪些？尤其一汽大众做饥饿营销是最差的，加上2天连半个月都挺不。
3: 其实所谓饥饿营销，我认为啊。现在除了一些新能源品牌在做，像一些合资车或者老车企很少去做。
2: 嗯，
3: 对，因为不像多少年前，因为现在买车的人员毕竟是有限。我个人觉得，包括我们这个厂家反馈，就是尽早的快速产车，尽早的让客户提车。
2: 嗯，
3: 然后还是 T 六这款车，有几个点是这个性价比来讲相对还是不错的。第一点是在12万起的车型，就在底盘软硬调节。
2: 嗯，
3: 啊，第二点的话，就是它这个智驾版本的入门价格也不贵，14.99，而且续航的话可以达到660。
2: 嗯，
3: 用的电池呢也都是宁德时代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厂家担责是比较好的，终身质保不限里程。像我那天说了，不像说你买的有些车一年就让你开20000公里，你开20001公里它都不给你质保。还有的车呢，你在外面换个螺丝，可能终身质保也没有了。大众是什么呢？还有的很多的终身质保索赔，不是说你的电池你发生过一次碰撞了，终身质保电池这个也没有了。咱们这个只要是你换的是原装配件，也终身质保。什么概念啊？就打比喻，这个电池是咱自己磕坏的，然后你又在4S店买了一块原装电池再换上，
2: 那么还是得回到你那儿吗？
3: 不是，那肯定的呀。但是我给他提供终身质保啊，
2: 别的品牌那么一样吗？不还得回到？这你的左手刀右手把吗？是吧？
3: 那不是左手刀，
2: 你的手剁你的把吗？
3: 那完全不是左手刀右手把，捧的。你买了一台电车，
2: 嗯、
3: 电池自己磕碎了，你需要换块电池，你换不换？
2: 我有啥不上？我上大润发买2块电池没换。
3: 不是，你上大润发买电池那是5号电池，玩具车可以啊，电车应该不行，对吧？就是你不上4S店，你在外面找到一些便宜的，
2: 嗯、
3: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它肯定没有原厂的好，
2: 嗯，
3: 对吧？
2: 原厂也贵啊。
3: 原厂贵，你不是有保险吗？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有买。包括唐哥，你现在卖的是油车，不也是上保险的吗？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它这个终身质保是非常全面的。就我说，现在90%的新能源，就是你这个电池坏了，你自己换过电池了，终身质保就没有了。
2: 嗯、
3: 我没有。第二点的话，不管你车开到多少万公里，是20万公里、30万公里，你还是开20年、30年，车坏了，只要是不是人为的原因，修车不用您花钱。
2: 行，
3: 啊、对，
2: 看大众多好啊！这还先锋路。先锋路30号，
3: 30号，
2: 中期嘛。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款车的续航里程多少来着？
3: 660，660
2: 啊。但是昨天我说一件事啊，我头一次啊，这玩意儿比亚迪确实敢干，要不他总是现在他遥遥领先嘛。比亚迪第一次啊，纯电的宣布突破1000公里，
4: 嗯，
2: 1086公里啊，他自己宣布了。反正你敢宣布，他肯定这玩意儿他也能跑，至少他能得吧。他不一定，也不说我1086我就跑586公里。
3: 嗯，
2: 确实啊，这块电池突破速度挺快啊，1086。他用的电池应该是跟谁是一样的？
4: 嗯，
2: 这个大唐 EV 跟那个大唐 EV 一样的，但是它比大唐 EV 轻。
4: 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重量究竟是多少？
2: 嗯、对，我说它轻应该是，
4: 对呀、
2: 应该是2吨多的。我没看，因为介绍上没有。
4: 至少得100度电。
2: 嗯，对，至少得100度电。
4: 嗯。
2: 所以说呢，能续航到1000公里上，这我想是啊，咱不管说是真的假的，是吧？
4: 嗯，
2: 反正是能跑的。
4: 但是我干出来了。
2: 那个， 1000公里，是吧？
3: 但是有一点，车又沉了。

0: 我就想研究这个事儿
1: 啊，
0: 啥时候电池能轻量化设计啊？就是这个车，
1: 它再沉，它大唐比它还沉呢，大唐比克比它还沉。
0: 他们那个D99啊，
1: 嗯，
0: 它是就是九，就类似于像几个九叉这样的，
1: 啊，
0: 将近三吨，
1: 都是三吨
0: 啊！
1: 我前两天拍那领跑呢，都三吨。
2: 前两天看那个叫坦克700吧，
1: 啊，
2: 3.5还是3.7，我就忘了。
1: 嗯，
0: 机甲嘛，机甲类的嘛，这不
2: 6000多斤。
1: 嗯，
2: 你说，
1: 对，
2: 你说惯性的话，相对来说得稍微大一点。
1: 好，我们接着聊。19:59了，咱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5: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5: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5: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

0: 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2: 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漫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狄仁杰传奇第七集，昭陵百案，皇权与法理的博弈。大唐高宗时期，长安的天空湛蓝如洗，日光洒在巍峨的宫殿之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彰显着皇家的威严。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下，一场关于皇权与法理的激烈博弈正悄然拉开帷幕。而这场博弈的核心便是震惊朝野的昭陵博案。昭陵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承载着大唐子民对先帝的无限敬仰与追思，其神圣地位无可撼动。陵园内古木参天，其中柏树更是象征着先帝的英灵，备受尊崇。全善才身为守卫昭陵的禁军将领，肩负着守护陵园安全与尊严的重任。一日，全善才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因指挥疏忽，手下士兵竟误砍了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这本是无心之失，却如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朝堂之上激起千层浪。消息很快传入高宗皇帝耳中，皇帝龙颜大怒。在他心中，昭陵的一草一木接受先帝庇佑，神圣不可侵犯，全善才此举无疑是对先帝的大不敬，罪无可恕。按照唐代律法，大不敬罪被列为十恶重罪之一，其涵盖范围广泛，包括对皇室尊严、宗庙、陵寝等的冒犯行为。对于大不敬罪的量刑标准，根据具体情节轻重而定，若情节较轻，可能判处流放等刑罚，但若是涉及对先帝陵寝的严重破坏，通常会被处以极刑，以彰显律法对皇室权威的维护。在高宗皇帝看来，全善才砍伐昭陵柏树已然触犯了大不敬罪中最为严重的情形，当即下旨要将全善才处以死刑。案件移交至大理寺，狄仁杰作为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此案。狄仁杰素以公正严明、精通律法著称，他深知此案棘手，不仅关乎一个人的生死，更牵扯到皇权与法理之间微妙而敏感的平衡。狄仁杰接到案件卷宗后，没有丝毫懈怠，立刻投入到详细的调查之中。他亲自前往昭陵查看案发现场，询问涉事士兵，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经过深入细致的勘查，他发现全善才虽有失职之责，但砍伐柏树并非故意为之，且造成的实际损害相对有限。依据大唐律法的严谨性，他认为全善才的行为虽构成犯罪，但罪不至死，应按照律法中对于此类过失行为的规定判处流放之刑更为妥当。然而狄仁杰清楚，要将这样的判决呈递给皇帝，无疑是在挑战皇权的权威。高宗皇帝已明确表示要严惩全善才，以泄心头之恨。此时若违背皇帝旨意，坚持律法的公正，自己很可能面临皇帝的雷霆之怒，甚至危及自身性命。但狄仁杰心中始终坚守着对律法的信仰，他深知律法乃国之基石，若因皇权的一时冲动而随意践踏，必将使律法的尊严荡然无存，大唐的司法公正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狄仁杰决定挺身而出，为全善才争取公正的判决，也为维护大唐律法的尊严而抗争。他精心撰写了一份奏章，详细阐述了案件的事实、自己的调查过程以及依据律法所得出的判决建议。在奏章中，他言辞恳切地写道：陛下，全善才， 砍伐昭陵柏树，确属大不敬之罪。臣亦深知陛下对先帝之孝心，对此事痛心疾首。然律法者，乃我大唐立国之本，公正无私，应一视同仁。臣经仔细核查，全善才，实非有意为之，且其过失造成的损害有限。依我大唐律法，此类过失犯罪，当判流放之刑，以儆效尤。若因陛下一时之怒，将其处死，虽能解陛下心头之恨，却违背了律法的公正。日后百姓将如何看待我大唐律法？律法若失公正，又何以服众？望陛下三思。朝堂之上气氛凝重压抑，高宗皇帝高坐龙椅，面色阴沉，目光扫过群臣，最终落在狄仁杰身上。狄仁杰双手捧着奏章，稳步上前，跪地行礼后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声音沉稳有力，条理清晰地将案件的详情以及律法的规定一一阐述。高宗皇帝听完狄仁杰的陈述后，脸色愈发难看，他怒拍龙椅扶手，喝道：全善才，竟敢亵渎昭陵，此等大逆不道之举，岂可不杀？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狄仁杰并未因皇帝的怒火而退缩，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皇帝，说道：陛下，臣深知陛下对先帝的敬重之情，然律法的公正亦关乎我大唐的长治久安。若今日因全善才之事随意更改律法，加重刑罚，那日后若再有类似案件，该如何处置？是继续加重刑罚，还是回归律法正轨？如此反复，律法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百姓又怎能安心守法？陛下圣明，当以大局为重，遵循律法，方能彰显陛下的仁德与智慧。此时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交头接耳，对狄仁杰的大胆直言既感到惊讶，又暗自佩服。一些胆小怕事的大臣则面露担忧之色，生怕狄仁杰触怒龙颜，给自己带来灾祸。高宗皇帝怒目圆睁，瞪着狄仁杰质问道：你这是在指责朕不遵律法吗？全善才冒犯先帝陵寝，其罪当诛，朕要杀他，便是律法。狄仁杰见皇帝如此愤怒，心中虽有些紧张，但仍保持着冷静。他明白此刻正是决定案件走向和大唐律法命运的关键时刻，必须想尽办法说服皇帝。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陛下，臣绝无指责陛下之意，陛下乃大唐之主，一举一动皆关乎天下苍生，律法虽由陛下颁行，但陛下亦应以身作则，遵循律法，如此方能让天下百姓信服。太宗皇帝当年开创大唐盛世，制定律法，其本意便是为了让我大唐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陛下继承大统，更应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律法公正。全善才一案，若陛下能依法判决，不仅能彰显陛下的仁德，更能让百姓看到陛下对律法的尊重，从而更加拥护陛下的统治。高宗皇帝听了狄仁杰的这番话，脸色微微缓和了一些，但心中的怒火仍未完全熄灭。他沉默片刻后说道：即便如此，全善才也不能轻易饶恕，否则难以向天下交代。狄仁杰见皇帝态度有所松动，心中燃起一丝希望，他趁热打铁继续说道：陛下，臣深知全善才罪责难逃，流放之刑足以对其进行惩戒，且此举既能遵循律法，又能向天下百姓表明陛下对律法的坚守。若陛下执意处死全善才，虽能一时震慑众人，但也可能引发民间对律法不公的质疑。陛下圣明，定能权衡利弊，做出最恰当的决策。为了进一步说服皇帝，狄仁杰还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因君主遵循律法而赢得民心、国家昌盛的例子。他说道：陛下，臣听闻汉文帝时期有人盗取高祖庙中的玉环，汉文帝大怒，欲将盗贼灭族。当时的廷尉张世之据理力争，认为依律法 盗贼应判斩首，若灭族则过于严苛。汉文帝最终听从了张世之的建议，此事在史书上留下了佳话，彰显了律法的公正，也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榜样。如今我大唐律法完备，陛下更应以身作则，让律法的公正得以彰显。高宗皇帝陷入了沉思，他仔细权衡着狄仁杰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方面他对全善才的行为深感愤怒，一心想要严惩，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另一方面他也明白狄仁杰所言不无道理，律法的公正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高宗皇帝终于长叹一声，说道：罢了罢了，朕就依你所言，全善才流放即可。狄仁杰，你虽直言顶撞朕，但皆是为了律法公正，朕不怪罪你。日后若再有此类事情，你仍要像今日这般据理力争。狄仁杰听了皇帝的话，心中大喜，连忙跪地谢恩：陛下圣明，臣定当不负陛下所托，为维护我大唐律法公正鞠躬尽瘁。这场昭陵百案以狄仁杰成功说服皇帝维护了律法的公正而告终，然而他所引发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狄仁杰以其坚定的信念、卓越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在皇权与法理的博弈中成功捍卫了律法的尊严，成为了大唐司法公正的守护者。他的事迹在朝堂上和民间迅速传开，人们对他的正直和勇敢钦佩不已，他的名字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在大理寺内，狄仁杰依旧每日忙碌于堆积如山的案件之中，他深知昭陵百案只是他维护律法公正道路上的一个节点，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他。他时常对下属们说：律法乃国之重器，我们身为司法官员，必须以公正之心对待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判决都关乎着百姓的生死荣辱，不可有丝毫懈怠。在他的带领下，大理寺的官员们更加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力求做到公正裁决，让律法的光芒普照大唐的每一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大理寺的声名愈发远扬，百姓们遇到纠纷和案件都纷纷前来大理寺寻求公正的裁决，大理寺也因此成为了百姓心中的公正之地。狄仁杰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不仅要处理好每一个具体的案件，更要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大唐的律法深入人心，让公正成为大唐社会的基石。在处理日常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不断思考着大唐律法的完善与发展，他深知律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他时常与律法专家们交流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认为律法的制定和实施应该更加注重实际情况，既要维护皇权的尊严，又要保障百姓的权益，做到两者的平衡与统一。狄仁杰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支持，在朝堂上许多大臣对他的公正和智慧表示赞赏，纷纷与他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大唐的司法公正而努力。在民间，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将他视为救星。狄仁杰的名字成为了公正与正义的象征，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昭陵百案也成为了大唐司法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它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皇权与法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维护律法公正的重要性。狄仁杰在这场博弈中的精彩表现，不仅为后世司法官员树立了榜样，也为大唐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岁月里，狄仁杰将继续在维护律法公正的道路

0: 的利益纠葛，各方都聘请了精明的讼师，争论不休。狄仁杰接手案件后，并没有被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诡辩所迷惑，他深入调查每一个细节，走访了众多证人，收集了大量的证据。经过数天的努力，他终于理清了案件的脉络，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的判决不仅让各方心服口服，也为长安的商业秩序恢复了平静。随着狄仁杰在大理寺的威望日益提高，他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干扰他的判决，甚至暗中对他进行威胁，但狄仁杰毫不畏惧，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为任何利益所动摇。他坚信，只要自己秉持公正，依法办事，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狄仁杰传奇第八集，在处理案件的闲暇之余，狄仁杰还致力于推动大理寺的改革。他对大理寺的办案流程进行了优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还加强了对下属官员的培训，提升了他们的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寺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了大唐司法系统的楷模，武后赏识，命运转折的关键契机。大唐风云变幻，武后临朝称制，朝堂局势波谲云诡。狄仁杰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凭借公正断案、不畏权势的声明，渐渐传入武后耳中。这一日，狄仁杰接到宫中传召，心中虽有些许疑惑，但依旧整理好官服，怀揣着对未知的忐忑，踏入了那威严庄重的宫殿。宫殿之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武后高坐于凤椅之上，身着华服，头戴凤冠，目光威严而深邃，审视着每一个进入宫殿之人。狄仁杰稳步上前，跪地行礼，声音清朗：“微臣狄仁杰拜见陛下。”武后微微颔首，目光落

0: 在狄仁杰身上，开口道：“
1: 狄青，
0: 久闻你在大理寺断案如神，律法娴熟，今日召你来，有些事想与你探讨。”狄仁杰恭敬回应：“陛下垂询，微臣定当知无不言。”武后微微眯起眼睛，似在思索着什么，片刻后说道：“
1: 狄青，
0: 朕听闻你常言律法公正，不可偏废。然如今朝堂之上局势复杂，诸多事物牵连甚广，律法之行是否应有所变通？”狄仁杰心中一凛，深知武后此问关乎律法根本，亦关乎朝堂走向。他略微思索，沉稳答道：“陛下，律法乃国之基石，如参天大树之根，稳固方能支撑朝堂社稷，其公正无私，一视同仁，无论贵贱亲疏，皆应遵循。若因局势复杂便随意变通，律法威严何在？百姓又如何信服？”武后目光一闪，似对狄仁杰的回答感到意外，又似在意料之中，他继续问道：“
1: 狄青，朕且问你，若律法与朕之意相悖，当如何？”
0: 此问一出，殿内气氛瞬间凝固，众人皆屏气敛息，暗自为狄仁杰捏一把汗。狄仁杰却面不改色，挺直身躯说道：“陛下，律法乃太宗皇帝所定，旨在保大唐长治久安，万民安居乐业。陛下以英明睿智临朝，亦应遵循律法，如此方能彰显陛下之仁德，令天下归心。若律法与陛下之意相悖，微臣以为陛下当以律法为准则，权衡利弊，做出最利于大唐社稷的决断。”武后沉默片刻，忽而轻笑一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1: 狄青，你倒是个直言不讳之人。”
0: 狄仁杰心中明白，武后对他的事迹想必早已了如指掌，当下如实答道：“
1: 陛下明鉴，微臣身为大理寺官员，肩负司法公正之重任，无论案件涉及何人，皆以律法为准绳，不敢有丝毫偏袒。”
0: 武后微微点头，眼中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1: 狄青，朕欣赏你的刚正不阿，只是这朝堂之上人心复杂，你如此行事，可曾想过后果？”
0: 狄仁杰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朗声道：“
1: 陛下，微臣深知律法公正之重要，亦明白坚守律法可能面临诸多困难与危险，但微臣既识君路，便当忠君之事，为维护律法尊严，为保大唐太平，纵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0: 武后听闻此言，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他凝视着狄仁杰，良久缓缓说道：“
1: 狄青，朕今日与你一番交谈，深感你对律法的执着与忠诚，朕欲为你以重任，你可愿为朕分忧？”
0: 狄仁杰心中一喜，跪地叩谢：“
1: 陛下信任，微臣不胜感激，定当竭尽全力，不负陛下所托。”
0: 此时武后似想起什么，又问道：“
1: 狄青，朕曾听闻通典所载有陛下何以臣为不肖之语，你对此有何见解？”
0: 狄仁杰心中对通典极为熟悉，当下不假思索地答道：“
1: 为人臣子，当时刻自省，若陛下认为臣子不肖，臣子应反思自身行为是否有违忠义之道，是否未能尽忠职守。同时陛下评判臣子，亦当以公正之心，依据臣子的所作所为，而非偏听偏信，如此方能君臣一心，共图大唐之繁荣。”
0: 武后听了狄仁杰的回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1: 狄青所言极是，可朕观你之才，实乃大唐之栋梁，日后定要好好辅佐朕，为大唐开创盛世。”
0: 从宫殿出来后，狄仁杰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深知此次与武后的会面将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关键契机，武后的赏识意味着他将肩负更重的责任，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但他毫不畏惧，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决心。他暗自发誓，
1: 定要平

借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为大唐的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到大理寺，狄仁杰依旧每日忙碌于案件之中，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律法的公正，关乎着百姓的福祉。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他都更加严谨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的名声也在百姓中愈发响亮，人们皆称他为青天老爷，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敬仰。一日，大理寺接到一起棘手的案件，案件涉及到一位朝中大臣的亲属，此人在民间横行霸道，强占民田，殴打百姓，百姓们敢怒不敢言，纷纷联名上书大理寺，请求严惩凶手。狄仁杰接手案件后，立刻展开调查，他深入民间，走访证人，收集证据，很快便掌握了案件的全貌。然而，当他准备依法判决时，却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朝中一些大臣为了维护自己亲属的利益，纷纷向狄仁杰施压，试图让他从轻发落，甚至有人暗中威胁狄仁杰，若他执意秉公执法，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狄仁杰不为所动，他深知若此次因权势而放弃公正，不仅会让律法蒙羞，更会让百姓失望。他顶住压力，依法对凶手做出了严厉的判决。此案一出，朝堂震动，百姓欢呼，人们对狄仁杰的公正和勇气更加钦佩，而狄仁杰也因此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与尊重。随着狄仁杰在朝堂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一些心怀叵测之人试图在武后面前诋毁狄仁杰，说他恃才傲物，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武后听闻这些言论后并未轻信，而是暗中派人对狄仁杰进行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武后发现狄仁杰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忠心耿耿，对律法的坚守从未动摇。他对狄仁杰更加赏识，决定进一步重用他。在一次朝堂之上，武后当众宣布将狄仁杰提拔为大理寺卿，负责大理寺的全面工作。这一任命让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侧目，有人为狄仁杰感到高兴，认为他实至名归，也有人心中嫉妒，却又无可奈何。他深知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大理寺卿后，狄仁杰更加忙碌，他不仅要处理日常的案件，还要对大理寺的官员进行管理和培训。他致力于提高大理寺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成为了大唐司法系统的楷模。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不忘关注民间疾苦，他时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对于一些涉及民生的案件，他总是格外重视，力求做到公正快速的解决。他的这些举动赢得了百姓们的忠心爱戴，人们将他视为救星，对他感恩戴德。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大唐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的公正、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人们口中传颂的佳话，而他与武后的这段相遇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武后的赏识与支持下，狄仁杰在维护律法公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大唐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故事也将永远铭刻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公正与正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狄仁杰处理完手头的案件，走出大理寺，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中充满了欣慰。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唐的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中，而他也将继续努力，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不息。此时宫中又传来消息，武后再次召见狄仁杰，他不知道此次武后召见他又有何事，但他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他相信只要自己秉持公正，一心为国，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从容应对。在宫殿内，武后看着走进来的狄仁杰，眼中满是信任与期待。他对狄仁杰说道：狄青，

如今大唐局势虽稳，但仍有诸多隐患。朕欲让你参与更多朝堂事务，为朕出谋划策，你意下如何？”狄仁杰心中一震，他明白武后这是要进一步重用他，让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他跪地谢恩，激动地说道：“陛下信任，微臣定当肝脑涂地，为陛下排忧解难，为大唐社稷鞠躬尽瘁。”武后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说道。从这一天起，狄仁杰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不再仅仅局限于大理寺的司法工作，而是开始参与到大唐的核心决策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朝堂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武后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而他与武后之间的这段君臣佳话，也将在大唐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后人传颂不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狄仁杰全身心地投入到朝堂事务中，他积极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与讨论，为大唐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建议往往能够切中要害，为解决大唐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案。在处理一些复杂的政治纠纷时，狄仁杰总是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和高超的智慧化解各方矛盾，维护朝堂的稳定。他深知朝堂的稳定是大唐繁荣的基础，因此他不惜得罪一些权贵，也要确保政治环境的清明。他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却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支持。在经济方面，狄仁杰关注民生，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他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在他的推动下，大唐的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军事上，狄仁杰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积极参与边防事务的讨论，提出了加强边防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建议。他深知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卫大唐的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大唐的西北边陲，山川壮丽，却也暗藏危机。宁州这片位于陇右道的土地，向来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带。狄仁杰以他一贯沉稳坚毅的姿态走马上任宁州刺史之位，却未料到一场关乎民族纷争与地方安宁的严峻考验正悄然等待着他。彼时唐代在西北实施羁縻州制度，这一制度乃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立特殊行政单位，朝廷承认当地部落首领的世袭地位，让其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但同时需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定期朝贡。羁縻州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也有利于维持边疆的稳定。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宁州周边羌人部落众多，这些羌人世代居住于此，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与社会组织。随着大唐势力不断深入西北，部分羌人部落与内地的交流日益频繁，可也有一些部落对唐王朝的统治心存疑虑，加之部分地方官员执行政策不当，时常出现欺压羌人的现象，导致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狄仁杰刚到宁州，便听闻了多起羌人反抗事件，一些羌人部落不堪忍受地方官吏的盘剥与歧视，纷纷揭竿而起，他们袭击州县的官府，抢夺粮食与财物，一时间宁州境内局势动荡不安，百姓们人心惶惶，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狄仁杰深知，若不尽快妥善解决羌乱，不仅宁州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还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边疆危机。狄仁杰决定深入了解情况，他并未急于动用武力镇压，每日他都会身着便服，带着几名亲信穿梭于宁州的大街小巷，与当地

0: 地的百姓交谈，从汉族百姓的口中，他得知了一些羌人反抗的缘由，也了解到了地方官员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存在的种种弊端。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还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由李妹妹陪伴着大家。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林妹妹稍后呢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季节哈尔滨各高校可以赏秋景的地方。

关注几条出行的资讯。近日，道里区的四处地块实施了微更新，停车场里建起了公园。最近段时间呢，道里区统筹推进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民生上都、和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荒芜的地块，总占地是 5.86 万平方米，规划停车泊位992个，同步呢布置了充换电设施、运动场景和绿化景观，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成为群众服务的民生空间。冰雪季即将到来，届时呢，来哈的游客将会增多，对消费维权提出更高要求。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挥市区所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组织开展涉额消费者投诉应急处置演练，提升冰城消费维权的服务能力。为了切实地保障辖区群众采购秋菜的需求，兼顾菜农销售增收与市容有效管理，道里区执法局统筹谋划，提前部署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哈尔滨市的部分城市的公园已经启动了园区的池塘人工水系排水作业、湖底清淤维护工作同步启动。从松北区了解到的消息，松北区城管局启动了城市连接景观提升升级工程，这次的景观改造精准选取了松北区的四大重点区域，涵盖了新区中心公园、滨水公园、市政府荷花湖、创新一路交口绿地项目呢，在9月中旬启动实施，全面坚持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控，在十一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建设内容。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定格在书生与钟楼之间的秋色，其实不必远行就能够遇见。今天呢，李妹妹向大家介绍一下高校的赏秋点。首先呢，就是哈工大。哈工大秋色绝美，金色的落叶铺满整条林荫道，复古楼宇搭配着透亮的蓝天，秋叶错落，光影斑驳。航天馆后方的银杏大道，到了10月下旬呢，就会变身金黄色的童话世界。而主楼行政楼前的大草坪，也是晒太阳发呆的好去处。哈工城这几天呢，校园里的红枫也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红枫如燕似霞，与金黄翠绿交织成一片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火红叶子与哈军宫风格的老建筑相映成画，为这座底蕴深厚的学府平添诗意与暖意。而图书馆门前的红枫林正是最佳的观赏期。老话里那句“春有杏花飘香，夏有鼓楼映秋，秋有红叶纷飞，冬有琼楼玉阁”，这个时候啊，也正是红叶纷飞的时节。东北林业大学东林的丹楼清浅，丹青楼，它的行道树晕染浅黄，千米的校园红墙被爬山虎漫染层林，那林场草木呢，也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林间整个都是秋光治愈的感觉。不用刻意的定格姿势，只需要借助一片飘落的秋叶，就能够让秋日的温柔比个耶。我们可以到东林去欣赏爬山虎，接下来再可以去东农，东北农业大学也进入到了秋意正浓的时候，红枫映着古亭。学子园里大家可以欣赏到红枫与庭园楼宇相映成趣啊，有一片自带治愈感的秋日限定美景。最后呢，再让我们去一趟黑大，秋风执笔漫染黑大校园，澄清青红万里映衬着典雅的俄式楼宇，长廊步道也被层层的金黄的落叶铺满了。这个时候校园里都尽显静谧的秋意，大家呢可以到黑龙江大学去欣赏独有的秋日温柔与书香气韵。

我的故乡我的城，10月14号星期三9点35分，鹿港理工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3-7821-1900。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交流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

0: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哈尔滨。跟随着哈尔滨市第三发电厂高级工程师吴敬荣的脚步，去欣赏一路风景，景色新。让我们有请到的是诵读者陶然为大家带来
1: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2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10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它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4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的迟到1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的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

试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勤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40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搭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2.5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2.5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2.5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为适应新的发展，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10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4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6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 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2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10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2号线转1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1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冰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主要介绍了一下哈尔滨市各高校赏秋景的情况。当然啦，十月中上旬的哈尔滨不仅仅有高校的美景，也不仅属于五花山色和金黄的白桦。作为丁香之城，现在呢满城的丁香也进入到了丁香秋叶的一个最佳观赏期。街头、社区庭院、江畔公园里，丁香的叶片啊从墨绿转为淡黄，有的呢染上了红紫色。一棵树上呢常常会看着淡黄、鹅黄、紫红，像被秋叶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园林专家介绍，丁香秋叶呢并不是随机上色的，而是一场色素退却与彰显的一个过程。入秋之后呢，在哈尔滨的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片合成绿叶素的能力也就减弱了，原有的这个叶绿素啊加速分解，绿色呢就变淡了，所以原本藏在这个叶肉里的胡萝卜素就露脸了，所以这个叶子呢就转黄或者是变淡。如果说光照、温差或者是土壤水分等有利条件有利于花青素的一个积累，那黄色的这个叶子上呢还会出现红、淡紫或者是紫红色，形成绿一片红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的这种七十二变的场景。园林专家也是提示大家，哈尔滨的丁香秋叶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窗口期了，受到降温和阵风的影响，如果遇到一些强冷空气，那大风就会加速落叶，如果想要拍照打卡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窗口期拍照打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第67集。
6: 秉义冬梅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个人是不会做戏的。
5: 那就是我呗。
6: 错，是秉坤。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坤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实诚，从不来虚的。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不爱听了。
5: 当然不爱听了，心情刚好点，又被你搞坏了。
6: 你不爱听也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正视自身的本色缺陷。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道，
5: 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坤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呢，至死没跟你妈见过面。为啥呀？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都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心理看待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这个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更不等于便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的偏见。工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吧。秉坤的朋友肖国庆，他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啊。我了解过，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这四个字去倍感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啊。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待人，看待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他高兴，那我就做戏给他看嘛，这算什么本色缺陷？要是今天晚上来的是秉坤，你妈说一句，他蔫头巴脑的顶一句，那会是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这就好吗？在我看来，周荣今天晚上的表现实在是不错，他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坤还愤世嫉俗。可他今晚的表现呢，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是刮目相看。他考虑到了多边的关系。
6: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辞严的训斥的感觉。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着冬梅。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他。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5: 可能 能是找我的。
6: 秉义跃下床去，等冬梅拿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经在接电话了。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的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只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冬梅说，给我话筒。秉义犹豫了，冬梅从他手中夺过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他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5: 把你的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6: 你以为你是谁呀？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5: 哎呀，你别啰嗦了，总之我是得去吧，快把钥匙给我。
6: 秉义吼了起来。
5: 小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
7: 奶奶醒了，问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儿。
5: 冬梅说道，
6: 让奶奶马上到客厅去。
5: 哎呀，你别听他的，你瞎掺和什么呀？你们母女俩怎么这么爱掺和我的事儿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了。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道，
6: 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只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呢。
5: 秉义一想，冬梅说的也不错，只好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他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老太太在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有些困惑地说，
7: 杜冷丁啊，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就往往让儿女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啊，怎么也搞成个事儿了。
5: 冬梅催促道，
6: 呀，既然在您看来不是个事儿，那您就快帮忙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呀。
5: 老太太为难地说，
7: 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的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呀，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5: 秉义听了之后起身又往外走，冬梅厉声喝止，
6: 坐那儿。
5: 他又对母亲说，
6: 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谁都别睡，一块坐到天亮吧。
5: 月月也出现在客厅门外，秉义没好气地朝月月说，回你的房间睡觉去。老太太批评道，
7: 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事儿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唧唧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5: 秉义不愿意老太太一再掺和，可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没有办法，只好压下了焦躁，静静地等待着岳母给出一个主张。几分钟之后，老太太吩咐小菊，
7: 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5: 小菊问道，
7: 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好几个呢。
6: 哎，就是最后派人送来的那个，红皮大字儿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5: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6: 嗯，就是这个。
5: 他看了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
7: 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们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0: 冬梅就站了起来，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冬梅说道：“
1: 走啊。”
0: 秉义只好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内心充满了羞耻感。岳母在他背后说道：“
2: 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宰牛刀吗？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0: 这个小红本是老太太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集体卸任之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的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的内容。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是不愿意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种歉意的话的。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内侧，背对着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十来分钟之后，小菊上楼对他们两个说道：“
1: 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30只杜冷丁，够用30次。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露，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13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的。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100%报销了呢。常宇怀说，
1: 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0: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只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1988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疗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备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备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1年之后了，晚了。常宇怀训斥道，
1: 你不说那些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别再说了，别说那不痛快的事儿。
0: 那名工人说，
1: 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吗？
0: 1988年，文革已经结束10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周荣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他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他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是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荣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周荣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 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他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周荣变成这样，与他的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导师与他讨论问题时习惯说，
1: 周荣啊，你说，你说说，先别着急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嘛。
0: 周荣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他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他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他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他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二十四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而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尖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1: 你再说说你刚才的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之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应。展开来说说。
0: 周荣继续讲的时候，汪尔淼则不断地点头。周荣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汪尔淼沉吟着说，
1: 现在嘛，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
0: 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周荣是导师，而汪尔淼是学生。
1: 某一天错开了午休时段，2点钟左右，周荣来到了汪尔淼家。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的。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荣也见怪不怪。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的时候，有位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2000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么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

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的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有回答这个学生的这个问题，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这么当，让咱们都来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他还要求周荣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普的中国人的气质，还有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他说第一部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一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荣，嘱咐他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周荣要比对着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王二淼继续说道，那位美国传教士110年前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之后，蔡元培先生也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要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周荣一边听，一边把汪尔淼的这些话记在了小本子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1988年，哈市的春天比历年来得都迟。三月中旬，居然下了一场雪。有几天，气温又冷到了-24-5°。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融化的雪水到处都是，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妨碍。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都不得不穿上了防水靴。
1: 第68集，光子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子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子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20多天里的生活也狼狈得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了，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而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挤出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罐，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于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许多光子片的大人们穿的防水靴

0: 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穴了。市政府调给公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着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到哪些地方泥泞的不成样子了，就命令停车，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在泥泞中垫砖。有时候跟车的并不是环卫工人，而是区委区政府的机关人员。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两层砖。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至于泥泞嘛，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呢，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嘛。
1: 一天，炳坤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0: 不行，别人家怎么样咱不管，咱家人可不能那样，要是都那样，那不就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1: 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0: 哎呀，现在这泥泞还没干呢嘛。
1: 都是新砖呀。炳坤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
0: 哎，你是不是已经往家偷了呀？
1: 郑娟只得承认，她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二三十块砖。炳坤问放哪儿了，郑娟就这儿指那儿指，有的落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0: 哎呀，难怪咱们家有一股子不好闻的味儿呢。
1: 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炳坤生气了，训道：
0: 我再说一遍啊，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1: 炳坤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字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在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变晚了一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作为家住光字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字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现在也只能做到那个份儿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炳坤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那对男女被炳坤见到了，一点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炳坤当时说：
0: 这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
1: 春燕她二姐夫却说：
0: 嗨，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
1: 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当时不由得对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内心骂出了脏话，及至明白了是自己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干的事儿后，炳坤自然生气。他本是高兴而归的，因为从和顺楼拎回了些饭菜，都是名厨做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同样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在年节做不出那种好口味来，何况还有两只大对虾和几条海参，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

0: 红细猴，猴并不是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菇，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劈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炳坤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惜的东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炳坤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燕肉炖猪蹄儿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1: 事实上，周炳坤胖了，腰粗，有了肚腩了，体重增加了十几斤，脸盘子也大了，红光满面的。他的师傅白孝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一个人都胖了。胖的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灰黄、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都扎不了小围裙，要扎大围裙了。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呢。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概跟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之间，年龄则跟周荣不相上下。他们的口中经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者是我家老头子。说这种话的时候，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否定的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当然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者是你们老头子，那么这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了。白孝川告诉炳坤，后一种老头子已经不是指父亲们了，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也可能是下属。和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者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的人。他们中有人出现过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或晚饭。炳坤觉得，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白孝川说，那是肯定的，北方宾馆是最好的宾馆了。周炳坤奇怪地问，那北方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啥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
2: 当然是不愿意受到关注了，北方宾馆那是省市领导经常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外宾也会出现在那儿啊，还有中央领导也会出现在那儿，而这些人呢，他们的事儿要尽量避人耳目进行。
1: 再说了，咱们和顺楼的菜比北方宾馆有特色呀，咱们是后来居上啊。
2: 那他们来咱们东北干啥呀？
1: 哎，你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你留意听听不就明白了吗？
0: 炳坤觉得师傅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傅的能耐相比，炳坤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

0: 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的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儿啊。
1: 那菜给我先装上啊，我先说的。
0: 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意投资合作呢？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波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的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他们小妹的新一茬的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的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他们点的多，吃的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气白咧的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
1: 不好意思啊，可不是嫌你们的菜做得不好啊。
0: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秉坤他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这类客人的频频光临。秉坤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有一次白小川问他，
1: 你嫌弃啥呀？你放心，这些客人都比你讲卫生，人家用的都是公筷夹菜，并且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0: 秉坤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1: 我不是身份在这儿放着的吗？嗨，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啊，忘掉咱俩的这鸟身份吧，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净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那些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你啊，为郑娟和两个儿子想想啊，你得把那点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0: 于是秉坤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从他们的交谈中，秉坤听出他们到哈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儿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秉坤对他们又不免厌恶起来。他问白小川，
1: 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吧？秉坤啊，你还真悟出了点门道啊。那他们看着不像官啊。哎，你要是以为官倒那就是那些当官的亲自倒，那你又幼稚了啊。

0: 炳坤想了想，接着问。
1: 那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哎呀，炳坤啊，那要看怎么来论这件事儿了。这稀缺的物资啊，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啊，不是说这对经济发展有多么好啊！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这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捅死了。但是呢，人们也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去倒卖那些稀缺物资啊？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呢，他们呢还能倒到国外去？还有一些紧俏商品，比如说好卖的烟酒啥的。允许谁倒卖，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哎，这在古代，这种行为是要杀头的，叫私贩进货呀，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批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了吧？那也搞不到批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了吧？他们肯定也搞不到。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2、3年卖不出去？而这些人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千恩万谢的。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吗？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啥了啊？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懵了？就那些厂里搞推销的啊，平时跟二大爷似的，现在成了白养的人似的。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呀，还能转手卖高价，对呀，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是，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你看啊，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产品，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领导呢，收入变相也提高了，工人们也有工资了。师傅，您怎么看？为师的看法很明确，腐败就会蔓延呐。可有人说腐败也没啥呀，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师傅，您这又怎么看？我看啊，哼，我的看法呀，那些人啊，都是混账王八蛋。
0: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但是白孝川的这一声高喊，楼上楼下的服务员们都从上下左右呆望着他。白孝川又小声对秉义说：“
1: 这就是为师的立场。
0: 接着，他朝受惊吓的服务员们连连挥动握着烟斗的手说。
1: 没事没事啊，突然想开开嗓子，没事啊，干你们的活。
0: 在与师傅白孝川管理和顺楼的日子里，炳坤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以前师徒俩聊的话题仅限于曲艺和曲艺界，所谓人情世故而已。师徒二人成了和顺楼的经理、副经理后，常常就聊到国计民生。别看师傅平常一副对任何事都很看得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是忧国忧民。忧得深，看得也深。然而，炳坤也就更多了些忧郁，这些忧郁源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的以及下一代人命运的担忧。那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10点多了，他仍要求师傅留下来。炳坤说，如果不与师傅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谈话基本上还是炳坤发问，师傅回答的方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2: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0: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起床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起床会感觉很累吗？有些时候可能只是那么一种乏的感觉啊，春困秋乏嘛。但是马上进入到了初冬，在这个时节，最容易乏困，所以希望各位一定留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及时的关注天气气温，调整心情很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早上，不管你现在出没出门，能够听到歌曲，听到好听的音乐，听到你喜欢的歌，起码心情能够舒缓一些，一天早起不用那么焦虑，不用那么忙碌啊。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间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今天夜间全是晴间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0度。夜间最低气温会降至零度以下，提示各位气温变化要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发生。夜间到次日凌晨时呢，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注意瞭望啊，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热线是04519696969，互动平台搜索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听歌吧，今天我们继续聆听那些你歌单当中曾经喜爱的那些挚爱金曲。第一首歌我报个名你来听， KTV 里很多人点唱的歌曲。

这两首歌在之前，一首是在 KTV 点播率超高的一首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另外一首呢是在电台点播超高的啊，那一时期我还在做晚间的今夜星辰，那首爱久见人心几乎每天晚间都有听众要点播这首歌曲，所以这两首歌应该承载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一晃13年过去了，时间很快，13年前在干嘛？这首歌当时播放率是超高的，当年这首 K 歌之王已经快成为口水歌了。这首是国语版本啊，前奏是用的张宇的用心良苦前奏，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出来，为的是烘托出第一句我以为要唱的是用心良苦。然后呢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它是一个算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对当时乐坛的一些歌曲的情况呢做了一个总结，歌曲无不苍凉道出了十多年的时候那种 K 歌盛世和唱歌者还有创作人在市场上和音乐间摇摆的那种无奈。所以这首歌唱出第一句之后，后续自然出现了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让人感觉就是唱歌者很难过，越往后一听呢越觉得又是有点好笑有点同情，一直到最后一句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所以有那种置身于那个 K 歌的现场，让大家亲身经历那些音乐的无情结束之后，陈奕迅 MV 里落寞的表情让人感觉到有心痛的滋味。这首 K 歌之王在2000年发表，刚刚这首爱久见人心是2012年，2013年我在上晚间节目的时候，可能因为歌曲较新啊，点播率特别高，也是让人有一种很多回忆和追忆吧。这首歌曲当时也获了很多的奖项啊，然后呢当时也是那个同名主打歌选择合作重拜了之后进行填词和谱曲，这是当时制作人一个决定。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应该让很多经纪公司觉得很好听一首歌，甚至很多听众手里还珍藏着和收藏着那一年的歌单，就存在于这首歌曲。下面这首歌曲稍微早一点，2009年，2009年这首歌出现之后呢，怎么形容呢？我没法用专辑的售卖数量来形容，我只能说，你只要走到任何一家有音像店的街路，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当时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感触。直到后来大家听完之后，发现跟我们的生活很相似，就收藏起来了。这首歌当时是黄小琥在2007年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然后忙完之后呢，推出了这首专辑叫《简单不简单》，因为这首歌也命名也来自于这张专辑开始。这首歌当时是萧煌奇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萧煌奇很厉害一个歌手，能创作能唱，而且萧煌奇在黄小琥家做装修工人的时候呢，认识了他的父亲，然后也认识了黄小琥，两人一拍即合在音乐上。黄小琥开始为了介绍各种的音乐工作。2010年，黄小琥出专辑，萧煌奇想要报答一下，一点回馈，就想着给黄小琥的声音写出了这个旋律。音乐声响起，

这首歌除了词曲当时比较共情之外，我个人觉得不愧是台湾三大 live 唱将之一的黄小琥啊，驾驭歌曲能力和声音特别厉害，独有的味道，所以当时一度爆火。下面这首歌曲的这个共情之处完全来自于歌词和旋律的一种搭配，因为它唱出了作为70、80、90后朋友们的一种共情之处。网友说在音乐上从来不亏限于80、90后啊，我想也是的。这首歌呢是当时2010年的一部微电影，那时期微电影还不火啊，也不像现在这么频繁这么多。这首歌当时也获奖无数啊，后来当时其中一位歌手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写了一首歌曲，

来不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当时写出了不少人心中关于成长那种伤痛，也是让不少人回忆起曾经的梦想而唏嘘不已，所以带了很多回忆，但这个回忆很难想到是某个人某个事情，回忆的是你曾经一段经历，一段时光，一段梦想。希望这首歌能够让电波前708090后的朋友们听到一种共情，帮你情绪。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今天早间心情还好吗？早在起床之后有没有没有那么忙碌呢？希望大家放松疲惫的身体啊，放下疲惫的心情，然后听听歌，伴着早间的自己的节奏，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吧。大家关注天气，今天早间除了挺冷的，我出门的时候室外显示温度-1度，体感-4度，现在好一些了，今天白天也稍微好一点点啊。当然这个季节这个气候进入到了这个低温的时刻，即便温度稍微再高也就那么一小会儿，就那么一两天，那么一阵儿了，所以各位好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微风，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微风，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风听着挺大，3到5级的风力，所以体感可能不会很舒服。再次提示各位多穿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因为风力很强的时候，即便温度不低也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多难受是吧。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听听那些曾经你收藏在歌单当中的经典声音。这首歌曲来自于2012年啊，当时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都有点吃惊了。这首歌这么久远了吗？2012年8月份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几个薛之谦》，老薛的作品，是《剩你的代价》的主题插曲啊。2012年开始获了当时年度的金曲奖，而且因为薛之谦自己创作的作品向来都很走心，所以让人听完之后吧有一种后劲儿。你听完之后还想听的一定不是他的旋律，一定是想再听听他的歌词那种共情之处。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深情的薛氏情歌，歌词说就是 主人公在两者之间的那种拉扯啊。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让你拉扯的东西，选 A 选 B。 后来这首歌曲呢也写出了一个人对爱情认真，男人把感情投入进去之后却又难以自拔的那种无力感吧。乐声响起，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下面这首歌曲老一点，我使的年份2003年，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主题曲，看过吗？我没看过啊，大概看过有印象，但这首主题曲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KTV 点唱，然后在电台点播，都是不能说第一，也是一排在前五的位置。而且那个时期，无论不能叫点唱了，上学时期抄歌词，去买专辑、买合集，有时候都是为了这首歌。那时候 KTV 刚刚兴起，在 KTV 里唱歌，无论男生女生啊，声线跨度如何，一定要尝试找找这种感觉。这首歌呢，当时是孙燕姿的代表作，很简单，吉他和钢琴就谱写了一个旋律，然后呢，里面很多歌词让人感觉很感动。一段歌词是：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还有我看着梦路的梦口，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

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彻底解开。所以这首歌当时是把梁咏琪和男主人公一人一边背对着对方形成了 MV。 这首歌当时很多人不仅感动是歌词，还有这段 MV 讲述的一个情感故事。大概上网找找吧，这个 MV 你要想看的话，我不确定能不能找到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23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还在，很多人会放在治愈的情况下去听，放在久违的歌曲里面去听，放在歌单里不动弹。来自孙燕姿，

0: 这首歌这么多年作曲了，那种深情的感觉仍然还在，甚至有人听这首歌后回忆起当年你和你的那个他遇见的场景，然后呢又分开的那个过程。如果有人说这首歌很奇怪，就是你一直过得很幸福的现在的时候，你可能听这首歌的感觉不浓，但是能够回忆起曾经那个他，曾经走到一起又走开分开之后，这首歌突然间意味很浓。
1: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首期招募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如果喜爱歌唱

0: 朗诵，愿意站上小舞台的小朋友们，欢迎加入啊！我们这里呢有广电的顶级专业场地实训，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如果你一直是想克服那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欢迎来到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
1: 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
0: 音乐声响，想起一首老歌了，周传雄自己作曲、编曲、演唱的一首歌，2007年在《蓝色土耳其》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它其实，想的是把这首歌打造一种有中式旋律、有一点点中国风味道的东西，所以想到了中国的青花瓷，于是就把这首歌和一种有一种中国人传统的内敛的思维放在一起，像有那么一首像承诺、信物东西的一首歌放在一起，因为信物是人和人之间情感交流关系的一个物件，所以他写出了这首歌曲，叫做《青花》。

那库巴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这就是为什么说作为70、80、90后，现在听现在流行音乐，会愿意听经典老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触和共情。因为我们听到的早已不是歌声，而是听到的是自己的。一口爆米花呀，说喜欢周传雄了。曾经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周传雄说过自己那些遭遇过的顺或不顺啊。听完之后，你突然发现，哎呀，这么一个好的歌手，写得出那么多好的代表作，后来呢，居然有那么一个灰暗的时刻。当然，这灰暗是被动的，是不断的音乐公司改组、调整啊、重组等等导致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道理啊，人生哪有那么一切如意的事情？所以摆在任何光鲜人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这些不如意也都会过去，也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要相信自己现在一切的经历都是给我们自己积攒阅历，积攒更好的运气吧。来吧，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比较让人很心疼的一首歌。两位歌手曾经在舞台上共同演唱，后来没过几年，两个人又因为这首歌曲又闹得很僵。这首歌来自于《花千骨》的插曲，当时《花千骨》很火，2015年就获得了很高的奖项，当然离不开词曲作者汪苏泷的一个贡献。歌手表现也很好，年轮，张碧晨。

好了，接下来听到今天早间的最后一首歌了啊！各位开始忙碌，进入早高峰时段了。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慢点开，互相礼让，互相理解啊！希望早间陪伴你有那么一点点好心情，让你轻松一整天。稍后请听925教光早高峰，咱们明早见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时刻是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
0: 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到13度。15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到0度。夜间最低气温呢会降到0度以下，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时段，风力比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霾等低能见度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早上外面比昨天早上冷啊，这个我看车外温度1度。
1: 对，哎，我是3.5度。
0: 那你出来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晚一点，
1: 就稍微暖和一 点，
0: 阳
1: 光稍微足一点了啊。你就变相说我出来晚呗。
0: 你看看，哎，就是同事之间的这种，就是怎么说，
1: 必须得
0: 弦外之音呢，
1: 必须得加小心。
0: 那就都得加小心啊。虽然妹妹出来的也很早啊，但
1: 是
0: 呢，气温还是那个，就我出来太早了，是不是？
1: 就是拉高踩低，一拉一踩。
0: 我今天早上还寻思呢，哎，你说。现在啊，咱上早班的时候，这个天刚蒙蒙亮，等再过一段时间，咱早上上早班的时候，那天
1: 就
0: 黢
1: 黑
0: 黢黑
1: 的
0: 了啊，
1: 是，
0: 就两边班看不着太阳。
1: 因为这几天我就试探着看一下，就比如说我早间起来的时候，就一点一点的就逐渐越来越黑了，
0: 对，嗯，
1: 等到过段时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完全是黑天的一个状态。那早间出行呢也不容易，希望有925交广早高峰的陪伴，大家呢也一路能够平安顺畅，就是到家之后，就是到单位之后，完全就是。清醒了
0: 天气啊，就是大家这个就亮天晚了嘛，然后黑天又早了，大家一定要合理的使用汽车的灯光啊，这个不光是你自己照亮的问题啊，也能让其他的驾驶能够发现你、啊、
1: 对，一定要打开这个行车灯，一旦要正常的打开行车灯啊，
0: 也别乱用灯啊，就说到这儿了、啊、也别乱用灯 啊，那怎么这两天我就发现有的那个同志啊，那指着那个大灯，你说你都关上点儿那个大

0: 远光灯啊？
1: 谁呀？
0: 那晃的啥也看不见呢。我就说有的同志嘛
1: 啊，我还寻思你要说有的，
0: 别痴心，没说你。
1: 我不知道，我不会开大灯。
0: 这就来一个啊，这就来一个。
1: 无忧无虑说了，黑科技大学门前有两车追尾了，占据了中间车道，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呢提前走右侧车道。感谢大家，今天早上还没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啊。王宏志留言，他说：“哥呀，这周放的开场曲都很有故事感。
0: 嗯”
1: 我觉得
0: 没那么简
1: 单
0: 啊、
1: 哦。他一天天的，
0: 就是想起啥放啥啊、
1: 特别不简单。看到了早间的时候，也有好朋友在视频号留言了，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实时的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0: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停车场的出入口，一辆小车往那一横，哎，后面排起长队，公交站台上货车不紧不慢的卸着货，公交靠不了边，消防通道口一辆车呢堵得严严实实。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集中查处违停。最近呢，在交管大理大队执勤警力巡查到朗江路啊，就发现了黑 A9G2K 某号的小型汽车违规停放在停车场的出口处。这处啊车流密集，违停车辆呢直接挤占了通行空间，后车通行受阻，刮蹭风险陡增。执勤警力呢当场粘贴了违法告知单，并且呢通过车身预留的电话联系车主，告知违法事实，责令立即驶离，恢复道路的通行秩序。执勤警力呢巡查到群力第五大道，查获了黑 A73A6 某号的小型汽车啊占用公交站台违停卸货。公交站台呢是公共交通的专用区域，车辆占道停放，公交车无法正常靠边进站，乘客上下车呢被迫绕行，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民警呢现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依法呢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
1: 执勤警力在榕江路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小型的汽车啊违法停放在了消防生命通道口处。那消防通道呢应急是应急车道，生命车道，严禁占用堵塞，车辆违停会阻碍救援车的通行，延误时机。那民警对于驾驶人严格普法教育，并且依法处以了100元的罚款，责令立即驶离。下一步并城交管将会持续的保持静态交通环境的整治高压态势，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严查重点路段关键点位。
0: 蓝明发来了路况信息，文昌桥往正义路的方向，在学府三红绿灯附近的天桥下边啊，有两辆车相刮蹭，造成呢这个路段现在是堵车严重啊。在文昌桥往正义路的方向，在学府三红绿灯附近的天桥下面有两辆车相刮蹭，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堵车严重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耐心等待。

0: 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啦，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那首期招募呢将会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首先呢就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有非常非常好的专业的场地实训，比如说我们的千米演播厅，还有500米的高清演播厅，以及专业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这个训练教室，就是我们播出的平台，播出的一个演播室，就是孩子可以真实的在场景当中排练，就不用是那种模拟的。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另外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官方的大型的演出的机会，各类的文艺化节呀，包括大型文艺晚会呀，优先安排小冰花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那舞台经验呢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定实践材料，
1: 对，
0: 也为孩子将来呢综评来添彩。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是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以及参演荣誉证书，存入孩子的成长档案。那优秀的学员呢还可以推荐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的梦想。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87996000 87996000 87996111 87996111，您可以记住这个电话，然后一会儿呢你可以稍晚一点的时候拨打，
1: 对，现在可能还没上班呢，
0: 对，87996000 87996000。
2: 起起风来起落，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冰城交管的相应的资讯内容。10月13号也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当天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组织的各大队走进了社区、城市广场等人流车流密集的区域，用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了交通安全的专项宣传活动，也把防灾避险的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那活动现场呢，民辅警也结合秋季道路的一个出行的特点，围绕着防灾减灾、安全出行等内容，向机动车过往市民以及非机动车驾驶人开展沉浸式的宣讲。比如说你冬季秋冬季节雨雾、降温、大风等恶劣天气行车需要注意什么，然后酒醉驾、超员、超速、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不系安全头带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有多大的危害，然后民警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日常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逐一的都讲解清楚了。
1: 对，这光讲道理还不行啊，这个民警呢还结合了一些典型的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直观的讲解啊这个突发路况的避险啊、紧急处置啊、应急自救这些实用的技能啊，引导我们的群众呢深刻认识交通安全本身就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紧绷安全出行这根弦，才能够真正的确保安全。那现场呢还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答疑互动啊、科普讲解等形式，让交通安全知识和防灾避险的技巧呢深入人心。那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开展全民交通安全宣讲活动，普及防灾避险和文明出行的知识，全力的压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0: 十一过后呢，其实在十一期间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就开始问李妹妹有没有那个十一之后的这个错峰出游的团、
1: 对，咱十一还没出发呢就开始问十一之后的了。
0: 对，我当时就是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1: 没
0: 有，真的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适合的排期，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航班时间。第三呢我们也在磨合好的线路，你说这时候上哪儿去玩比较好呢？那肯定是你得找一个暖和一点的地方，因为咱北方越来越冷了。然后我们为大家呢推出了这个厦门。当时其实刚说厦门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兴趣，想把这个线路好好给大家磨合，因为我们上次发厦门的时候是2025年的6月9号、那版有一班厦门，然后到了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厦门呢是全新升级的。它有几点升级内容。第一呢，它肯定是我们做的是大航空公司的深航的，我们选的航班呢是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非常好，所以这个线路我们就等了很长时间，因为往往到这个时候 它其实是秋冬季的新航线刚刚出来的时候，
1: 就是转换的一个时间，好像25号开始执行新航季，
0: 对、
1: 啊，
0: 就是春夏航季。你所以咱们的这个出发时间就10月26号嘛、
1: 嗯，
0: 你春夏航季是一个时间，你秋冬航季是一个时间。我们一直是在等10月末的时候去厦门、
1: 嗯、
0: 好的航班时间，我们给大家要下来这个团体机票了。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厦门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的，
1: 嗯，
0: 而且是在市区内核心商圈的周围吃喝玩乐行游，
1: 你好找，
0: 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是你这个宾馆的下面就直接是、
1: 嗯、
0: 美食街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专门为大家找这种再有就是我们安排一晚上鼓浪屿的住宿。其实很多团队他去厦门他不住在鼓浪屿、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早上折腾行李到那儿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就再得出来，很匆忙。那咱们住鼓浪屿多好，晚上的时候你还能吹吹海风听听海浪声呢、
1: 嗯、
0: 我们白天的时候呢，这次盛极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登顶我们的双子塔。因为原来我们安排厦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远观，或者说在外面看一下就拍个照啊，可能就路过。但是我们觉得这次既然咱去双子塔了，那咱也就是不计这个成本，就一定要让大家去双子塔上看一看，
1: 看一看。
0: 对，因为它是可以360度环看厦门的全景的，就是很棒的一次体验。这次呢我们把海陆空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我们除了要登顶这个双子塔之外，咱们还能够乘坐豪华游轮，然后再环鼓浪屿整个来观看鼓浪屿岛的这个美景。嗯，咱们同时呢也去上海健康步道，然后厦门的时候咱们还去植物园，好多好多经典的景点在节目当中呢不一说了。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团很多的叔叔阿姨报名的比较多，因为他去客家土楼，
1: 嗯，
0: 我们在云水谣古镇里面我们选了非常有名的怀远楼和和贵楼让大家去体验。所以你看厦门既有海景，又有文艺的曾厝垵的清新的小街，我们又会有古镇，然后又会有厦门城市的风光，就是它是包容性非常全的一个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是厦门最好的游玩季节，我们这个团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导游在车上都不会卖东西的，就会给你全程的讲解和服务，真的是一个纯玩团，听友特惠价3999块钱。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10月26号仅有一班厦门的团，之后没有了。我昨天又确认了一下，之后很难再有这个了。
1: 嗯、
0: 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10月26号厦门的，昨天就有听众说能不能给我留名额，我确定好了再说。我说我们留不了名额，
1: 名额一共没多少、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团已经报名过半了，你剩不了几个名额了。而且我昨天的时候其实有25张机票，
1: 嗯，
0: 后来旅行社说，因为这个航班它特别的热门，所以就是团体机票给不了咱那么多张，
1: 啊，又减少了机票，那
0: 对
1: 咱那个团员人数。

0: 2022。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呢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1度，全天航班量38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刚才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有好多朋友加我的微信要报名，大家别着急，我一会儿挨个通过大伙儿啊。微信号是15114518722。我们来关注一条民航方面的消息内容啊，也是跟哈尔滨机场有关系的。今年的1到9月份，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业务稳步增长，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机货运3079.48吨，同比增长了61.44%。其中呢，上个月啊，就九月份单月的监管出口包机货运将近750吨，环比也增长了1.13倍，创下近期来单月货运量的最高纪录。
1: 国庆前夕呢，哈尔滨口岸跨境货运班次密集，时效紧张。一批已经完成通关的出口货物呢，因为承运的这个包机啊，突发了机械故障，需要临时更换航班，对应的舱单信息同步变更，存在着货物滞留、订单延误的风险。针对突发的情况，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呢快速处置，启动了应急保障流程，线上呢加急核验舱单、变更系统信息、完成数据的核销、免去货物重复申报和二次查验，压缩通关变更耗时。同时呢，海关联动机场调度、仓储、地面保障等岗位全程跟进，紧盯货物入库、交接、装机的环节，顺利完成了整批货物的转运出运，保障跨境货物的一个正常的流转。那这次单月货物量的大幅增长以及突发航班问题的快速处置，体现了哈尔滨空港跨境物流运行稳定性持续增强。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呢，将会持续的优化航空货运监管流程，完善包机通关和应急保障机制，稳定对俄东北亚航空物流通道，提升空港货运枢纽的运行效能。

0: 想要的幸福。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啊，那个阿拉伯数字的599。这个输入完之后，你既能知道我们今天宠粉福利的价格，然后又能够看到我们的宠粉福利。今天最后一天吧？
1: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明天就不再有了。雅诗兰黛他家王牌产品三件套。雅诗兰黛其实对咱听众来说，他家最有名的产品，那肯定是他家的小棕瓶精华，这个不用说了，就是他家全球最有名的也都是小棕瓶精华，维稳修复抗老，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适合全年龄段的这个修复，真的是对你的肌肤有明显改善的一款精华。这几年呢，雅诗兰黛又推出了高端的产品系列，是智妍系列。那智妍系列的面霜又成为很多爱美女生，如果说想要皮肤变好，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就是它俩都不便宜，
1: 对，都贵啊。
0: 然后
1: 平时大家舍不得有点。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款产品被严重低估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生液。它其实是什么呢？是精华液，但是这个精华液跟其他的精华液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你先用它之后，你后续涂的任何的产品都会达到一加一效果大于二的这样的情况。它会促进你后续精华的一个吸收，所以你用完它，然后再用精华，然后最后呢，你再涂上雅诗兰黛的智妍的面霜，那你这一段时间下来，你的皮肤，你说你
1: 有很多改善了，是不是？
0: 对吧、
1: 哦？
0: 特别的棒。但是官方旗舰店这三样大正装加在一起的价格都得是达到3000块钱，因为我们为大家做到这个礼盒呢，原生液是200毫升的，小棕瓶呢是50毫升的，新款滋润型的智妍面霜是75毫升的，三个大正装，但是我们的价格就是你输入的那个关键词599。对，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这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它是给你放到了一个礼盒里，礼盒里面有三样产品。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你直接送这一套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自己正好是需要精华水，需要精华，然后同时还需要这个大面霜的话，因为这一套你的护肤所有都下来了，不用再买其他的东西了，那你就自留。但是如果说你要送给很多人，送给很多朋友，我建议你把那个大包装盒扔掉，
1: 拆开
0: 、哦、然后送给三个朋友，你每个朋友收到的时候，他都会认为你送给他一支很贵重的化妆品、但其实你平均一个人下来，你才花了100多块钱，就是性价比很高，三样加一起599。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这三个字。而且这次雅诗兰黛的这个产品它期效非常好，到2029年的二月份，我们如果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差不多是2029年年末左右，那咱们就跟它差了几个月，然后我们的价格是599。这个呢是跨境直采，肯定是正品保真的。让赵岩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去查验真伪。赵岩你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对，就是咱们是那个跨境直采的，咱属于跨境电商海外直采。然后呢用海运运输的方式，咱们怎么就是查验呢？就是咱们商城呢是通过阿里集团旗下的蚂蚁店认证的，所以呢每一件产品包装上都贴有一个溯源码，它是全链路给你，就是清晰的告诉你这个产品是怎么来怎么去的，
0: 就可溯源的，
2: 就可以、对，就可以查询产品的全链路了。所以正品保真的。然后就是大家使用感受啊各方面的，因为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跟那个就是专柜上的产品来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有可能部分美妆与国内就是专柜的版本批次是不一致的，所以它的就是有可能它的质地啊气味会根据就是各个国家采集出来的这个产品，然后根据人家当地的人群做出调整。
0: 所以咱们这是跨境直采的，但是也是正品保真，对吧？
2: 对，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那就明白了，就相当于是你找朋友给你代购的，就这种产品
1: 可能跟这个咱们这边的要求监管是
2: 不
1: 一样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明白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599，这确实是挺合适的，就是它
1: 我那
0: 你就能保证正品保真就行。
1: 三样，599合一样200块钱，
0: 不到200，
1: 就
0: 算200，
1: 就算200，就算200。你说咱平时买个就是普通
0: 雪花膏，
1: 对，雪花膏啥的，你是不是也得个100+的吧？你买个防晒啥的，那都得100+的。
0: 好，感谢赵岩啊，那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吧。这个是到2029年，就是你今年。

0: 这消息太好
1: 了，
0: 你不送人，你明年送人，明年是2027年，然后你明年送人的时候，人家看你是2029年才到期，绝不是临期产品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阿拉伯数字那个599，今天最后一篇，然后大家去拍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
1: 好，感谢赵岩带来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网签数据显示啊，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市新房销售呈现了量价齐升的态势。全市的新房销售面积呢，达到了15251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73%，成交总额15087.8万元，同比增长了70%，成交房源141套，同比增长60%。这其中呢，作为楼市核心承载的区域，主城四区表现呢同样稳健。国庆期间销售面积8883.14平方米，同比增长了57%，成交金额呢是11361.25万元，同比增长72%，成交81套，同比增长了42%。核心城区的市场韧性凸显，本轮市场回暖呢并非是短期行情。九月楼市呢已经提前开启了升温模式。据统计呢，九月哈尔滨共有4个楼盘销售金额突破1亿元，成为市场回暖的核心支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原拆原建的民生工程项目，建议街37号项目从旧楼拆除到主体封顶仅用了37天，也刷新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了。汉阳街52号院呢，从8月14号启动拆除到现在实现主体封顶，用时不到2个月。那仁和街172号、经纬街二道街52号、蔡街32号院那儿的原拆原建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那作为项目的代表单位，哈尔滨城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建设集团、哈尔滨建工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聚焦哈尔滨市老城区危旧住房原拆原建民生工程，也提升了城市更新的加速度。那这个原拆原建项目大多数都是位于老城区的，所以呢存在着场地狭小、地下管道错综复杂、周围的建筑比较密集、那旧的建筑拆除风险较高等难题。那企业呢也是抽调了精兵强将，组成了项目的施工单位。那在拆除阶段呢，科学制定了保护性的拆除方案，严控施工的扰动，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周围建筑的一个影响。那么在施工期间呢，也是反复的论证管线拆移啊、绿色施工啊等重点环节，克服多项的现场技术的堵点，针对旧建筑的一个拆除、基坑作业、高处作业等高风险的一个工序，也制定了管理体系方案。那么建设全过程实现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
0: 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有靓丽妹妹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看到了厂王维国等等都来留言问候了啊。大勇说了披星戴月上下班，然后常说我都找不着你们了，每次在手机上就能看到你们直播，刚才找不着了先搜索的，我想来报路况啊。大家呢如果想提供路况信息，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8211-9002。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加油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万象装饰装修的好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想装修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因为他家这活动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就这一阵儿。你要听到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打个电话问一问，86239797，86239797。他家每次的活动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次的优惠活动力度很大，起码比上一次的优惠力度我觉得还要大。大包整装48800，然后呢，您装修完花48800之外，老房和新房额外再赠送给你全屋好礼，比如。说你是新房装修，额外赠送给你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双开门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空调。如果你是老房翻新，在他家装修完了，那你可以获得的是全屋铝塑铝窗户，免费更换全屋的拆除、垃圾外熨、全屋暖气片和换线啊等等。86239797，86239797，他家在康安路107号有展厅，您可以随时到店里去比一比，1:1的还原样板间的2700平方米的材料展厅，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表面工程质保10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86239797，86239797。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全面的提升冬季清冰雪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全力的保障冬季城市交通顺畅，市民安全出行。日前呢，消防区城管局组织开展了冬季清冰雪实战演练，以实景实操、全员备战的模式，扎实夯实今年冬天城市清冰雪应急处置工作基础。这次演练呢，坚持实战导向，遵循以练备战、以练促备的工作原则，全方位的检验清冰雪应急队伍响应能力、设备运行状态和人机协同作业的水平。现场呢，集结了滚刷啊、吹雪机、撒布机，还有这个抛雪机、除冰机各类的大型清冰雪设备40多台，组建了标准化的作业梯队，设备功能全面的覆盖了清雪、吹雪、除冰、融雪剂撒布等这些全流程的作业场景，可以满足不同降雪的量级、不同路面状况的清冰雪的作业要求。与此同时呢，

0: 十多名一线的环卫工人啊，全员到岗到位，配备了鼓风机、扫帚、雪铲、铁锹等全套人工作业的工具，形成了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联动作业模式，全员整装待发，状态饱满。
1: 同时来关注一条秋菜方面的新闻内容。为了让秋菜的销售井然有序，南岗区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坚持了民意导向，提前谋划部署，在秋菜的销售季到来之前呢，工作人员就下沉到了各辖区，通过居民的微信群广泛征求了大家的一个意见，然后再结合一下城区街巷的布局和居民居住的一个分布以及交通通行条件，科学施划了89条秋菜疏导街道、32处便民蔬菜销售点，精准匹配菜农销售和市民采供需求，有效地破解秋菜的零散占道经营、购销不便等问题，同时也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0: 另外呢，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啊，这个秋菜集中上市的季节，街头收菜的这个卖菜的啊，这个烟火气十足。除了市民熟悉的像白菜、土豆、大葱这老三样之外，那雪里红啊、芥菜疙瘩、青萝卜这些适合腌制的小众蔬菜呢，也是备受青睐，成为了咱们市民腌制冬菜的一个主要的原料啊。那之前呢，就是大家储存呢，就是白菜、土豆啥的啊，这愿意储存耐放啊，可以直接放阳台地窖啊，日常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像雪里红、疙瘩、咸菜这些，大萝卜水分高啊，不容易长久的这个存放，所以呢，采收之后你就得及时的摘洗啊，控水，然后装坛腌制，这个是咱们哈尔滨传统的一个冬季腌菜的主要食材啊。不少的市民现在就一买雪里红，买20斤啊，回去腌上。
1: 他是不是得挑那种就是稍微新鲜一点的？
0: 那现在下来都是新鲜的，
1: 就是嫩一点的，
0: 都是新鲜的。然后回去腌上之后，冬天可以雪里红炖个豆腐呀，这个炖点五花肉啊啥的都很好吃哈、但是咸的东西大家还是少吃啊。
1: 适当啊
0: 、还有朋友呢，就是拿那个雪里红，这是配什么辣椒啊、黄豆在腌制，做那种咸菜可能是啊。
1: 其实现在提到这儿，可能好多的原来大家认为就是老年朋友可能腌咸菜比较多，但是现在年轻两口子，腌咸菜的也非常多。
0: 就是老到哪一步了是吗？就有朋友说，哎，
1: 老的可以吃桃酥了。
0: 对呀、我怎么觉得五仁月饼也挺好吃的呢？
1: 我从小就喜欢吃青红丝的。
0: 你看看，那有的人就觉得那个青红丝啊，就是怎么说？哎呀，这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了啊！怎么会为什么往那个月饼里边放青红丝呢？你看，他就特别愿意吃。
1: 对
0: 啊，这确实是有朋友就这样看段子说，哎，你们都到哪一步了？我们这是就是没有人催，就直接把馅裤都穿上了。
1: 眼下呢也正是槟城秋菜采购的一个旺季，大家呢可以去适当的来存储一下，然后尝试着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方法啊。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菜
1: 价
0: 的事儿啊。
1: 现在时刻是7:48，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的互动留言。我们交通广播呢在10月2号这个6:55的厦门，
0: 26号，
1: 对，10月26号的这个厦门，我刚才说10月几号，
0: 2号，
1: 10月2号吗？
0: 都过去了啊。
1: 哎，我真的10月2号的时候去过厦门，但那会儿厦门吧很好，但是就是人有点多。
0: 11假期嘛，
1: 我觉得厦门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每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够在厦门找到乐趣。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逛一下曾厝垵，我们可以去登顶一下厦门的双子塔、然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老年朋友，我们可以去逛一逛云水谣古镇，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吹吹海风，玩玩海边的这个景色，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还有你喜欢不同景色的朋友，都可以找到这个厦门。而且咱们这个厦门安排的是三个字，海陆空。我们还可以乘坐豪华游轮体验厦门的鼓浪屿的环岛，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山海健康步道，就是近距离的观赏山海相拥的壮丽景观。咱们这次呢也会登顶地标性的厦门的建筑双子塔，让你360度的环看厦门的全景。住宿也是全程4钻酒店的住宿，而且是核心商圈的。最关键的是咱们不折腾，在鼓浪屿住一晚上，这个体验感就不一样了啊。在鼓浪屿会登岛住一宿。咱们在特色餐方面，比如说有土家特色餐呐、还有闽菜馆啊等等，都是当地的社会化的餐厅，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车销，完全就是纯玩团。9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独立成团，不拼团的小团额，就20人以内的，3999块钱，然后往返还 我们深航的，
0: 嗯，
1: 早出发晚返回的航班，
0: 国航旗下的深航，
1: 我

0: 的是不太能找出来，就是这团有啥毛病和问题。
1: 嗯嗯嗯、
0: 唯一的毛病和问题就是10月26号，你有没有时间了？
1: 名额太少了。
0: 对，10月26号、
1: 嗯、
0: 那名额少对听众来说是好事儿，人、
1: 嗯、
0: 大家喜欢小团额。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你要是报不上的话，
1: 得抓紧抢名额了啊，
0: 就很难。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吧。10月26号，6厅5晚，厦门目前只有这一团，之后很难再发，就是这个厦门了，因为它航班的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么好的航线。10月26号，6厅5晚，大家呢现在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要加微信，这是微信号啊，15114518722。这几天给爸爸妈妈报名的特别的多，因为我觉得叔叔阿姨十一不想出门，这个时候正好是错峰旅游，而且厦门现在季节非常好，你穿夏装外面穿个小薄外套就行了。然后如果说你正好是在这时候有年假，那你就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去错峰出游，享受美景，价格还便宜。大家呢想要打电话的话啊，家里妹妹的微信不要打电话，那就直接加微信号就行，15114518722。
1: 昨天呢，在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厦门站上，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正式对外宣布，将与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冰雪奇缘主题冰雪区域，这也是本届冰雪大世界的核心亮点。据介绍呢，这届冰雪大世界将会以动画《冰雪奇缘》为创作灵感，建设专属的主题区域。主题区域呢，将会融入《冰雪奇缘》系列当中的经典角色和故事元素，通过冰雕艺术和场景设计，为游客呢带来充满冰雪魅力和奇幻色彩的冬日体验。到时呢，游客将会有机会欣赏以艾莎、安娜、雪宝等角色为主题的冰雕作品，以及充满《冰雪奇缘》元素的冰雪景观和体验。现场呢，还将会设有迪士尼主题快闪店，为游客呢提供更多探索迪士尼故事魅力的机会。
0: 这个可太棒！我昨天
1: Let it go, let it go, 那个是不是
0: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我昨天呢在刷抖音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有网友在下面留言，我还在想这是真的吗？没想到这昨天新闻发布会上的
1: 正式官宣了，
0: 就已经正式的官宣了。你看，我们与迪士尼这样的大 IP 来进行主题合作，那今年的我们的冰雪大世界会看到非常多的安娜公主和艾莎公主。我觉得就是哥，咱俩趁着还有2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去学摄影。咱俩也在冰雪大世界里面搞
1: 个
0: 旅拍呗。
1: 那人让咱俩进步人让咱俩去不
0: 偷摸的呗，主要是
1: 再给咱俩抓起来，
0: 咱俩有本地市民的那个身份证，
1: 还能
0: 备注还能有优惠呢，
1: 是不是？对，有优惠呀、
0: 啊，你还得有优惠，咱俩这两天就去踩个点，这两天就有门票的优惠，然后咱俩就上里头那个偷摸的，
1: 就咱俩拍照去。妹妹，你过于自信了，就咱俩的拍照水平，咱俩不得都倒找人家钱呢？
0: 我拍照水平咋的呀？
1: 不得倒找人家钱呢？
0: 就最怕拍完之后人家找咱俩来，找咱俩来啊！衣服也是个事儿。
1: 对呀，我刚才寻思呢，衣服咋整啊？咱俩不能天天背着大包小裹的进去吧？
0: 咱俩整点进去，
1: 埋
0: 不是？
1: 先藏起来。
0: 我用的是藏，你用的是埋，你这埋不行，你这埋就触犯那园区的那个规定了，
1: 啊、不能瞎挖，是不是？
0: 你得藏，你藏行。
1: 一会儿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找咱俩来了啊、哦，听说你们要在里边
0: 藏礼服，
1: 藏礼服，还要给人旅拍啊、嗯？
0: 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样，你好好学摄影，你照相，你负责照相，因为男摄影师好像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呢，我负责妆造。我负责给他们化妆我负责服装和妆造，
1: 关键服装得上哪整去啊？现在上网，现在那个准备着，
0: 对呀、
1: 啊，买去。
0: 对，咱俩先买，咱不行自己做一做。
1: 哎，我觉得那公主的服装啊，就应该买，就是都买的比平时大的，因为咱们冬天如果在外面拍摄的话，对，得套厚衣服呀，对不对？你要是小的话，可能就是穿不进去啊。哎，我觉得这点考虑的。咱俩
0: 但是也不用，因为咱们南方的那个小女孩可能、
1: 那你咱们有东北的这个女孩呢，身高马大的都1.67米、1.7米的那样的，
0: 对，大高个儿，
1: 对呀、啊，大高个儿，
0: 嗯，
1: 你还得整个大的，
0: 那行，
1: 里边套厚衣服呀，要不太冷了。
0: 那我这样有大码还有小朋友、孩子、孩子这个市场咱们得抓住，
1: 对，
0: 这商机不就来了吗？
1: 哎，这考虑的太周到了。
0: 咱俩这两天就去踩点去
1: 行，
0: 因为这两天老热闹了。
1: 有优惠吗？
0: 有啊，冰雪大世界有梦幻冰雪馆，

0: 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公园正在开门迎客。标准成人票梦幻冰雪馆是268，但是如果你在哈尔滨参加过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就可以168元购票了，优惠100块钱呢。然后四季游乐馆的一大一小八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是39.9元，然后周六周日还有9.9元的这个特惠亲子套餐。大家可以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平台来进行购票就行了。
1: 看到安爷向日葵说，迪士尼在全球乐园里边就全球的乐园就没有一个是下雪的啊。
0: 嗯，说这个 IP 绝
1: 对
0: 可以，必须可以。我俩这招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是不是啊？
0: 那个夜月也说到了，我腌咸菜可太有经验了。我去年腌的酸菜没成功，因为气温比较高。但是我腌的糖蒜、腊八蒜、雪里红、咸菜疙瘩，那真是嘎嘎成功。
1: 你看看
0: 夜月，
1: 哎呦天，
0: 你这样式的，你腌好了给我俩送点呗。
1: 对，那个
0: 我俩就生要
1: 芥菜丝儿啥的都拌好了拿来，要不会切啊。
0: 你看常亮也来留言了。他说那个昨天前天公司囤的秋菜，食堂人员不够帮忙腌酸菜、洗萝卜、芥菜疙瘩的。
1: 你看人家单位那个啥食堂多有正事儿啊。
0: 说雪里红呢要用盐搓，这样腌后呢还能保持绿色，就是它新鲜是吧，
1: 就不变黄。
0: 大家都挺有经验，你们单位要是做完之后中午你多盛点，然后给我俩打包点，是吧，
1: 一个咸菜呗。那炖肉给咱俩送点行，你那咸菜有点就行了。
0: 咸菜才费劲儿呢，你炖肉自己在家就能炖，你咸菜不是人人都能会的。
1: 对，因为我们单位的这个食堂每年到这个时候也开始就是
0: 那个小萝卜那个
1: 腌酸，那是芥菜疙瘩。
0: 萝不是萝卜，萝卜的那个小萝卜条的那个白粉色的那个，
1: 那不是萝卜，
0: 萝卜
1: 不是，那是芥菜，
0: 是不是不是不是萝卜萝卜。肯定是萝卜，
1: 肯定不是萝卜，那是芥菜，芥菜丝儿，
0: 不是，是吗？
1: 是芥菜丝儿，不是萝卜
0: 啊，
1: 芥菜丝儿
0: 啊，
1: 就放辣椒面完了拌的那个嘛，有大蒜里边
0: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1: 啊，你说是萝卜干啊？
0: 不是，是丝儿，
1: 那丝儿肯定是芥菜，
0: 但是是粉色的，粉白色的，
1: 对，放辣椒面放的。
0: 不是，它是那种就是给你切完条，就是粉白色的。
1: 我知道，那是食堂的那个吗？
0: 成盒那个吗？
1: 对。芥菜，芥菜，你不是吃出来有那个辣的好的味儿吗？你就芥菜原来的那个味儿。
0: 忘了，你今天给我买点个，
1: 卖吗？
0: 珍惜彼此说，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带我一个，我出两台大疆啊！
1: 哎呦天哪！
0: 哎呀，你这
1: 小团队就整上了，这都配齐了。
0: 哎，我建议那个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可以挂网上租赁。就是现在出去玩租大疆的也特别多
1: 啊，
0: 可以租，对，可以租，就是在闲鱼平台上啊，或者
1: 说
0: 在这个同城网上什么的，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买东西。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阿拉伯数字599，雅诗兰黛的这个礼盒，我都不想说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把三样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放在了一起，有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正装，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以及原生液200毫升的大正装，三样加在一起599，官方旗舰店三个都得3000块钱，我们的期效还好，2029年2月份才到期，这还有三年的时间啊，不到三年的时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这三个字，直接去拍就行，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买一点全程溯源。
1: 就是599啊，599啊，599，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三个数字599。
0: 你要想购买的话，就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阿拉伯数字599，你就看到一条链接，然后点击链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